0: 还零糖零脂。
1: 嗯，
0: 第二个是聚会零负担，心爽一喝，心爽一哈。
1: 哎呦，恭喜您回答正确啊！那虽然说呢，答对其中的一个就可以，
2: 跟我差不多，答第九也没写，
1: 就可以得奖了。但是两个都答对了，恭喜您！那这样的话呢，您一会儿把您的身份证号、电话号还有完整的姓名信息呢，在我们导播这边呢，
3: 留给我们导播。
1: 对，留下记录，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您购票了，13号当天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啊，别忘了
2: 直接刷身份证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2: 拜拜。
1: 好，恭喜，再见。
2: 以后醒酒再来啊。别像我是没醒酒就上班了。
1: 张哥、
2: 啊、
1: 你别告诉我你刚才跟就是你昨天晚上跟那个张先生是吧、
2: 啊、
1: 你俩一起喝的
2: 人家明明姓李，这会儿你感谢他、
1: 啊、还有我一个、哎、这别说啊，这冰淇淋糖味道不错吧，
2: 没啥意思，没劲儿，
1: 没劲儿，
2: 不如那个老白干56度的。
1: 好了，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领取咱们13号演唱会的门票的话呢，别忘了明天呢也是同样有机会的，早间八点拨打5081059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抢线，
2: 听听那个星星点灯，
1: 水手，
2: 水手
1: 啊，然后还有什么踏浪，
2: 还有那白小白啊，
1: 啊是啊，
2: 江小白啊，
1: 啊白小白，江小白是白酒、
2: 啊、怎么就离不开酒了呢？
1: 因为你没解的嘛。好，那这样的话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早间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嗯、
2: 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是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好，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我怎么都不太相信了呢，
1: 咋了，
2: 从前天就阵雨雷阵雨到现在也没阵下来，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28度到14度，图门28度到13度，敦化24度到14度，安图27度到14度，合龙啊龙井28度到15度，你把这都盖上了，你叫我自己编一个温度啊，反正就大膝盖吧，跟导播这边那有信息啊，把整个页面都给我盖上了啊，这个延吉28度到14度，这回要整完没，你看他不让我干点活，来咱们回到路面吧，一会儿再捣鼓吧。
1: 就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其实气温的话呢基本上最高是在28度左右，然后最低呢是在13、14度这样
2: 度啊。
1: 但是今天呢也提示说呢会有雨，而且呢像咱们延边州的话，
2: 那雨该哪呢，你就睁眼说瞎话，
1: 阵雨雷阵雨嘛，
2: 这不晴天落日的吗，
1: 现在不是阵雨，你哪知道是啥时候就会来 啊，
2: 不知道哪阵儿啊。
1: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发布了这个6小时内的什么这个冰雹，局部冰雹信息呢，
2: 那局哪去了，天气预报最有意思，
1: 咱们这个头上的天就是没有，
2: 你就不知道局到哪个范围，哎你小姐你知道吗，
1: 延边州你就在这一个地方待着，你哪能说是你感受不到是很正常的，你昨天就在那酒馆里待着今天早上吧，
2: 喝着冰激喝着到现在飘飘着呢。来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这个健康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烟季街267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啊，拥堵倒不长，但是这个行驶速度比较慢啊，太平街南向北拥堵371米，2公里的时速，公园路西向东圆心胡同附近493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另外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云胡同附近984米的拥堵，176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192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沿河路北向南金德兰南北街附近拥堵98米，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金德兰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32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北向南林海路到天池路21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504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跟大家说个事儿啊，你要注意，哎，那牌子搁那立着，你说小影，你咱们一直说开车要根据这个标志标线标牌信号灯以及交警指挥行车，这是依法依规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哎那个牌子立的那老大，那就视而不见，在哪儿呢，梨花路和延吉街交汇啊，这么怎么说呢，就迎宾桥你由东向西行驶，右转弯过来向左转弯不奔牛市街了吗，直行不就奔公园桥了吗，就在这丁字路口这啊，由南向北现在是不能行驶了，最早这个地方就是原来就不让行驶的，后来又打开了，现在一看又不行了，因为大家知道那中间呢有几个餐饮店， 完了就有些车呀。

0: 反正只要把车不管斜到什么角度，只要我放在那儿啊，我能进屋吃饭就行，把那道给堵掉。是早六点半到晚间的六点半，
1: 嗯，
0: 由南向北，梨花路与延吉街交汇，由南向北至延吉街与公园路交汇，这个路段早六点半到晚六点半是单向行驶的。
1: 是的，一定注意啊，
0: 只能由北向南。
1: 对，另外呢，这140刚刚呢是在节目当中发来了这个路况，而且还发两张照片呢。他提到说年纪是的朝阳街友谊路的红绿灯的这个东侧，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呢在这里是有两车侧面相关了，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在人民路的龙华上城往东10米有两辆越野车呢在这里相撞了，要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你在这之前早上7:14的时候，长白山路的西向东在建国小学这儿，这地方不是修道呢吗？
1: 嗯，
0: 三个车连环追尾相撞的。然后在7:23的时候，在市政府对面河南街，由南向北两个轿车相撞，这两起。然后刚刚的这又是8:01一起，三起。然后这8:06一起，四起啊。这仅仅是我们路况报道员在路面行驶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这个四起道路交通事故，是从7:14到8:10。啊，还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提示大家慢点，慢点，这速度跑那么快干啥呀？
1: 一定注意安全啊。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

0: 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

0: 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熊二啊，熊二把那个天气给整整，刚才整乱七八糟，你这嘎刮风那嘎下雨的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二级，延吉28度到14度，图门28度到13度，敦化24度到14度，安图27度到14度，合龙27度到14度，龙井28度到15度，汪清28度到12度，珲春28度到14度，延吉28度到1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我觉得这两天下点雨也挺好的，就是降降温，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6月7号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就要这2026年的咱们的这个高考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给学生们降降温，然后希望呢这个考试这几天也都能凉快一点。那我们现在呢也是了解到啊，这个目前呢咱们吉林省2026年6月这个7号到9号是高考的日子嘛，然后成绩公布的日期呢已经发布了，是6月25号。高考的成绩呢会公布，就会出炉，所以说呢这考完试之后大概大家还能有半个月左右吧，
0: 你想
1: 是吧，就让大家觉得还挺放松的。
0: 小友年年到了这个高考季的时候啊，你年年能不能回想起你高考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1: 是还是能想起来的，就是
0: 你们想想要是再认真点是不是就清北了。
1: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孩子们考试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们真的很独立，我觉得照我当年比的话，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很独立，他们会想说这个，哎呦你们不用跟着，不用在外面大太阳底下晒着在那儿等着。
0: 这我觉得吧，学习这个东西是一种能力，一个是你的先天的基因智商问题，再一个是能力问题，这两样加在一起
1: 还有努力呢。
0: 我跟你说努力啊，就是在我的理解，在学习成考试这方面
1: 啊，
0: 努力或者说死记硬背或者说临阵磨枪不怪也光，就这些加在一起，可你成功里边它占不了5%。我认为第一重要的就是你的基因。
1: 你这话说完之后呢，大家都想了，行了算了，那不用努力了，那只占5%。你这能不能不要
0: 不是、如果
1: 下定论，
0: 不是如果你那个传承的基因你要差点，像我这样差的更多，然后你再加上你的能力又差点，那你最终你就得剩那个努力了，是吧？你就得靠这努力了。
1: 反正现在呢距离考试也就不到这个，就是一个巴掌都能算得过来了，是吧？7号就要考试了，
0: 就是爱怎么着怎么着，就是一句话检验一下，我这背了十几年的书包风里来雨里去的，我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腿儿？
1: 对，就是检验一下这个成果吧。
0: 至于去不去清北那是另外问题，是吧？
1: 条条大道通罗马，是吧？
0: 你数数全国1000来万考生，清北才招几个？
1: 但是助力这次高考呢，我们对所有的考生都是同样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呢在这次高考当中呢有想要这个用我们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送考车辆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是0433-508-1059。好，那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啊，那刚刚140号路况报道员呢，他走到了人民路啊，是说人民路与光明街的这个红绿灯由东向西，在这里呢是有三车相撞，轿车、美团还有出租，哎呦这3辆车呢在这撞上了，所以提醒大家注意。

0: 依然一下。
1: 另外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这个
0: 有这
1: 信息和图片啊，
0: 对，这不到八点的时候是吧？
1: 嗯，这个是我看是应该是在7:40的时候，在沿河路
0: 7:49，
1: 沿河路与袁弘互动交汇处。这么说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沿河路过了彩虹桥，继续往西走。然后过彩虹桥那个路口，延吉街交汇路口往西有100米左右，往右转的有个下坡的小胡同，那个、叫延弘胡同啊。延弘胡同交汇处呢，是一辆 SUV 车呢，在右转进入这个沿河路的时候呢，这应该是我看啊，这应该是一辆长城哈弗啊，
0: 就撞到了一个小骑小摩托的行人，
1: 骑小摩托车的。为什么我要把它拿边还停个120车？
0: 对，这说明还撞的应该比
1: 较严重、啊、伤势不轻
0: 啊，是。
1: 就是你这个大家知道，你转弯。你要借人家非机动车道来行驶的，你这个路权是人家的，就一句话，不能想转弯一把舵就裂过去，那不行，你得瞅明白的，看清楚的，你不要在前30米的时候，离拐弯前30-40米呢，我扫一眼后视镜没事，到那刷就拐弯了，不行，啊，你正好那时间差，后边骑小摩托，骑小电动，你在降速，人家可能在加速，那可能正好进入你盲区，正好你拐的时候就把人家带倒，别倒了。是吧？这，你说这一大早的，你不这多上火这事儿，是不是？
0: 是，
1: 你还快了吗？这回就不快了，是吧？要把车速控制好。另外，这开车呀，犄角旮旯、拐弯抹角、小区、单位、厂房、停车场的出入口，这都是高度敏感的地方，特别容易忽视。尤其在停车场出来，哪地钻个猫啊？谁领个宠物狗啊？那小孩在车夹空之间藏猫糊啊，捉迷藏玩啊？那么矮呀，你可能都看不见，就是养成一个好的这个驾驶习惯，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

0: 轻松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1: 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哎，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汛期了啊。那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就是前一阵儿，比如像6月1号的时候，咱们延边州的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呢还召开了全州的防汛抗旱的工作视频会议。
1: 形势比较严峻和复杂。
0: 就是做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落实啊，那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下雨这件事儿呢，就是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期待的，是吧？
1: 我们挑主要的跟大家说一下吧，是吧？这个要认清形势啊，提高站位，紧绷防汛抗旱的这个思想之前，各县市各部门要把困难呢这个估计到更充分，这个把措施呢准备的更周密。以万全之策来应对万一的可能，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聚焦关键，精准防控，筑牢防汛抗旱的安全防线，要视汛期发展变化进一步细节的这个细化应急预案，来补齐漏洞和短板，确保物资储备到位，人员呢配备到位，禁止履责到手到眼到心到位啊。
0: 是的，
1: 要做到压实这个责任的闭环，确保任务到人到岗，强化监督预警，筑牢第一防线，要全面排查整治，推动防患动态清零，要紧盯重点领域，守住防洪排涝的防线，要强化应急保障，提升这个快速处置能力，要统筹防汛抗旱，做到两手抓两不误啊。
0: 其实就是说面对今年的这个汛期的到来呢，我们州气象局还有州应急管理局，另外呢像州水利局和州自然资源局、州住建局分别呢是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吧，现在呢

0: 都已经把人员呢是配备到位了，这重要的就是来筑牢这个第一道防线啊。那从这个排查整治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守住防洪排涝的这个防线等方面呢，都已经是做好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了。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连线一下，郑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郑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那郑奇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今天呢，咱们2026年的6月3号，此时此刻呢，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挺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提示信息，或者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案例是要分享给大家的？
2: 好的，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一大队民警呢，是开展夜间巡逻期间呢，发现一辆轿车开着双闪灯呢，停靠在了应急车道上。那么车内人员呢，在高速公路上走动。此时天色已晚，车辆和人员长时间在高速公路上逗留，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民警上前查看情况并询问，得知呢驾驶人是车辆突发故障无法继续行驶，只好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内，自己正不知如何处理。那么民警了解情况后呢，立即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引导后方车辆有序避让，同时呢为其联络了清障车辆。在等待了近半小时左右之后呢，清障车辆抵达现场，车内的乘客和故障车辆也得到安全转移。那么在这里提示广大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难以移动时呢，应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或者护栏之外，那么迅速报警等待救援。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感谢郑警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提示提醒啊。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辛苦了，
1: 辛苦郑警官，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1: 这个到了夏天了，天也热了，
0: 对
1: 吧？人也感觉热了，其实啊车也会感觉到热。大家呢可能近几天呢，我就注意观察，有的人这个车窗紧闭，开始用空调了。这个空调啊，每年到这时候啊，或者再稍微晚几天，你看好多修理厂门口那嘎子开始这个更换这个冷媒啊，就是制冷剂啊，然后呢检查空调。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冷媒介质的缺失，就我们所说的就是冷媒这个量不够了，你或者说哪地方有泄压漏压的，这个属于一些这个纯故障性的。另外还有一点是隐性的，就是我们车辆常年的这个行驶，特别是跑国省干道，乡村路啊，这个比较多，或者高速公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车辆的这个降温的时候是有两种嘛，一种是物理降温，就是纯粹的，其实说两种物理降温方式，一个是我们车跑的时候迎着风，风打进我们这个整个散热系统带走的这个热量，再一个呢是它带不够的话，就由电子扇强制的往里吸凉风来进行这个给它物理降温，就我们车辆的这个排温这个保持正常温度的两个物理方式。这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杂质迎着我们车前面的，有人管它叫进气格栅，有叫进气格栅的，有叫鬼脸的，就是前面的通风孔，就打到了我们的，咱们车前面有两个啊，有两个散热箱。一个是我们车辆发动机工作的大水箱，我们叫它大水箱，装防冻液的，它前面还有一个薄一点的，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空调的蒸发箱，也是散热箱。这两个呢经好多灰尘，它俩本来就应该是摞在一起的啊，重叠在一起的，通风效果就小了一些，原本因为这个阻隔嘛，再加上你长时间行驶，很多这一些这个灰尘呐、草屑呀、什么，而且在这里边我见过什么，拆开这个鬼脸以后，看到里边有那麻雀啊，整个麻雀都已经成干了，在那个顶上粘着，就是应该是从那空打进去的，然后被烘干了，就是那里边有很多的杂质。我们怎么办呢？你要不着急的话，就如果具备的条件，弄个桶啊，小塑料桶大点的，就放在你车的这个车棚顶上，整个小细的这个吸管，然后你一吸，把它水倒下来，顺沿着那个两个蒸发箱中间的缝隙慢慢往里溜水，把它浸透， 亲。

0: 透完之后呢，你要有点压力的枪，或者你要没有的话，直接倒水多倒几遍，你看看下面留下的水。如果在2到3年你没动过这车，没这么这个为养护过的，你冲下来水跟那泥浆似的，
1: 哇，
0: 非常。

0: 用稍微带点压力的水把它全部冲干，冲干之后你自己能够检验出来，你来回晃头，你看它好像偶尔的你都能看到透的亮，这就是完全干净了。
1: 嗯，
0: 这样呢它这两个蒸发箱能保证最好的散热状态，这样一你的车辆的本自身工作温度才好，能够正常啊。第二呢你的空调这个压缩机工作起来压力不那么大，而且你的空调制冷会很好。
1: 哦，
0: 要说到制冷我就觉得最老款的捷达制冷我发现是最牛的。
1: 嗯
0: 啊，叫一等叫一档凉，二档霜，三档看到北极光。那个老式捷达那个空调特别
1: 凉快是吧，
0: 来的还快，完了就还凉啊。
1: 所以看来现在这个夏天到了呢，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呢，其实张哥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就是可能大家之前都忽略掉了，就只知道给自己换个什么制冷的什么氟利昂啊之类的，但那些是不够的，你最好是给它深度清洁一下。
0: 对，我清洁保证它的这个蒸发性啊，这是最原始的啊。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

0: 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是那么壮的。
4: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

0: 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从6月1号到6月14号呢，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百家选优餐饮店的这个评选活动呢是正式开启全民探店还有全民健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阶段了。嗯，那为了深挖咱们延吉呢这个烟火美食的底蕴，擦亮时尚之都特色的美食城市名片，助推本地的这个文化产业的一个质量发展，所以说咱们这次呢这个活动组委会呢是面向全社会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就是邀约各界的人士呢能够携手加入到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这个队伍当中，以热爱为举，然后呢为咱们家乡的美食来代言，为延吉的文旅来赋能。
1: 这次招募啊，面向这个全体热爱延吉钟情美食的社会各界人士，没有门槛，广覆盖，无论是深耕街巷还是这个深谙本土风情的延吉市民，还是自带流量擅长内容传播的新媒体达人和网红，亦或是坚守岗位助力城市发展的机关干部工会职工，只要心怀对延吉美食的赤诚热爱，愿为家乡的品牌发声，都可以啊成为专属的公益推荐官。
0: 是的，那大家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推荐官们啊，都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走进延吉市内的任意一家的餐饮店，然后呢沉浸式的来探寻延吉特色美味的这样的一些独特魅力，可以用您的镜头定格佳肴色彩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色香俱全的这个瞬间，另外呢用您的文字来书写真实走心的品鉴感悟
1: 啊。你别整个 AI 包个豆包子整这个啊，
0: 就
1: 是自己的原创，
0: 你真正是怎么想的，
1: 你的真心
0: 感
1: 受感
0: 受到、
1: 哎、
0: 你就怎么来写。
1: 大家只要把原创优质的作品发到了朋友圈抖音，可加话题延吉美食必吃榜啊，发现宝藏延吉，还有小红书快手啊视频号啊等任意主流新媒体平台，即可成功的参与本次活动。作品发布完之后呢，可将优质的作品同步送至延吉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菜单的评选活动美食公益推荐官，组委会呢将组建专业的评审团队，从内容质感、传播力度、创意亮点、正能量导向等综合评选优秀作品。
0: 是的，那最终呢将会有20名获评的这个优秀作品创作者呢都可以斩获双重的这个专属福利。第一呢就是获得价值200元的延吉美食消费券，尽享本土的风味盛宴啊。另外呢第二就是正式的会授予他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来解锁专属的荣誉证书，定格为家乡助力的这样的一个暖心瞬间。
1: 嗯，这个参与流程，然后探店制作发布作品，然后呢上传后台，有机会赢得啊消费券，
0: 是
1: 还有机会获得推荐官的美名哦。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家乡的这个美食推荐官，然后让我们延吉这个时尚延吉的金字招牌啊真的可以响彻四方香飘全国吧。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8:55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会，明天是周四，周四早间的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我们不见不散吧。
1: 好，明天见，
0: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书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回书说到云台将王良跪在老太后车辆之前，讲述了云台散将的经过。太后老千岁暗暗吃惊啊，老太后虽然是王莽的女儿，但是她深明大义，而且她从小读书认字，老太后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她知道大汉朝天下是云台大将打下来的，要是没有云台大将，刘秀兴师讨贼灭王莽复兴天下是绝对不会成功的。现在更始皇帝继位了，老太后当初曾经问过刘秀，云台将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论功行赏，你请当今万岁传的什么旨意，封云台将什么官爵呢？刘秀刘文书就把云台将所受封的侯爵全都奏明了太后老千岁。老千岁一听啊，云台将立这么大的功劳，被封为侯爵，能够使国家的太平俸禄了，就觉得对得起功臣了。没想到今天听王良一说，云台将并没有受到国恩，老太后怎么能不吃惊呢？老太后看了看小将耿弇，耿弇将军，你们在长安城初见本后的时候，为什么不奏明潼关散将的事情呢？到了这个时候，耿弇知道什么也瞒不住了，就把当初八党奸臣在潼关散将假传圣旨的事情，以及八大奸臣陷害逍遥王千岁，刘秀中了奸臣之计巡视河北，而大枪王小枪王勾结天下众家反王作乱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的全都奏明了太后。老太后这才知道天下不可收拾了，朝中是昏君当政，奸臣祸国，而且八大奸臣陷了长安，逍遥王刘秀在河北受了这么多的大难，天下众反王作乱，河北老百姓没

有吃的没有喝的，遭到了这种地步，大汉朝天下真是无法收拾了。三位功臣，勉励平身请起吧，谢千岁。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王良站起来了。老太后跟云台将说，三位功臣，本后原想由打长安城逃出来，到河北见逍遥王，让逍遥王再整理天下，可万也没想到河北又有穷寇作乱，早知道这样，我是绝不离开长安呢。你们虽然奋不顾身把我婆媳逃到此处，可是将来又怎么办呢？老将耿纯深施一礼，千岁，请您不要多虑，等我们保着您到了信都关，见了逍遥王千岁，再从长计议。好吧，众位云台将，从今往后要该找大汉朝亡国，本后也就没有办法了。倘若天下能复安，我母子绝不能亏待你们功臣。太后老千岁，请您赶紧下车，暂时到厅中休息片刻，用过了晚膳，夜中咱们好弃家过河呀。这样老太后婆媳才下车到厅中暂且休息。总王官赵世显伺候着，王良立刻吩咐山中的喽啰兵把所有的马匹喂足了，把山中的细软东西收拾好了，都装在车辆之上，才跟耿家父子共同用饭。耿纯就劝王良，干脆王贤弟，你就把山寨扔了别要了，咱们一块保着三封家够奔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王良点了点头，是啊，我已然让喽啰兵去收拾山中的东西了。耿二哥呀，我明白了，所有的坏事都是八大奸臣干的，逍遥王千岁是一位仁德之主，有道之君，我就跟着你们一起走吧。三位云台大将商量好了，可是白天不能走，怕反王兵将知道了再追，夜里走是最合适的了。他们吃饱了晚饭之后，就准备夜里二更起身。总王官赵世显来了，众位功臣，我求你们一件事儿，从打长安到潼关，我已然累坏了，这回我可赶不了车了。哎呀，老将耿纯也乐了，总王官你放心吧，你看这么多喽啰兵不会用你再赶车了。过河到了河东呢，地面上竟是山路，车辆也走不开了，三房架呀得改做骆驼轿了。哎呦，那你们积德行好，也给我来乘骆驼轿，我在上边躺着养养我这两只脚吧。好啊，你就放心吧，亏待不了你。耿冲、耿衍、王良看着赵世显直乐，王良就跟赵世显说，这么着，我给你预备一顶轿子抬着你还不成吗？哎呦，我谢谢您了，谢谢您了，王将军、王云台大将。这赵世显呢，心中就是感激云台将。天骄出谷，喽啰兵就齐队了，山中所有的金银细软都装到骆驼轿之内。耿纯、耿衍、王良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好了，请太后老千岁、英郭二位王妃起驾。这样四乘骆驼轿就到了大厅之前了。头一乘轿呢是郭王妃乘坐，殷王妃坐第二乘轿子，第三乘轿子是太后老千岁。这三乘轿子呢都是两个骡子驮着一顶轿子，可是第四乘轿子跟这三乘轿子不一样，两根杠子当中间是用绳编的一个网兜，在这网兜里边放着一份铺被褥子，软软乎乎的。赵世显着乐呀，蹭的一下窜上去了，哎呦，真舒服真舒服，谢谢云台将。王良跨下马，掌中大斧在前头领路，所有的喽啰兵在后边，耿纯在左边，耿衍在右边，保护着三方架。就这样带着大队出了青石梁的后山口，

就奔黄河岸边。天快亮了，走到了黄河的南岸，王良就让喽啰兵去抢船。喽啰兵就趁着船家没有防备，一拥而上，把靠南岸的船全都给占了。船上的水手吓得这哆嗦，我们没找谁，没惹谁，千万别杀我们。喽啰兵的头目就跟这些船手说，你们别害怕，我们绝不杀害你们，也不抢你们的财物，赶紧把我们渡过河去就算完了。这些水手哪敢不听啊，赶紧撤跳板起锚，摇橹摇桨，几十只大船就离了南岸了。船到了北岸之后，搭上踏板，这些喽啰兵下了船了。王良、耿纯、耿眼一看骆驼轿已然弄好了，不敢耽搁，马上请三房驾上了骆驼轿。赵世贤还坐在网兜之内，王良催促着喽啰兵往东北走，直奔信度关。等他们走了之后，反王的兵将才得报，立刻回去禀报大齐王田部。田部传下命令，把本部人马分成三部，前队是5000精兵，中军是20000，5000精兵为后军，压着粮草辎重。田部亲自率领前部5000精兵就赶奔黄河。他们到了黄河了，耿纯、耿眼、王良已然保着三方架，带着喽啰兵过了河了。田部一看一片汪洋，一只船都没有，马上传下命令，来呀，搭扎浮桥渡河，继续往下追赶。30000大兵就好办了，搭浮桥过河，追赶三方架。咱们单说耿纯、耿眼、王良保着三方架兼程前进。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远处来了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大约有2000之众，军容相当的整齐，看得出来军中的主将是治军有法的。耿眼高声喊嚷，请对面主将马前答话。2000兵站住了，主将催马过来了。耿眼一看，这个人长得身高8尺，虎背熊腰，非常雄壮，看面貌黄脸膛，一张四方大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至口方，一部黑胡须在胸前飘洒，头上戴着紫金狮子盔，身上配着紫金云片甲，肋下佩剑，胯下黄骠马，马上有兵刃。这个人坐在马上精神百倍。耿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当时一愣，他就没想出是谁来。这员主将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耿眼贤侄吗？哎呀，听口音，耿眼可听出来了，南阳口音，这不是人光叔父吗？小将耿眼在马上一横，话赶方天戟，对面是任叔父吧？小侄披挂在身，不得下马，马上见过了。原来这个人正是南阳宛城福宝刘秀的云台将任光任普照。咱们前边说过，任光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的门徒，遵从师命破财助军，因为他开了一个大的弓箭铺，暗中给刘秀造箭，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他就把全部的弓箭献给了刘秀。刘秀得他的帮助不小啊，一直到昆阳大战的时候，汉兵用的弓箭都是任光的。任光不但破财助军，任光胯下马掌中双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两军阵前立下了不少的功劳。保着刘秀5年，灭王莽复兴汉时，任光一次战争没少过，而且身先士卒，总在两军阵前立功，灭了王莽了。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就保任光为河东太守阿陵侯，没想到八大奸臣潼关散将，把任光这阿陵侯的侯爵给弄掉了，只给他留下一个河东太守。任光呢，本打算不干了，可是大片的家业全都帮着刘秀了，不干不成啊，就勉勉强强到了河东当了太守。这个太守

的官职是秦汉两代的外任官，文武兼职，能够指挥本部的兵将，护国为民，管辖各县。仁光这河东太守的衙门呢，在解州城里。因为羌王约平阳王公孙美兵会河中府，公孙美带着本部兵将要告奔河州受羌王之约，正好经过仁光所管的地面。仁光为尽守土之责，胯下马掌中双锏，带着官兵就挡住公孙美了，这样两方面就开了仗了。仁光的本事打不过公孙美，屡战屡败，又打解州一直败到了元城，平阳王公孙美指挥兵将过去了。仁光这才率领本部人马屯扎在太古城中。现在仁光探实了，各路反王的兵将在信都关被汉兵杀败了。仁光一看这机会不错，我得借机会把我失去的地盘再收回来。这样他就带着3000大兵由打太谷起兵往西南来，他是一个县的一个县的往回收。没想到走着走着，在途中遇见了云台小将耿眼，叔侄二人见面赶紧甩掉离杆下马，彼此施礼。耿眼就问他：仁叔父，您老人家从打何处而来呀？仁光就把经过说清楚了。耿眼又跟仁光说：仁叔父，我跟我父亲是由打长安而来，您不知道吧，现在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羌王了，众反王占据了长安，我们父子把老太后跟逍遥王的二位王妃救出长安，走在青石梁遇见了王良王叔父，王叔父带着喽啰兵跟我们保着三方架逃到了河东。仁叔父，后边还有奸臣朱慧胡因几万反王大兵在追赶我们。仁叔父，您老人家先别收复失地了，先帮着我们保护三方架到太谷歇驾吧。好啊，仁光点了点头，赶紧让左右兵丁散开，让出一条路来。耿眼拨马回队了。耿眼回到父亲面前，就跟父亲还有王良说：王叔父，父亲，对面的人马是我仁光仁叔父带来的，我跟仁叔父商量好了，咱们先请太后老千岁到太古城歇驾，暂避一时吧。老将耿纯、大将王良很高兴，这样指挥兵丁往前走，来到仁光的军中。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耿纯、王良和仁光彼此施礼。仁光怀抱双锏，在罗陀教面前深施一礼，拜见太后老千岁。臣仁光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请太后老千岁暂往太古城歇驾。好吧。老太后一听，又遇见云台将了，而且能到太古城歇驾，这样就踏实多了。罗陀教走过去，仁光指挥大队人马保护着三方架够奔太古城。这个消息田部一会儿就知道了，指挥大兵往下苦苦的追赶。咱们先说云台众将保着三方架来到了太古县城，一进城仁光立刻布置城防，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出入，城上头兵将预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要抵抗反王兵将攻城。仁光就让棋牌官到内衙去禀报夫人，叫他出来迎接三凤将。仁光的夫人得报了，一听太后老千岁来了，英国二位王妃来了，赶紧让男女仆人收拾房院，给太后老千岁婆媳准备住处，然后换好了官服出来迎接三凤将。仁光、耿纯、耿眼、王良就保着太后老千岁、英国二位王妃到了衙内。仁光的夫人跪倒在地见驾，然后陪着老太后婆媳到内宅暂歇，这回可就好多了。到了仁光的家中，有丫鬟婆子伺候着，什么事都方便了。云台将到了

衙中也摘盔卸甲，脱了战袍，喝了会儿茶，有人就把酒宴摆上了。几位云台大将就把总王官赵世贤请来一同入席，大家在酒席宴前各诉以往的事情。等吃的酒足饭饱了，就听见城外头有动静了，叨叨叨，炮声就响了。支着棋牌官来到仁光面前，回禀太守大人，反王兵将已然到了城外了。好，赶紧备马。四位云台大将立刻骑着马飞奔西门，到了马道这下了马，然后上城。这时候天色已然黑了，城上头的守军立刻点起了灯笼火把。四位云台大将站在城上望下观瞧，只见城的四外火光大作，大齐王田部已然在城外把队伍列开了。其实大齐王田部呢，对待太后老千岁是明追暗送，他追到河东了。田部的心思呢，是大羌王虽然得了长安，可是刘秀君臣必然会由河北进兵恢复帝都，我田部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到河东来截住刘秀的兵，抓住刘秀，我有这件功劳了，你大羌王能够独得天下吗？所以田部率领大兵追赶三峰架到了太谷了，他得到报告了，田部就决心把老太后困在城中了。我不把你三峰架放走，我也不攻城，我软困太谷，而且借此机会我在这歇兵养锐。刘秀听说三峰架被困太谷城，他肯定会来救。刘秀要来呀，我已然从大齐国调动好了粮草了，有了粮草锐气养足了，嘿，我就跟汉兵决一雌雄了。田部就决定在太谷城外以逸待劳了，所以到了太谷城，天一黑，他就派四员战将各自率领1000兵，在太谷城的东西南北四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他不攻城，列开这4000兵就是为了防止太谷城的汉兵杀出来。紧跟着田部传下命令，人马在太谷四门外离城3里地安营狭寨，围困太谷。这一夜之间营寨就安好了。所以说四位云台大将站在城头之上，只看田部列阵，没看田部攻城。田部把营寨安好了之后，升作中军大将，办理军务，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就这样，大齐王田部把太谷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如同铁桶相仿。太谷城几位云台大将一看大齐王田部没攻城，指挥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待了一会儿，四位云台大将就回归衙门了。仁光调动有方，这座城防守的也十分严密。就在这时候，太后老千岁在内宅传下懿旨。老千岁说了，无论如何住在泰国也不走了。耿家父子一看急了，因为城中存的粮食有限呢，而且小小一座县城就这点兵，时间长了城中粮食尽了可怎么维持啊？耿纯耿眼就跟大将仁光王良商议，老太后传出懿旨了，不走了，这可怎么办呢？仁光说，耿二哥您别着急，我看咱们可以面见太后老千岁，把城中粮饷不能久持的事情奏明白了，请太后老千岁写一道懿旨，咱们云台众将当中不管是谁冒险闯出重围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等救兵来了咱们再出战。好吧，事不宜迟，那么咱们赶紧面见太后奏明此事。四位云台大将就请赵世贤启奏太后老千岁，赵世贤就进了内宅回禀太后老千岁，云台四将有事求见您。好吧，老太后传下口旨，就这样赵世贤就带着四位云台大将来参见太后。
跪倒在太后面前。

十万里之后，老太后传下口旨，免礼平身，四位云台将站起来了。老太后就问四位功臣，你们见本太后有什么事吗？到底耿纯如何请旨，谁去闯重围，咱们下回再说。

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已经不怕再痛，没什么，转身以后。

0: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

0: 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9:30，
2: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大齐王田部兵困太古城，耿纯、耿演、王良跟任光把太后老千岁还有英国二位王妃接到太古城中，老太后说什么也不走了。这下云台将可急了，没法劝太后老千岁走啊，因为老千岁走不动了，带着英国二位王妃要老这么走，老太后坚持不了了。老太后不走，可是城外头有大齐王的30000兵呢，城中就这点粮食。再说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猪，城中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存粮啊。云台众将商量好了之后，让赵世显先启奏太后老千岁，四位云台大将前来见驾。老太后就问呢，四位功臣见本后有什么事吗？耿纯就跟太后老千岁说，老千岁呀，现在大齐国的兵将困住太古城，虽然没攻打这座城池，但是城中粮饷不足，不能久持，臣等恐怕城中粮食尽了，军心生变，所以来求老千岁，请千岁亲书一旨，我们四个人当中分出一个人去到信都观面见逍遥王千岁，搬兵求救。好啊，老太后露出了笑容，这样太好了。赵世贤看过文房四宝，赵世贤马上命人预备文房四宝，老太后亲自动笔写了一道懿旨。写完了之后，老太后就问，你们四个人当中谁去搬兵呢？王良就跟任光说，这么办吧，我去吧，你是这儿的太守，这儿的兵将仍然由你指挥，耿二哥呢跟耿贤侄呢保护太后老千岁到此也不能离开，你们爷儿仨守城，我去搬请救兵。众位云台大将都是忠心耿耿，遇见事谁也不争，谁也不抢。耿纯、耿演、任光一想也对，就点头答应了。老太后一看王良愿意去，就在懿旨上添写了王良的名字，然后折上交给王良，王良捧着旨意就出去了。众战将回到衙门之内，王良找了一块黄绸子

老太后一纸包好了，悬在屋中。王良白天休息得夜间闯营，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大将任光就出去巡查城池。等着爷儿仨回来之后，爷儿四个坐在一块吃晚饭。老将耿纯就问大将王良：“王贤弟呀，你什么时候动身呢？”“耿二哥，我出谷走吧。”等天到出谷了，王良让人预备好了马匹，自己全身披挂整齐，把太后老千岁一直请下来，在身后一背。老将耿纯、小将耿眼、大将任光不放心，就送王良出城。四位云台大将到了衙门外，上了马，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眨眼之间就来到了东门里。任光传下命令，让把守东门的兵将把东门开开吊桥放下来。兵丁们遵命，开开城门，放下吊桥，王良催马而出。耿纯高声喊嚷：“王贤弟，你可要多加小心，耿二哥您回去吧，我知道了。”说完之后往前一催马，就直奔敌人大营。耿纯、耿眼、任光赶紧拨转马头回归王府，守城的兵将又把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了。咱们单说大将王良，过了护城河之后，一看东边敌人大营是灯火之光照如白昼，大齐国营中巡更走出的声音接连不断。王良面对敌兵，王良并不害怕，因为王良久经大敌了。他催马直奔敌人营门，离着营门还远呢。守营的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口令！十四家人说出口令，不说口令，我们可要搭弓射箭呢。”王良掌中这口大斧，在马上一句话都不说，催马往前走，跑得这快呀！敌人的兵将一看来了马了，马上有人，而且道不出口令来，梆子一响，嘶嘶嘶嘶嘶，乱箭齐发，就奔着王良射来了。王良在马上一直腰，用大斧拨打凋零箭，是冒箭而入。等到了营门口了，王良用这大斧咔嚓往下一跺，就把这营门给劈了。这匹马蹭的一下往上一跃，就跃进了营门口。大齐国的兵丁高声喊嚷：“了不得了，有人闯营啊，杀呀！”哗，齐国的兵将往上一围，就把王良团团围在当中了。那王良抡开大斧，这大斧就跟磨盘似的，一阵大杀大砍，随杀随嚷。反王兵将听着，在下云台大将王良，知道王良的厉害，闪开了。你们要不闪开，都得是我大斧的斧下之鬼。王良嚷着，这匹马横冲直撞，如同生龙活虎，反王兵将谁也拦不住他。反王兵将拦不住，反王兵将也高声嚷：“好厉害呀，了不得了，云台将啊，杀呀！”王良闯营可不容易啊，因为他上边跟敌人

棋牌官马上出去传令，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兵将们一听齐王千岁传下这样的命令，不拦这云台将放他出营，那没事谁还过去动手啊？所以大齐王手下的兵将就给王良让出一条道路。王良刚刚闯营的时候受了不少的累，到了后营没人截杀了，所以大将王良没费什么力气就杀出了大齐王田部的大营。王良出营了，这回放心大胆往前走了，一直走到东方发白，突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的声音。王良在马上回头一看，来了两个人，马跑得特别快，明明是在追赶自己，这是谁呀？离着比较近了，王良可看清楚了，两匹马马上之人，一个是金甲绿袍，手使大刀，一个是银甲白袍，手指银叉。哈，王良认出来了，一个长得像刘秀，一个长得像邓禹，原来是两个奸臣朱慧、胡因。王良气坏了，王良看着两个奸臣，恨不得过去把他们给吃了。这时候朱慧、胡因就喊上了，王良，你还跑得了吗？把人头给我们留下。王良心说这两个奸臣怎么追下来了。书中暗表，两个奸臣自从出了长安城的西门就没离开大齐王田部，他们跟着追到太谷，也在大齐王田部的营中呢。这天夜里，两个奸臣没睡觉，正在帐中聊天呢，就听见营中乱了。朱慧、胡因侧耳一听，了不得啦，好厉害呀，云台将王良闯营了，好厉害的大斧啊！哗，胡印说，你听见没有，云台将王良闯营，他肯定闯出重围，到信都观面见刘秀搬请救兵，那咱们不能把他放走啊。哼，说得好听，可你要知道，自从在西门看见这田部咱们追到太谷，我已然看出来了，这田部态度不明。你听着，一会儿的功夫，这田部就得传令，他得把云台将王良给放出去。不会不会，他怎么能放出云台将去呢？你听着，时间不大，果不出奸臣胡因所料，营中传令的兵就喊上了，兵将们听着，大齐王千岁有令，把云台将王良放出营去。怎么样？胡因用手指着朱慧的鼻子，如何，不出我所料吧？哎呀，这王良要闯出重围，到了信都关，见着刘秀可就坏了。是啊，不能让他跑了，赶紧咱们俩骑着马拿着兵刃去追他，把这王良杀死在中途路上，快跑。好嘞，两个奸臣赶紧披挂好了，带上弓箭，上马拿着兵刃，就由打营中追出来了。朱慧、胡因一直追到天光大亮，看见前面的王良了，两个人高声喊嚷，王良，你跑得了吗？把人头给我们留下。王良看见追自己的是奸臣朱慧、胡因，气坏了，王良心说，这回我还不跑了，我回去，我非把你们杀死不可，要不是你们，我王良真势不两立，你们不知道羞耻，竟敢苦苦追赶于我，今天大斧之下，叫你们力丧残生。说着话，王良催马可就到了，朱慧一催马在前边，把大刀举起来，唰，力劈华山，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王良立刻横斧招架，朱慧搬刀头现刀转，王良拿斧子往出一磕，两匹马二马一错蹬，这王良是恨疯了奸臣了，大斧一推，磨盘式脑后摘劲，唰，带着风就奔了朱慧的后脖梗子了。朱慧立刻拿刀杆往出招架，啪，王良。

这口大斧就砸在朱慧的刀杆上啊，砸得是火星乱蹦。王良是使了千斤之力，这一下震得朱慧两只手生疼，胳膊发麻。胡音马上催马就到了，哗啷啷插盘子一响，他就奔着王良插来了。王良拿大斧子往出一扇，啪！哎呦，这一下扇的胡音也够呛啊。王良用力太猛了，震得胡音这手指头缝直往出流血，两匹马一冲，王良往前又一斧，唰！这口大斧横着就奔着胡音的胸口来了。胡音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马上往前一趴，这大斧子唰带着风又打他身上过去了。这胡音的心砰砰砰的跳啊！马刚过去。这胡音不能老在马上趴着，他刚一直腰，大将王良一翻手腕的唰，这斧又回来了，吓得胡音撒马就跑。这边朱慧举着刀又过来了，王良拿大斧往出一刻，好啊，我让你们两个奸臣今天死在我大斧之下。这朱慧一看两个人加在一块打不过这王良啊，两个人错马的时候还商量呢，怎么办呢？跑啊，不跑不行了。朱慧一听胡音说跑，那还不跑吗？两个人二马一凑，等三马就跑，朱慧也跑。王良心说，你们跑，这回我非追上你们，要你们的命不可。哪里走，追，掌中这口大斧往下苦苦的追赶着两个奸臣。朱慧跟胡音说，看见没有，咱们跑回来他倒追上我们了，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你回去跟他动手，你拿刀一砍他，他拿斧子一架你，我就拿箭射他，让他只顾招架，顾不了我这只丢灵箭。好好，这条计策不错。这两个奸臣商量好了，又圈回马来了。胡音就把亮银叉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得上钩上，伸左手由打撒袋之中抽出宝雕弓，走兽湖中抽出一支雕翎箭，刃口填弦，前把如托定泰山，后把如怀抱婴儿，就冲着王良瞄准了。就等着王良一还招一落空，巴搭给他一箭了。朱慧呢举着大刀就奔着王良来了，露头盖顶就一刀，王良立刻拿大斧往出一招架，两匹马一错蹬，好坏的胡音了，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王良拿着斧正招架朱慧的刀呢，吧嗒一声弓弦响，王良听见了。云台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弓弦响，知道箭奔自己射来了，他微微一闪身形，哧砰，这支箭就射在王良身上背的黄包袱上了。朱慧跟他一圈马，紧跟着胡音又射出一支箭来，吧嗒哧，这第二支箭就奔着王良射来了。王良心说坏了，这二支箭又射来了。王良往旁边一闪，啪嗒，这二支箭射到地上，射空了。王良心说，我再有能耐，我躲第一支箭，我躲第二支箭，倘若我有一支箭躲不利了，我可就死了。对呀，王亮猛然间想起这支箭在黄包袱上的，我是奉老太后的懿旨闯风卫到信都关面见逍遥王千岁搬请救兵去的呀，我要是死在奸臣之手，谁去搬兵？千岁如果不发救兵，老太后跟英国二位王妃耿二哥耿贤之人光人普照就得死在太古城中啊，不成，杀奸臣报仇等待日后吧。王良想到这儿不敢耽搁，赶紧就走，他拨马往前走，舍了朱慧胡音，这两个奸臣还往前追。王良，你小子跑不了，把人头给我们留下，我们俩苦苦的追你，一直的追你，把你人头拿下来算完。哎呀，两个奸臣催马就追。王良跑得快呢，他们跑得快，
王良。

跑得慢呢，他们追得也慢。嘿呦，追着王良的火就上来了。王良气坏了，心说让你们追，我非得给你们砍了不可。想到这儿，王良勒住战马，等着奸臣过来决一死战。朱回到了，王良抡斧就剁。朱回拿大刀招架，他们俩一动手，这胡因在旁边还拿箭射，这王良不好受啊。倘若一失神遭了暗算，没办法呀，我还得搬救兵啊。王良想到这儿不敢打了，拨马往前又走，这两个奸臣苦苦的追，就这样就追出30多里地去。两个奸臣不放啊，王良可急坏了，跑着跑着前面是个三岔路口。王良心说我往哪条道走好呢，他这一打愣，就看见北边路上来了人了，有好几百名乡团，其中还有骆驼轿，还有两辆木龙囚车，有一员小将陪着两员挂甲的老将。王良心说这两员老将怎么好像陪同跟万修啊，不对呀、啊、因为王良听耿家父子说过，陪同万修有打长安城保护着逍遥王二位殿下刘庄刘洋逃难，怎么会到这儿呢？那么这两员挂甲的老将到底是不是陪同万修，确实不假。因为陪同万修10月25日清晨由打逍遥王府里背着刘洋刘庄二位殿下逃出逍遥王府，走到大街上就发现了难民太多呀，你拥我挤，扶老携幼，两个人又着急又不认得道，这一下跟耿纯耿眼他们走散了，这道路就走错了。本来应该出长安城东门够潼关，两个人就奔着南下来了。等出了南门了，一看老百姓都往南门外头跑，跑着跑着这些老百姓又回来了。陪同万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催马出城了。来到南门外护城河吊桥上，两个人勒住坐骑，就看见南门外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刀枪密排，几万反王的兵将把队伍裂开，挡住了去路。陪同万修两个人跨下马，掌中兵刃，跟着刘秀久经大敌，看见反王的兵将并不害怕。可现在不成了，一个身上背着刘秀的大儿子大殿下刘庄，一个身上背着刘秀的二儿子二殿下刘洋，动起手来保护自己还得保护二位殿下，背着这么大的人动起手来也不方便呢，照这样这重围怎么闯？陪同万修两个人就跟刘洋刘庄说，小千岁，你们可别睁眼，把眼睛闭上，我们哥俩久经大敌不怕刀枪，你们也害怕一嚷让反王兵将知道了就麻烦了，你们千万别睁眼别说话，我们保证你们要闯重围了。二位小殿下老在逍遥王府住着，哪见过这阵事啊，让闭眼赶紧闭眼，根本就不敢睁开呀、啊。云台大将陪同跟万修两个人一催坐下马、直奔反王大队，就瞧见反王队伍当中有一杆闹龙旗在空中飘摆，上边是青州王三个大字。两位云台大将如何闯重围，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0: 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它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3天之内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 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

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来，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啊，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都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

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是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里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一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又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

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致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医，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首乌，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治首乌，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首乌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

0: 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不够的钱厂家给他补贴啊，你想拿我这个去生产，你就得做好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着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0: 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面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2: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三副。为什么买三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2: 哦，但
3: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2: 啊、
3: 哦！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2: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的。
2: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2: 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10多年了。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8年了。
2: 啊、
3: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2: 啊，
3: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哎呀，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他倒是挣了不少钱，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我也寻思着，你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结果就身体这样，真就是害怕，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就是我亲家哈， 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2: 啊，这是有这个

0: 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1: 是吧，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0: 嗯嗯，
1: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
0: 嗯嗯
1: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0: 嗯，
1: 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0: 嗯，
1: 10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0: 嗯，
1: 餐后都是7点多，就没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1: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0: 嗯。
1: 呼吸吧，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0: 嗯，
1: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0: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1: 气字哈。
0: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回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1: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0: 嗯，
1: 哎呀，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0: 嗯嗯，
1: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副药啊？
0: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
1: 嗯，
0: 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1: 嗯，
0: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着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1: 对。
0: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

0: 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的去降糖，单一的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适度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0: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吧。
0: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4: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呢，有三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你说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这两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0: 嗯。
4: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0: 嗯嗯。
4: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是那不都得我还吗？
0: 嗯嗯。
4: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0: 对。
4: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0: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还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4: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0: 嗯，
4: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0: 嗯，
4: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假双瓜，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0: 嗯，
4: 但是吧，就从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

0: 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1: 嗯，
0: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嘛。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1: 啊啊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1: 嗯嗯嗯。
0: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0: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呀，
0: 哦，
1: 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时代亲戚，啊，
0: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
0: 嗯，
1: 啊，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的克星。
0: 嗯，
1: 哎，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他因为这个，
0: 嗯
1: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0: 嗯，
1: 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0: 嗯，对。
1: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0: 哦，啊。嗯，哎呀，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确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1: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0: 哦，那好的，李老师。
1: 嗯，
0: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1: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哦，那好。
1: 嗯，
0: 哎，那我撂下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

0: 饼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上了。
2: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1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2: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2: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对吧？
2: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她是吃了快3副药了。
2: 嗯，
3: 她就是那个类风湿
2: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2: 嗯嗯，
3: 而且她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2: 嗯，
3: 哎，最最关键的是她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他用这个药看他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2: 嗯，
3: 他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2: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2: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2: 嗯，
3: 然后给他再还回去2盒，让他也得接着用嘛。
2: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2: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你肯定都是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2: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2: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2: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2: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2: 嗯，
3: 人家别人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2: 嗯
3: 嗯，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2: 嗯嗯，
3: 你看我今年才52，

0: 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1: 嗯，
0: 胡脱发也厉害，
1: 嗯，
0: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
1: 嗯
0: 呜的响，
1: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啊，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0: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1: 啊，
0: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1: 嗯嗯，
0: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1: 嗯，
0: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牙寿方之后，
1: 嗯，
0: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1: 嗯，
0: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1: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0: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1: 嗯嗯，
0: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1: 嗯，
0: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吗，
1: 嗯，
0: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哎，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果，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

0: 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1: 哎，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

0: 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为你播出的老歌回忆录。在傍晚的这个时间，在微凉的风中，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些歌。节目开始分享的这首歌，甄秀珍《风说你爱》。

0: 让我们打开窗户，让初秋微凉的风吹进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老歌，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我们的时光杂志的板块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当时呢，他们两个都处在飞碟唱片公司，为很多的歌手创作了歌曲，比如说他们为小虎队林志颖所写的歌。今天继续来听听他们的作品。

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这首歌大家都太过熟悉了，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创作。今天我们的音乐时光杂志小板块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飞碟唱片的两大音乐人呢，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早期的伊能静，伊能静萤火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充满动感和活力的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

0: 让你妈妈扭一下，这来自于庾澄庆1996年的一首歌，由他自己来作曲，由知名的作词人姚谦来作词的。55岁的庾澄庆啊，就好像他曾经有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到死也要18岁，他好像一直都是那样的活力四射。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要让自己的心态停留在18岁的时候，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充满新鲜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各位一起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继续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一曲《孤单背影》为陈慧娴的歌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慧娴呢都是唱粤语歌的，所以呢这首歌它的作词并不是陈大力、陈秀楠，而作曲是他们两个。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这样的板块呢，会分享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这两位呢，当年为飞碟唱片很多的主打歌去做了创作啊，比方说呢，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帮这个林志颖啊、小虎队啊等等等等，写了太多太多的歌，而且特别不容易的是，他们创作业的眼光，他知道什么样的歌大众会喜欢，于是呢，他就开始和陈大力、陈秀楠两个人就开始搭档了。他们的搭档呢，所谓这个天作之合啊，一个呢对歌曲的创作非常的。
1: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

0: 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
1: 苏三起介因为话本和戏剧而闻名，而苏三呢也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其实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9年的时候，洪洞县的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来听音乐人周志平他所唱到的这首《苏三起解》。

0: 周志平唱到了苏三他的坎坎坷坷的人生，而苏三起解呢是京剧的剧目，又名女起解或者红铜线。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记得每天把你想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老歌告诉我。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早年的那一些老歌，那些歌手，我最喜欢的是李玲玉，喜欢她唱的《天竺少女》，喜欢她扮演的玉兔精，喜欢她甜美的嗓音。前面几年的时候，我看到电视剧《孝庄秘史》，突然发现片尾曲是李玲玉唱的，非常的惊喜，所以想点这一首《美人吟》，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

0: 但是又何奈，这首歌呢听旋律就知道这是早年翻唱的日本作品啊，来自于崔台金的演唱，崔台金流行歌曲遇到戏曲。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在流行歌曲创作方面的那些才子，比方说周杰伦，在跟各位分享到的音乐小主题是当流行歌曲遭遇戏曲。接下来呢，想说说周华健。周华健呢，早年改编了一首歌，梅艳芳的《女人花》。在这首歌当中呢，他邀请到了梅兰芳先生的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啊。在这首歌当中呢，周华健用流行歌曲的唱法，加上了梅派南旦青衣胡文阁老师的正宗的京剧唱腔，把京剧和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女人如花》。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现

0: 威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和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就是允许啊用延寿字样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咱们凭借的呢就是疗效的神奇。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会问了啊，说他在治疗高血压呀，还有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包括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良性瘤体，就这些方面他究竟啊有什么样具体的优势和特点呢？其实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用三个字概括就完全够了。哪三个字呢？那就是快、准、狠啊。这个快啊指的是吸收好、见效快。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甭管说咱们年龄的大小，也不管说你带病时间的长短啊，也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你用上看吧。3天之

那李老师肯定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快，老百姓要的就是快速的见到改善，我治疗起来才有信心，对吧？那么这个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他是从根儿上给咱们治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是给咱们治疗某一个脏腑，而是通过三通疗法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进而让我们获得整体的治疗啊，让咱们用上之后感觉你哪哪都舒服，它治疗的是全身疾病。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啊，各种的慢性病不管什么症状，也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其实真正的病根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了解，说这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呢？它分别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咱们能吃能喝的啊，人是不是也是生龙活虎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啊，吃不动了，喝不动了，然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走不动了，睡不着了，身子沉了，关节僵了，是不是老弱病者就都来了？因为呢，我们吃喝进来的食物啊，它是需要脾胃来进行消化吸收的，更是需要脾胃啊，把它化气生血来濡养我们全身的脏腑器官。那咱们说这个生存之道你不给它通开了，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要治的一些疾病它自然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大病重病好转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得过大病的人都知道，家人怎么看？能吃饭就好了，对吧？很多人说，老师啊，我现在呢也挺能吃的啊。你能吃你吸收不了，消化不了，身体转化的不了这个能量啊，那这些能量还会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慢慢的就成垃圾废物了，这也不行。能吃不行，还得能消化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变成高脂肪了，过多的糖分变成了高血糖了，这样一来呢，原本的营养因为我们脾胃不和，脾胃通道闭阻亏虚之后，哎，是不是就白瞎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再说血脉，血脉呢，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血脉，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咱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各大脏腑之间你看看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如果说你这个血脉要是堵了，不能正常的运送养料，不能够给你的脏腑组织进行正常的营养补给的时候，那你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就像心梗、脑梗、肺栓塞都是怎么来的？哎，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所以这个营养通道必须通。然后咱们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只有肝肾强大了，我们人体的解毒代谢能力才会好。这就像电脑啊，它必须得装个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人体呢也必须得保障肝肾能够正常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才能够保障我们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主要原因。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你看看咱们是不是直接的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所以说它怎么样，治的准。那为什么说它狠呢？有一些新患者新听众啊，可能会担心了，说哟老师啊，你说这药狠是不是它不安全呢？来，咱们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已经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之所以说它狠，就是因为咱们做到了斩草除根啊，既能够给我们治病，又能够让我们延年。所以说呢，你看愈后的患者啊，咱们都能够彻底的摆脱西药的困扰。很多人一开始啊还有点怀疑的态度，因为大家伙呢都是多少年的老病号了，过去用药呢也多了去了，那他们都说，李老师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你说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好，就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下来给我痊愈了，那我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
的不是自己用了，就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一定相信。

对于这种情况啊，李老师想说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相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但是你们不能不相信自个儿的身体。好了就是好了，身体力行的事实它骗不了人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自从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说真的，每每听到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消息，李老师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感觉非常的幸福。尤其是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人呢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我今天为什么提他呢？因为这个人让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本人罹患十多年的糖尿病啊，也是一身的并发症，但人家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感觉到自己终于是熬出头了，一个劲儿的感慨说，李老师，我真没想到啊，我自个儿还有出头之日。他说我之前呢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啊，就这并发症太厉害了，一个是心脏，他说一天天的呀就憋得我难受的不行，晚上睡觉没法平躺着，脑供血还不足，眼睛也不行，有小黑点，看不清东西，主要是身上乏得很啊。他说他那会儿啊就琢磨着你说这人活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家条件就挺好的，但是得了病之后啊，你说这是不敢吃不敢喝，车都不敢开，各种方法各种药品呢，你甭管说多少钱的，只要是人家说有用他都是都买，但是也没有确切的疗效，说白了就是顶一顶，当时缓解了，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哎，他说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不服气不行，见效是真快，用上不到一个礼拜血糖下来了，一副药不到的时候胰岛素不扎了，血糖平稳了，还扎的干嘛，心脏的感觉也舒服了，不担心自己哪天心梗啊一下子过去了啊，脑袋也不难受了，就是那种闷闷的胀乎乎的这种感觉没有了。他说这脑袋特别的清亮，眼睛看东西呀、也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完之前到医院里边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包括 CT 彩超，就各项指标显示全都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他说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李老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这三副药用完了多少了，还差多少？他说我已经都停药了。我说那朝我还有什么事你都停药了？他说啊，我这平时呢喜欢做公益啊，有这么一个蒲公英的公益组织啊，组织他去看望一些孤寡老人。他说有个老人呢特别可怜，70多岁啊，住的那个破房子啊，就连那个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他说我们一进去之后吧，你就说吧，我一大老爷们儿我都看不下去眼了，而且他说那老人吧也有糖尿病，瘦的都不像样，有个脚趾头本来说是毒，据说呢他被耗子给咬了啊，咱就想想看吧，你说那家得什么样啊，居然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脚趾头能被耗子咬了啊，但是他还没知觉，他不知道，说这脚烂的都不像样了啊。他说这一看这样啊，一个大老爷们的鼻子都酸了，受不了啊，太可怜了啊。然后想着给他买点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给他送过去啊，1块钱一片啊，这负担得起，但是他还有点不放心啊，毕竟感觉这老人的病啊比他这重，所以呢给我打个电话想问问李老师，说这个老人这么严重啊，给他买三副药够不够。这我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啊，我由心的特别感动，这番言辞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因为他也是做好事嘛啊，我说那需不需要我帮忙，一口就回绝了。他说李老师，您能研发成功这么好的药，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老百姓一片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啊，那得救多少人呢，我做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了。言外之意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呢是允许的。那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老人呢，你别看他的病情重，但是只要让他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三副药基本上就能够恢复。等我跟他说完之后呢，这电话就挂了。后来呢

我也让咱们这场外的指导老师去查询了一下，赶上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按照我说的给那个老人呢，孤寡老人申请了三副药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要再次的呀为他点赞，又再次的感谢他的爱心。我也相信那位可怜的老人在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一定能够抑制他的坏疽，并且从根本上康复他的糖尿病。其实我在跟这位老患者沟通的时候吧，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那咱也不提他的名字。他除了给我带来了感动以外，我觉得通过他这个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其他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总以为说我吃点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控制血糖就行了，它不是那个概念。你像有多少患者，这药啊一天不落的情况下，心脑血管意外了，坏疽截肢了，或者说失去光明了，也或者说是最后肾衰的丧命了，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这个病一直被誉为是甜蜜杀手？原因就在这儿呢，典型的杀人不用刀，夺命静悄悄啊。不过可喜可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人的发病特点、治病因素，已经找到了破解糖尿病的有效办法，让这个病有法可依，有药可治。而且不管是糖尿病，其他的各种慢性病，咱们都能够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达到一个痊愈的效果。老师天天讲糖尿病患者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对吧？那这是哪儿的问题？脾胃的。糖尿病患者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又是哪儿的问题？肝肾的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因为我们对糖分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又出现了代谢紊乱了，因此它才会使这个糖分扩散在血液当中，使我们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进而形成各种的并发症。所以你身上毛病再多，你看看我们追根溯源之后了，是不是就这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直接治的病根，可以说它是目前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最科学、最有效、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治疗方法。你吃这一种药比你吃一把药效果来了都好。那我们呢，随着现代的中医药的复兴和再次的崛起，我们得跟上这个步伐，我们得给自己最好的治疗。明知道西药就那么回事吧，你为啥不换一换呢？对不对？一旦大家伙用上之后，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说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了，而且咱们价格良心，一片只卖一块钱。你看看咱们现在海外出口的一共2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用我们这个文玉堂延寿方一粒儿$8，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而且这个价格它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凭的是啥？老外傻呀？不傻，他们也会算这个账。我一次性治疗，我终身受益，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它能够益寿延年。它不像说是西药那种，我治了这儿，我伤了那儿啊。对我们人体来讲，哪个脏腑不重要，对不对？你想长命百岁，就得从头到脚我们身上的各大脏腑组织，我们的功能都得好。你像很多老外对咱们中国中医药学呀，非常的迷恋和青睐，包括我们国内的像什么片子黄、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等，在国外的销量都非常的惊人。尤其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世界顶尖的医学杂志的头条，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药源这么紧张？你国外的销量日益的增长，国内的需求量又如此的巨大，再加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对于成分的要求，它这里边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鲜活入药之后保持药物的活性，然后经过多重的发酵，所以说它的耗时比较长，那真的是千锤百炼一片药，产量又不足，就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患者都顾不过来，咱就不出口得了呗。我之前跟大伙讲过，这药厂有药厂的难处。文玉堂延寿

0: 售方的成本高有目共睹，它的成分在那儿摆着呢，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仙草、杜仲，尤其是这个人形手屋那是有灵性的，不是说咱们药房里边看到的那种普通的黑色的块啊，那是制手屋，那不值钱。你这种人形手屋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是并列齐名的，非常的稀少啊！你还得要求它的入药的鲜活，还有就是我们采用的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转化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投入 5.3 个亿啊，再加上我们需要的古法炮制的部分还必须得是人工处理。可以这么说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物品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个原则啊，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中那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不这样你就无法保障每一片延寿方的纯度和效果，所以你不这么要求也不行，你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它不就高了吗？但李老师为了让咱们国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我在捐献配方技术的同时，我又提出一个这一点啊，你在国内你甭想挣钱了，你就搭钱吧啊，但是呢你在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是拿着国外的这些知名的药企给我的订单，给我提出的天价的合作协议，我是让咱们国内这些药厂看了。哎，所以说呢你不能再阻止人家卖给国外，人家得赚钱呢，人家厂子得生存得发展呢，所以说两边兼顾一下，这样一来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经常是一药难求。那这一点呢也是李老师心里边特别愧疚也非常无奈的地方，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包容。李老师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呢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我是特别心疼大家伙啊，有病了咱不能不治啊！你看着每年死亡的那些人群，其中 85% 以上因为各种慢性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不在了，你可惜不可惜？所以说我们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既让咱们患者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又能够轻轻松松摆脱这一身的顽疾，这是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啊！所以说面对这次部分地区断药的情况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过去进行申请，药厂那边也说了尽快的给我们这个地区呢进行配货。那这两天的有一些地区呢可能已经有一小部分到货了，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啊，有药了就赶紧的用上，有病了不能拖不能忍，从前没有好药没有便宜药，现在呢是既便宜效果又好，那让大家省钱还治病，你就抓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好了，那我呢就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也接接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

0: 吴宗，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就咱们那个文玉堂发酵的这个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哎，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比我之前吃的所有的药还有打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效果都要好。
2: 哦哦哦。
3: 哎，我现在真的是挺后悔当时是买少了。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儿啊。就想着就寻思先买一副药试一试呗。
2: 嗯嗯。
3: 完了看看效果咋样。结果现在这个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也不用打了，也不用忌口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现在在广州啊。你说就是我这块吧，我也打电话问了，说没有药。
2: 啊，
3: 所以我就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心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咋办呢？
2: 哎呀，其实吧，这个事儿也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啊，我说呢，这三代延寿方嘛，咱们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每个人最多只能买3副。为什么买3副呢？我们讲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副药甭管说你是什么病啊，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之外你就够用了。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很多的患者朋友说，那就像你一样，大部分是这样的，说我先买一副试试。但是随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的越来越多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患者知道的也多，买的人越多，就导致什么呢？他供不应求了，以至于很多地区都出现断货了。啊，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说广州那边没有药的？
3: 我前天和昨天都打了。
2: 哦，但
3: 是人家就说是让我等等，说现在没有药了。
2: 嗯。
3: 但是你说我手里这药也不多了，我就害怕断了，这个药影响效果啊。
2: 哦，你要是前天打的，昨天也打了是吧？
3: 对对，昨天和前天我都打了。
2: 我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因为什么呢？我是今天早晨收到的通知，药厂呢开始是陆续的给各地进行配货了，但是这个量呢也不多。你说你昨天前天都打电话，也就是说呢，你已经把药都申请上了，就你打电话是让你等，估计呢就是这一半天差不多呀，到了之后就肯定能有你的，因为你是提前打电话订的，对不对？
3: 哦，哎，这还真行，真挺好。真的，说实话，李老师，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这胰岛素不用打了。你说，
2: 嗯，这个没有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前，啊，这很多人他都想不到这一点。
3: 嗯，
2: 为啥？你没用对药嘛？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认为这病我得带到棺材里去了，啊，我这辈子治不好了，就不管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这离不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所以说你这个病才是越治越重，或者是千言不愈。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也得有10多年了。
2: 嗯，
3: 就打胰岛素都打了有8年了。
2: 啊、
3: 哦，肚皮上都是针眼儿啊。但是吧，就是这个血糖，其实我一直控制的还算可以。
2: 嗯，
3: 但是血糖控制的可以，并发症出来了。再加上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营养跟不上，
2: 嗯，
3: 就是身体吧总是没有劲儿，完了血压还高，心脏还不好，哎呀，动不动这心脏就犯病，头心绞痛，一犯病就好像就前胸后背就跟那针扎似的那种感觉，哎呀，滋味可难受了，哎呀，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过去了似的，
2: 啊，
3: 完了晚上还睡不着觉。第二天这感觉头重脚轻的，哎呀，真的，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受了不少罪，真要到相府的时候，你说身体这样
2: 了，嗯嗯，
3: 哎，你看就是我家孩子吧，有头脑，就在广州吧，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嗯，他倒是挣了不少钱， 你说孩子现在挣钱了，你说这我也寻思着，你这这苦尽甘来的也能享享福呗。
2: 嗯嗯。
3: 结果就身体这样，这就是害怕，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就过去了。
2: 嗯嗯嗯。
3: 就是我亲家哈，就是心脏病犯病之后，也就十几分钟人就没了。
2: 啊，这是有这个。有对比了，所以说心里边就担心了啊。心脏病吧，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一旦骤停4到6分钟，神仙也救不过来啊。
3: 是呗，真是这样。这亲家走了以后，孩子给办葬礼就花了得有10多万呢。
2: 嗯嗯，
3: 你说人都死了，就算你花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所以我就寻思，这活着的时候啊，咱们这就不应该嫌这个多花钱，多贵的药都得吃。但是吧，这也不是说是就是你花多少钱哎就能治好的。
2: 嗯嗯
3: 嗯，但是我真就没想到，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哎呀是真的是挺好。
2: 嗯，
3: 就用上能有3-4天的时候吧，哎血糖就往下降，完了见效非常快。
2: 嗯，
3: 10几天的时候基本就正常了。就是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测血糖，血空腹都是5点多，
2: 嗯，
3: 餐后都是7点多，就未超过8。就是除了血糖以外，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2: 嗯，
3: 高压都是在125左右，低压85左右。而且就是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个心脏哈，哎呀，就是特别的舒服，不憋闷了。
2: 嗯，
3: 呼吸吧，就哎，就是也顺畅了。而且这心绞痛再没犯过。但是吧，就是嗯，有一点是啥？你不能着急生气上火的。
2: 嗯，
3: 要是就不这样的话，平时都挺好。
2: 着急上火了。啊，还是多少有点不得劲儿，是吧？
3: 对，
2: 我告诉你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听，终于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一个气”，
3: 气字哈。
2: 哎，对，气字啊，你着急生气的时候，我们容易产生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郁结之后气滞血瘀，啊，为什么说我们看很多人一生气了就犯病，甭管什么病，心脏病容易犯，高血压容易犯，脑出血、脑梗容易犯。啊，甚至于肝病、肝癌都是由气上来的，因为气滞血瘀，血脉运行不畅了，它就容易导致淤堵发生、梗阻发生、弊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活着的时候怎么开心怎么来。啊，有病了咱选择药品，咱不是说就像你讲的说什么贵药都买，不是那个，选择药品选择对的，选择有保障的。啊，你就像我跟咱们大伙讲的，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放心去用，啊，如果说你买回去之后你用了，感觉说哎呀效果我觉得不大理想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咱们治的是有保障的，只有有真材实效才敢有这样的保障，有这样的承诺，哎，老百姓用的心里边踏实，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你说它贵吗？它不贵。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3: 哎呀，睡眠也可好了，就是睡得吧，
2: 嗯，
3: 特别踏实。一觉就能睡到天亮。
2: 嗯，
3: 哎，身上吧，就是这起早晨起来就赶上这一天都特别有劲儿啊。
2: 嗯嗯，
3: 完了脸色比以前还好看了呢。哎，李老师，就是你看看，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目前这个状态哈，就是再需要几服药啊？
2: 从你现在恢复的情况上来看，总体来讲是很不错了。
3: 嗯，
2: 对于糖尿病呢，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病啊，它是完全可以摆脱什么胰岛素降糖药的。啊，
3: 嗯，
2: 而且它之所以在以前我们觉得难治，是因为啥呢？病因非常的复杂，啊，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各种慢性病它都不好治，因为什么？原因、病因都复杂，啊，它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疾病啊，说你心脏病就是出现就是心脏的问题，啊，肝病就是肝脏的问题，不是的，它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咱们就说糖尿病，我们之前也分析过。首先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那中医当中脾胃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所以说呢，你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下降就是脾出问题了。还有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代谢紊乱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啊，你那边不能消化吸收利用，但是它进入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边不要，我是得把它排着去，对吧？就相当于说我给你家送了一袋大米，你说你不吃，你不吃是不是得把大米倒出来呀？不然在家占地方啊。
3: 对，
2: 哎，那代谢能力不行了，你这个糖分不能够排泄出去了，怎么办？在血液里边沉积了，沉积在血液里边血糖就高了。哎，那代谢能力不行出在哪儿啊？我们人体哪个管代谢的呀？肝肾，肝肾经淤堵之后我们的代谢就不好了，啊，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不好，二是肝肾 淤堵了之后呢，代谢不好，那代谢不

0: 不好了，吸收不好了，糖分又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呢。血液里边糖分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容易淤堵了，所以说这血液又不干净了。包括你担心像你出现亲家那种心梗啊，突然之间心脏不跳了，就跟这个又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病根在哪儿？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啊。那咱们治疗起来，你说你单一它去降糖，单一它是管胰岛，它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说咱们中医你考虑的是整体性，中医自古无绝症，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国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哎，把咱们这个血糖给咱稳下来。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很快血糖稳下来了，摄入的糖分我们能消化吸收能利用了，你利用上它就不会扩散到血液里了，然后二通血脉，让咱那个血脉通了之后一身轻松，各种并发症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你代谢不紊乱了，你慢慢这身体就欣欣向荣了。哎，所以说呢，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两副药，这两副药用完之后能够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啊！你就耐心在家等待着咱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啊。
1: 好好好，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两副药哈，那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了啊。
0: 好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林老师啊，我这是慕名而来呀，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就是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治好了啊。
0: 嗯，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什么问题？
4: 嗯，我今年吧正好是60了，看我这辈子吧这真是不省心呢，有3个儿子，你说光供他们吃喝上学把我累得就够呛了，尤其是我家这个老二吧，这孩子从小他就不省心，大了以后啊就好打个仗上，净惹事儿啊，你说都30好几的人了，这2年前在工地上是不干活吗？他拿铁锹把人家脑袋给人家开瓢了，你说，哎呀，当时吧，对方说要20万呢，
0: 嗯，
4: 要不他就得蹲监狱进去啊，
0: 嗯嗯，
4: 哎呀，我就东借西凑的，好歹算给他凑上了，结果呢，他还是，哎呀，改不了啊，不知好歹的，哎呀，这些钱呐，你说就是那不都得我还吗？
0: 嗯嗯，
4: 说句心里话，你说能借给咱钱的人，那不都是实在的亲戚吗？别人谁借给你？
0: 对，
4: 哎呀，我就寻思啊，就是死了也得把这个钱呐、啊、还了再死了。所以吧，我虽然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你这也不够啊，我还得找点活干呢。你说就这么点钱，你说啥时候能给人还上？
0: 确实是，你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背负了这么多的债务呢，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说你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4: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
0: 嗯，
4: 哎，人家不都说吗？这个病是富贵病。哎呀，我看这哪是富贵病啊，这遭罪的命啊！你说我家吧，平时吧也是省吃俭用的，大鱼大肉从来也不吃，结果你说还是得上这个病了。
0: 嗯，
4: 平时吧我也就是吃点二甲双胍，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倒还行。主要就是啥呢？吃不下东西去，肚子吧老是胀，身上吧也没有劲儿。不过你现在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都不算啥事儿了。反正就是咬咬牙呀，挺着吧，也能扛过去。
0: 嗯，
4: 但是吧，就

0: 打去年开始啊，我这个手脚吧麻木不说，关键是我这个眼睛啊开始不行了，看啥东西吧，这个眼前呢总有好多那个小蚊子的眼前来回的飞。
1: 嗯嗯，
0: 你用手去揉去吧，这也不当回事儿。哎，你别还别说，就那小蚊子，哎，你看到哪儿呢，它就跟到你到哪儿。
1: 啊啊啊！
0: 哎，哎，而且吧，这我在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脚吧给弄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口也不算大，哎，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这也是经常的事儿。后来吧，过了挺长时间，它老是不封口啊，也不愈合。哎呀，现在看着吧，可吓人了。
1: 嗯，
0: 我就上医院去看看吧。大夫说我这个那个口那块吧，现在是就是越来越深了，说只能吧把这个脚啊给截掉了。
1: 啊啊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寻思，你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走道不说，你这以后的啥活也干不了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你说这人要死了都死不全乎。另外吧，你说我还得给人家打工还债呀。
1: 嗯嗯嗯。
0: 所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能不能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首先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必须得用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不是还没截肢呢吗？
0: 嗯，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用上。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病除了三代延寿方能保住你这个脚之外呀，其他的真就改变不了什么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心疼你，老哥哥，咱真不容易，啊，孩子说。哎，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咱就考虑什么呢？就像你讲的，能借给咱钱的全是时代亲戚，啊，
0: 是，
1: 咱不能说把这个钱就是烂账，不能这么干，
0: 就是。
1: 所以说呢，我能做到的是从医生这个角度上，我把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了，啊，
0: 嗯，
1: 其实关于你这个糖尿病来讲和多种合并症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西医治不了。但是李老师凭借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已经让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恢复健康了，啊，再也不用依赖西药了，所以他被誉为是糖尿病。

0: 你看这糖尿病它其实是西医的说法，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为啥这么说呢？
1: 哦，
0: 它脾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同时它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而且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你看糖尿病的患者普遍免疫力都低下，它因为这个。
1: 嗯
0: 啊，再有糖尿病叫代谢系统疾病，代谢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因为这个肝肾呢，它是负责解毒代谢的。啊，而我们所有的并发症，无论是眼、足、心、脑，全都是血糖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导致。所以你看，这又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都有联系。换而言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一出现的那天起，三大生命通道就全出问题了。啊，为啥我说咱看待各种老慢病不能光看表面，咱得透过表象看本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用吗？有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哎，我们很多人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换着遍的吃，胰岛素各种扎，哪个把病治好了？没有。所以说既然那条道咱走不通，咱必须得换个方法，因为咱得活着，咱得健康的活着。
1: 嗯，对。
0: 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最大的特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是不是从根上给咱们治了？并且咱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它药力大，药性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它起效迅速，疗效持久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三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三副药我能给你治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儿了。
1: 哎呀，那个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态呀其实宽了不少啊。哎，对了，李老师，
0: 嗯，
1: 你说咱们这个药的话，是不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那这还真行，要不是这个这个价格啊，我真的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啊。
0: 你放心，我之所以把配方啊、把专利啊我全捐出去了，我就是为了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尤其是经济困难的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得病，谁的日子过得都非常好。所以说我把病给大家解决了，咱们还是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代人。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所在地区现在断没断货，没断货抓紧给自己订购上。
1: 啊，那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绥化的，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有药。
0: 你打电话问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哦，那好，
0: 嗯，
1: 哎，那我撂个电话，我赶紧去打这个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

0: 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面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我用上了。
2: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一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2: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哎，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2: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吧。
2: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他是吃了快3副药了。
2: 嗯，
3: 他就是那个类风湿
2: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2: 嗯嗯，
3: 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2: 嗯，
3: 哎，最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那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2: 嗯，
3: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2: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2: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2: 嗯，
3: 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2: 对。本身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2: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2: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2: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2: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2: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2: 嗯，
3: 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2: 嗯，
3: 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2: 嗯嗯。
3: 您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2: 嗯，
3: 脱发也厉害。
2: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个刮大风似的。
2: 嗯嗯，
3: 呜呜的响。
2: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然后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儿，啊，关节出现结儿，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哦，
3: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2: 啊，
3: 哦，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2: 嗯嗯，
3: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2: 嗯，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
2: 嗯，
3: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2: 嗯，
3: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2: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3: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2: 嗯，
3: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

0: 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
1: 嗯嗯，
0: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1: 嗯，
0: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
1: 嗯，
0: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叶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裹，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这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307-370 40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忻口战役的战场。在忻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古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谷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忻口进攻太原。忻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忻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忻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忻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忻口会战。在忻口会战中，隶属第二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4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4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那2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2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 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生时任七六九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2: 第二就是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七六九团组成的，啊，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2天到3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七六九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一路上啊，听刘赛亲自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七六九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犯的日军之。

0: 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忻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滹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忻口。从忻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忻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1: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滹沱河，这滹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上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又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察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一个营啊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阻击代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3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1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2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3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3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3营在八路军改变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变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

0: 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1: 袭击杨明府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利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是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啊，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理敌强我劣，但就袭击杨明浦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杨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竹节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胡同。
0: 突袭日军杨明铺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击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了，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每个营长。
0: 夜袭阳明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阳明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时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4大民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袭阳明浦机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昭立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浦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

0: 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在微博当中频频地出现在头条。这部电影的故事灵感呢，来源于《庄子》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故事发生在一个天空与人类大海相连的世界里，那里的其他人掌管着岁月更迭与季节的变化，讲述了海棠花掌管生长加速的小女孩春与人类男孩鲲的动人故事。今天的有声晚了特辑呢，是《大鱼海棠》的歌曲。我想了，当然还是以听歌为主，所以呢，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叫做陈奕迅来演唱。很多网友都说呢，这首歌第一句一出来呢，就已经鸡皮疙瘩起一地。的确，听到这首歌呢，就会觉得这是一段美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演唱，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

所有人类的灵魂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从海的彼岸出发，在路途中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去到海的彼岸，最后变成一条沉睡的小鱼，等待多年之后再次出发。这个旅程永远不会结束，生命往复不息。十六岁生日那天，居住在神志围楼里的一个名叫春的女孩，变作了一条海豚到人间寻觅，被大海中的一张网困住。一个人类的男孩因为救她而落入了深海死去。为了报恩，为了让人类的男孩复活，他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历经种种的困难与阻碍，帮助死后男孩的灵魂变成了拇指大小的小鱼，成长为一条比金鱼更大的鱼，并回归大海。这样一部还未上映便获奖无数、好评如潮的电影，从生产创意到最终的定档，竟然花费了12年之久，这的确是中国电影人应该反思的问题。究竟是10年磨一剑、慢工出细活，还是好创意、好？

事，因为创始人的默默无闻而在资本市场备受冷遇，不得不假以时日期待东风呢？这些问题恐怕要等到《大鱼海棠》真正上映的时候才能够获得答案吧。在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呢，会有一首歌来自周深演唱，叫做《大鱼》，也是这部电影的同名歌曲，在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放送给大家，希望喜欢。

医生在秋天时听的专辑宣泄与慰藉，48分钟新生儿读疗法，阿桑的首张专辑受了点伤，标榜秋天到了，请尽情悲伤。很清楚的开宗明义，这张专辑制作企图与产品定位，由于阿桑的嗓音天生沙哑富有磁性，很适合煽起听者的悲伤情绪。因为这张专辑在制作之前，唱片公司内部上上下下毫无疑问一致决定做一张很悲伤的唱片，卸下追求流行前卫曲风的包袱，制作的标准只有两个字，感情。企图以真实情感的歌曲搭配阿桑的磁性嗓音，在这个充满爱情浮光掠影的城市，以及最容易伤怀的秋天，带给听众宣泄疼痛的快感和获得慰藉的温暖。这宛如最近流行的耳珠疗法，阿桑的歌声经耳朵直达心灵。

心深处，把心里面的情伤杂质给引导出来，又像一张砂纸，阿桑的声音轻轻地打磨人心头被爱情撕裂的伤痕。当然他的离去无疑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意外的，在一人的森林中，阿桑只是一片不起眼的叶子，没有大红大紫过，没有绚丽的星光，没有宝气的生活，一直很静然，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听听，一个人看书写信，对自己谈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阿桑这片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普通的比那些混迹于酒吧街边的草根艺人还要普通，长得也不漂亮，摘塑料花，包巧克力纸，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百货公司做过接线播音，就是一个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女孩而已。她瘦小的身影只不过混杂在一堆青春偶像与几位实力歌手交织于舞台的某个角落，靠感同身受的生命唱歌赢得了听觉的喝彩和灵魂的敬重。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并不是妄想。他的歌声总是那么孤独凄楚，如同深夜的寂寞在唱歌，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长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

0: 您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这样的几条讯息。在一号晚间的6:13左右，这是一位蔡先生呢打车是从水上市场附近到满园春饭店下车，将一个丰田车的钥匙落在了车上。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另外呢，在2号下午的5:30左右，王先生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开发区到市医院东门下车，是将一串钥匙落在了车上，上面呢有王先生，这钥匙上面啊是有王先生的电话号码。那如果说呢拾到，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昨天晚间6:30左右，一位同学呢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北大的八中到北大青城小区下车，不慎呢是将一个绿色的袋子这个装的饭盒落在了车上，这个饭盒上面呢有小猫的图案。如果说拾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好，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啊。这是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呢就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988。另外的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是要招聘外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13324433855。还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那现在呢这个汉堡店是160多平方米啊，要对外出队，位置好，您主街的

联系电话15981379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日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是138443236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集市洗市场的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之间的这份工作，要求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电话15844333633。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热线电话呢是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来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雨后的阳光洒，工资呢是2600元，联系电话258-9988。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啊，是要招聘外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133-2443-3855。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

0: 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杰斯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

0: 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的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

0: 未来之
1: 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延吉市一中的附近，经营了十多年，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呢是可以打开。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西市场呢，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就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还有呢，这是延吉市一中附近啊，有小区要招聘保安的，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888，请在早8点到下午5点之间呢拨打这部电话来咨询。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就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啊，年龄是45到64岁之间的，联系电话13324433855。

好的，这个时候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啊。那现在呢是15:24，此时此刻呢，在迎宾路的由东向西，这是荷花胡同的附近呢，是有近100米的缓行。另外呢，爱丹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是有122米的拥堵。梨花路的由东向西，延吉街到延西街的辅路，在这里呢是有350米的拥堵路段。提示大家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Thank you.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0: 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吉市一中附近的某小区的保安，这是延边一中附近啊，那某小区的保安附近，在这里呢，他是干一天休息一天的啊，另外呢是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拨打电话详细咨询。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外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上的要求是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13324433855。我们的热线电话是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发布你的信息吧，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边一中附近某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就是有责任心。另外呢，这是工资2600元，年龄50到60岁之间，联系电话258-9988，请在早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拨打电话来咨询。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呢是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324433855。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延吉市一中附近160平，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联系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土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延吉市西市场呢，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的工作时间，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赞，工资呢是4000到5000，联系电话15844333-6633。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车前方停车站是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

0: 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在刚刚呢，延边洲气象台呢是在这个15:15的时候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6小时我州呢会有分散的雷电活动，可能呢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那部分地方呢是伴有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州应急管理局还有州气象局呢是联合提醒，一定要注意好预防工作。
1: 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
0: 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就是同一时间15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学着笑，以免得内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

0: 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
6: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这一场期盼已久的雨啊，好像终于下来了哈。
7: 好像看到几个雨点儿。
6: 不知道下多长时间，咱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
8: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来 来关注迎宾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敦化、安图、合隆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延吉14到22摄氏度，图门15到22摄氏度，敦化14到18摄氏度，安图13到20摄氏度，合隆13到22摄氏度，龙井14到22摄氏度，汪清13到22摄氏度，珲春14到22摄氏度，延吉14到22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9: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4: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9: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5: 春天花会开。
6: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卢小莹卢大夫。卢大夫啊，专业擅长是冠心病、心力衰竭及高血压的诊治。卢大夫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0: 哎，这个把卢。
11: 这里是吗？
10: 对，这个、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市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卢小莹。
10: 嗯，
11: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交流。
7: 嗯，欢迎卢医生啊。
10: 对，
7: 嗯，
10: 这个卢医生，不知道您给我们要科普的是哪些方面的医学问题呢？
11: 我今天想跟大家科普的呢是，常见的这种冠心病的慢病管理方面。
10: 哦，冠心病，那
11: 冠
10: 心
11: 病。
10: 冠心病的话，在心脏病类型里头，它的这个发病就是人群这个占比大概是多少呢？
11: 哦，这个占比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10: 嗯，
11: 所以这个药物治疗方面体现的就是非常重要。
10: 哦，
11: 我们常见的这个冠心病的治疗呢，总共包括四大类，
10: 嗯，
11: 就是这个药物治疗、介入治疗，还有这个心脏搭桥和这个心脏康复。
10: 哦，
11: 我这次主要想跟大家就是科普交流的这个。

0: 就是常见的这个药物治疗。
1: 哦，
0: 因为这个冠心病就是非住院患者，
1: 嗯，
0: 就是自己在家是需要长期稳定服药的。
1: 哦，
0: 要不然这个心脏病可能会随时因为这个感染呐，啊，
1: 嗯，
0: 情绪激动啊，这个随时可能诱发，所以药物治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2: 嗯，
3: 那问一下卢医生啊，
0: 嗯，
3: 就说这个什么样的状态，咱们这不太明白，只能这么说，大概能够您能够理解。
0: 嗯，
3: 就是达到个什么样状态能把它界定为冠心病呢？
0: 什么样的这个状态，
1: 就是这个冠心病到底是什么呢？
0: 那比如说就是咱们正常人啊，
1: 嗯，
0: 爬坡上楼应该是不会有明显的这个症状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呢，啊
1: 嗯，
0: 或者是肥胖的这个患者呀，这个常就是说就三层楼，
1: 嗯，
0: 他的三层楼他都爬不到，他可能就一层楼一歇的话，
1: 哦，
0: 就明显的就有喘憋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来说的话他可能就高度怀疑这个冠心病了。
1: 哦，
0: 再加上就是这个有这个高血压呀，
1: 嗯，
0: 高血脂啊，
1: 嗯，
0: 然后高血糖啊，
1: 嗯，
0: 还有家族史啊，肥胖啊，这样，然后再他到医院检查心电图啊，
1: 嗯，
0: 有这个缺血的这个表现呐，啊，这个射血分数有下降啊，
1: 嗯，
0: 这样基本就可以界定为冠心病了。
3: 就是冠心病可以这么直接的理解，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吗？
0: 也可以这么说，比较粗暴。
3: 啊，简单粗暴。
1: 就是我记得以前我就是理解的是那个就是冠心病嘛，就是心脏上面的那个，就有点咱们就是平时吃烤串心管的那个位，我一直以为是那儿。然后后来咱们就是来这个专家好，就说不是，是心脏上面其实是那些小的那个血管出现的问题，是吗？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几个这个就是治疗，您刚才提到介入就是咱们说的割支架是吧？
0: 对，是那个放传统意义上的放支架呀，
1: 嗯，
0: 还有药物球囊。
1: 就都等于说是把那个就是窄的地方
0: 给撑起来，就是，窄的地方撑开。咱们支架治疗呢，
1: 嗯，
0: 就是说从这个就是这个桡动脉啊，
1: 嗯，
0: 股动脉，就是大这个手腕和大腿进入这个导丝，
1: 嗯，
0: 然后放入这个支架，把狭窄的地方撑开。
1: 嗯，
0: 这个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支架治疗。
1: 嗯，
0: 但是这个药物球囊呢，就是说相当于那个它导丝进入了以后，
1: 嗯，
0: 把它撑开，在特定的部位涂抹药物，
1: 嗯，
0: 然后它就把它拿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不就是说不残留任何的东西。这两种方法呢其实不存在好与坏，
1: 嗯，
0: 只是说哪个更适合。你比如说放支架的这个患者呢，
1: 嗯，
0: 他适合什么样的呢？大血管的堵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急性心肌梗死了，
1: 嗯，
0: 这样的是必须要放支架的，
1: 嗯，
0: 这个是不存在就是选择性的哈。
1: 嗯，
0: 他这个药物球囊呢适合什么？就是小的血管，
1: 嗯，
0: 然后分叉的这个血管
1: 啊，就一时半会儿没什么死不了的那种。
0: 这种分叉的血管，再一个可能它是有这个像是这个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这种不能长期口服这两个药物的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哦，
0: 所以他就选用这个药物球囊。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像放支架的这种患者，
1: 嗯，
0: 他最起码得吃6到12个月嘛，
1: 嗯，
0: 他这个药物球囊呢1到3个月，甚至有可能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更短。
1: 所以就是根据具体的一个患者的
0: 实际，根据情况，对，得根据情况评估，就不能说，传统意义上患者就想说，
1: 嗯，
0: 哎呀，我可不可以放球囊？
1: 嗯，
0: 我不想放支架，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在毕竟在我的身体里放了个东西，
1: 嗯，
0: 但是这个是就是不是那么随意的，他得是根据这个，
1: 嗯，
0: 根据你的这个血管的情况啊，
1: 嗯，
0: 病情的这个轻重啊，耐受这个能不能耐受长期的这个抗血小板聚集治疗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让大夫综合去评估。是这样的。
3: 那就是在这个发病以后，确诊以后，不同程度，医院呢会根据这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身体状况，还包括刚才卢医生说什么耐药性怎么的，这咱们不太懂啊。就是大概分这么几类，有的是球囊的，有的是支架的，有
0: 的
3: 是搭桥的。
0: 是的。
3: 嗯。
1: 就是反正我周围的话，我的有一些这个就是长辈的话，他就是啊，我这心脏里边做了两个支架，然后有的是这个搭桥了干什么的，就是。它都是属于咱们冠心病的一种治疗的方式，
0: 对，都是属于冠心病的这个治疗。但就是还是冠心病的治疗呢，就是稳定期还是以长期口服药物为主。就像我想讲的这个第一大类呢，就是稳定动脉粥样斑块的这个药物，就是常见的这个阿司匹林呐，不是，常见的像是这个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啊，匹伐他汀啊，这是第一种。它就是这个药物呢，就是人的这个血管吧，就打一个比方，就像一个光滑的这种水管。

0: 咱们的正常的这个血管呢，不是患者的这种血管，应该是光滑富有弹性的。
1: 嗯嗯。
0: 但是随着这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重油重盐的饮食、高龄这种，它这个血管内皮就是发生了这个损伤，然后通透就已经下降了，血管就打开缝了。所以它就吸附了一些特别不好的这个物质，然后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斑块，斑块由小这个变大，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嘛。
1: 对，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是做体检的时候专门有一个就看你这个还有没有斑块
0: 啊，对，这个是颈动脉超声的这个才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斑块呢，那它是不好的东西，是不是？那人都想，我想把它消掉。其实是分两种情况的，一个是这个那个纸质条纹的这种斑块，它就是属于是心脏超不是颈动脉超声，就是属于这个低回声的这个斑块。低回声的斑块呢，你要想消除其实是可以的。通过这种就是这个强效的降脂，就是让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起码加那个降到1.8，不是传统意义上就是化验单上的这个3.4啊，最起码得降到这个1.8，最好是降到1.4。然后那个它可能传统的这种他汀类的达不到，它就得再加这个伊泽迈布，然后甚至再加上那个 PCSK9，那个是皮下注射的这个号，这是药物，通过这个强效降脂的药物，然后再加上这个饮食，它也得控制，那不能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1: 其实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要控制嘴，然后就是这个药物、饮食、健身各方面，让你整个的这个全都。
0: 我是不太建议冠心病患者去健身的这个有可能
1: 是因为那你健不动，
0: 这会加重的，还是以饮食控制为主。就饮食控制是什么呢？就是传统意义上那个地中海饮食，大概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吃青菜，多吃水果，多吃谷物，然后那个吃鱼肉，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鸡肉不要吃带皮，就是吃那个肉，不吃鸡皮，
1: 就所谓就吃鸡胸肉的那种健身菜。
0: 对，然后但那个红肉吧，就是咱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的
2: 牛羊肉，
0: 对，牛羊肉，再就是一次就一周吃2次呗，然后每次不超过100克，然后这个食盐呢，就是尽量就是说每天不超过6克。
2: 东北人那个重盐呐，是普遍现象。
0: 还有一点哈，就是我就想强调，就是千万不要喝汤。那个汤是我是非常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它嘌呤高啊。就说一句题外话，就是说咱们那个中国哪个省透析率最高啊？广东省
1: 啊。
2: 广东是无汤不欢嘛。
0: 对呀，他们那个煲汤文化其实是。就是
2: 吃饭之前呢，就是
1: 必须喝汤，
2: 先得整盆汤，大伙先滋了一碗，然后再进入正餐。可能他们就这碗汤给他们弄嘌呤高了。
0: 对，所以
1: 其实我突然发现，是不是嘌呤就等于鲜味儿啊？为什么鲜的东西一般都是嘌呤高的呢？
0: 所以，但是就尽量不要喝汤，对吧？吃肉，然后不要喝汤。汤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1: 突然发现，如果按照您说的这个方法的话，
2: 你看齐了啊，你走进咱们直播间的这个专家呀、医师啊，已经多少人都讲了，共这个在我总结到，可能应该不一定精准，在医学界的统一理论里，汤对身体没什么好处。
0: 没什么好处，咱们渴了就喝水
1: 啊，这个白水是最好的。
0: 白水是最好的，对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的卢医生啊，给我们介绍冠心病的相关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

0: 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

0: 症、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6:4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卢小莹卢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冠心病的一些相关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通过电话留言的方式啊，来咨询相关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一位方女士，她说她的母亲是72岁，最近呢经常觉得胸闷心慌。一般不动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啊，但一动弹，特别是上楼这样就难受，有时候还说呢是右侧后背疼。他想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需要做哪些检查？
2: 这位方女士的母亲是吧？
1: 对，
2: 她这个她形容的这个症状呢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像负重上楼啊，就是这个活动之后啊就觉得难受的话，他可能心脏真的是出了一些问题。
1: 他
2: 可能是需要做心脏超声，还有这个心电图，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然后说有的时候这个右侧后背疼，这个咱们传统意义上就是讲的这个心绞痛啊，可能觉得是心前区啊或者是左侧的这个肩背，但是不典型的这个患者呢，他也会出现这个右侧的这个背疼，包括这个下颌呀、颈部啊，它都是一个这个心脏的这个放射点，所以说还是需要去做这个心脏超声、心电图，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做冠脉造影去评估一下这个血管，因为如果你早发现早治疗，对不对？真的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了，好吗？
1: 有可能就一下子就倒了，
2: 对，这个是需要做检查的啊。我感觉这个患者是比较典型的，好吗？
1: 确实是这个心脏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那方女士，您赶紧带着这个母亲啊，就是去咱们正规的医院啊，做相关的这个检查来看一下啊。再看一下这个李女士，她说她的父亲是70岁啊，有三高呢，是10多年了。最近体检呢，给他做了冠脉的 CT， 医生说呢，老人的心脏血管狭窄，但是他平时呢没有感觉，运动上楼都不胸闷，需要进一步检查吗？
2: 他这个李女士的这个父亲哈，他说他心脏血管的这个狭窄呢，他有可能是狭窄的程度比较低。正常情况下，咱们可能是狭窄70%-75%之。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如果你这40-50，可能你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
1: 也就是虽然窄一点，但是够用，
2: 够用。对，您要是想定期查的话，可能就查一下这个，因为毕竟咱们东北地区嘛，70岁，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吸烟史哈。定期复查这个心电图、心脏超声，我觉得70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查一下这个血脂，好吗？
1: 血脂他肯定高，他说的这个老人有三高10多年
2: 嘛。对，三高10多年啊，对的，对的，他得做这个定期做这个心电图和心脏。

0: 超声吧，好吗？
1: 那您提到这定期的或是隔多长时间？
0: 嗯，没有症状的话，大概就是3到6个月一次，有症状马上去。
1: 哦，就是一季度或者说是半年做一次。
0: 嗯，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两个的话也都还好，不会花太长的时间。
0: 是，不会花太，而且也不会需要就是很痛苦嘛，那都是无创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躺在那儿，躺在那一会儿就好了。
0: 嗯，对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心电图呢，有的人哈，他就是心脏超声都做出来了。有问题，但是他心电图做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他做的时候他可能不太难受。这个是一个
1: 所以咱们好像是以前有看那个是带着24小时、48小时监测量的那个那个是不是相对来说能更就是准确一些？
0: 那个能更好一点但就是说因为它能评估你24小时的这个状态嘛它就相当于在你做了不停的在做心电图，
1: 一直在一直在做
0: ，它基本不存在就是说漏掉的这个情况。
2: 那问一下陆医生，就是假如说背着那个心脏监测仪吧，是叫这个名吧？就是你不管睡眠呢、工作啊、生活都带着它，然后它那个所有的信息都会在里面储存吗？
0: 是的，它都会储存。
2: 按照时间倒置，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可以看到。
0: 是的，是的。我们心电图把它就是做 Holter 的时候，会把这个24小时都导出来。就是然后出的这个报告是什么呢？你有问题的，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心肌缺血的那个，
1: 就
0: 提出来，给你挑出来，然后有这个心律失常的情况给你挑出来，然后方便就是说这个就诊的时候方便大夫看嘛。没有问题的就给你删掉了。就对
2: 啊，我看我就很有必要背一次这个东西。
0: 背一个也可以，
1: 因为他的心脏不是特别的好。
0: 是啊，抽烟吧。
2: 啊，
1: 你看，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就提到这个抽烟有，就是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0: 饮酒也不行，
2: 烟酒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是的，而且再纠正一个，就是无论什么酒都没有活血的功效
1: 啊，
0: 就忌酒。
2: 这个老辈儿都说，喝点酒活活血，解解乏。实际上，我跟你说，那就是嘴馋了，自己找
0: 的
2: 话题，
1: 给自己找的。因为好像是酒精本身是这个致癌物质，是吧？
0: 这个不好说，
1: 就反正对身体，特别是对心脏，没有太大的这个好处。
0: 它对，绝对是我们首先呢，就是忌烟忌酒。
2: 卢医生问一下，就是说到医院的这个。到咱们的心血管科，就比如说到您的科，说我就是假如说做患者，我想申请背一个这个，他就可以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
0: 没有特别的要求。
1: 其实因为它这也是一个无创，它不像你做这个什么这个造影，你还需要有创，还往里打开。
2: 造影做这个，我做那个做一回心脏造影嘛。他坐前你切口你感觉都不到疼痛，局部麻嘛，局麻嘛。然后他关键什么呢？就做完之后那个切口那个压制那个有那个攻击力那个东西
0: 是比较痛苦的。
2: 那手肿得像馒头的，可难受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有一些人还对那个
0: 造影剂
1: 过敏。
0: 而且肾不太好的那个人吧，造影剂可能也不太适合用。
1: 因为我有朋友是造影剂过敏。
0: 是的，是的。
1: 幸好就是他当时做完了以后的过敏的时候，就是在医院倒下的，然后及时的抢救。
0: 是。
1: 就挺恐怖的那一段。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还是平时的时候哈，我们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先通过一些无创的这个，其实大夫呢就会能够感知到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然后实在就最后要确诊的时候，判断的时候，然后咱们再做造影。
0: 是，
1: 那就多延伸一下，这个李女士说她的父亲做了一个冠脉的 CT， 这个是跟那个心脏彩超是一个东西吗？
0: 冠脉 CT 不是，冠脉 CT 它是也是需要打造影剂的，简单就说是。他在外观大概的看一下他这个他还是不如那个冠脉造影精准，因为冠脉造影它是明确的到里面去看一下你具体狭窄的多少它是这个冠脉 CT 呢，它可能就是大概的看一下
1: 就是这么看一下
0: 就是这么大概的看一下。
2: 我跟你说这徐磊，我那个做那个心脏造影那回可吓人了，完了他听说你还觉得挺好玩你从那个大电视似的那屏幕能够看到你那个血那个心脏的血蹦出去都能看见。
0: 他这个是其实是很痛苦的，我们也是觉得 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患者去做，但是我们一旦建议了他就是真的有必要做的。嗯，就像这个心绞痛这个东西哈，你像年轻的人就可能40到50岁哈，他觉得这个

0: 可能他会觉得像石头发闷，就是像石头压在这里，
1: 嗯，
0: 对吧？然后是这个像爆开了一样，
1: 哦，
0: 就炸开了一样，
1: 嗯，
0: 这种。还有就是像有拳头攥着他的这个心脏，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哈。但这些是年轻人呢，
1: 嗯，
0: 就我曾经接诊过一个38岁的这个急性心梗的这个男性的这个患者哈，
1: 嗯，
0: 他术后随访的时候，他放完支架当然是好了，
1: 嗯，
0: 他术后随访的时候，他跟我形容那个疼痛哈，就是，
1: 嗯，
0: 是那种像门框夹手的那种，
1: 哦，
0: 是非常非常疼的，
1: 哦，
0: 你像是这种疼痛呢，那不用别人说，他患者的求生意志就自然就会往医院跑，
1: 嗯，
0: 但是您就像这个老年人啊，
1: 嗯，
0: 尤其是就是还有糖尿病的这种老年人，
1: 嗯，
0: 他的疼痛可能不典型，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心前区的这个隐隐作痛，
1: 哦，
0: 或者是就只是觉得热，
1: 哦，
0: 嗯，或者是就甚至有的他只是这个饥饿感，
1: 哦，
0: 就觉得饿。
1: 饿，
0: 哦，对，有的时候他是这个饥饿感也是。如果要是说这个老年人出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活动之后或者生气之后，
1: 嗯，
0: 这个频繁的这个心前区的，就像我说的隐隐作痛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灼热感呐，啊，这种，
1: 嗯，
0: 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啊，
1: 嗯，
0: 这种他就需要赶快往医院跑，因为他可能老年人的症状他不是那么典型。
1: 嗯，因为他可能是痛觉各方面不像年轻人那么敏感，
0: 尤其是像有糖尿病的这个人，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要觉得哎呀没什么事儿，
1: 嗯，
0: 然后我拖一拖也许那就拖出来大事了，因为他的这个疼痛，老年人的疼痛往往真的不是那么典型的，嗯，但就是像心前区的这种一跳一跳的疼啊，
1: 嗯，
0: 包括这种压疼，他这个不是心绞痛啊，
1: 嗯，
0: 这个不是，就一蹦一，
1: 嗯，
0: 就一跳一跳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一压就疼，
1: 嗯，
0: 不压不疼，这个不是心绞痛
1: 啊。
2: 我那次那个病是什么呢，是卢医生啊，
0: 嗯，
2: 去年前年，应该大前年了吧？
1: 嗯，这个老张，咱先进个广告，
2: 嗯，
1: 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卢医生哈给你接诊，好不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8: 这你就。

0: 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咱们健康直通车板块，我的时候这个主持人这边，这个咱专家得收费呀。
2: 啊，对，
1: 这个刚才放个广告的期间，然后咱们主持人
2: 还给我问诊了一下呢，
1: 哎，
2: 是吧？
1: 对，而且这可是私人一对一问诊呢。
2: 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我到什么级别了？都有私人医生了。
1: 对呀，而且都是专家的呀。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只回答了两位这个听众的这个咨询。咱们再来看一下赵先生啊，赵先生说他是41岁，他的爷爷和叔叔呢是有冠心病，还都挺严重，做过两个支架。他想问一下，冠心病有遗传吗？他说他现在没有什么感觉，平时需要定期检查吗？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
2: 这胆儿挺小。
1: 对，
3: 这个遗传只能说是一定的概率啊，它不是100%的哈。您需要做。就是注意的是什么呢？忌烟忌酒，少油少盐，如果然后这个体重要控制一下，不要超重，然后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可能定期做心电图和心脏超声就行，定期做心电图吧，因为41岁嘛，如果要是有症状的话，就是随时去，预防方法也就像我说的，就是这个低盐低脂，少油少盐。是不是然后忌烟忌酒。
1: 像赵先生这种就是没什么心脏，这时候就可以运动了，对不对？
3: 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运动的。但是运动的强度呢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讲。
1: 就
3: 不要太大。不要太大。
1: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在健身房里头，有的人可能会总要挑战一下自己，但是这个其实对身体不好，
3: 是
1: 吗？是
3: 的，
2: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呀，是吧？
3: 对的。他这个没有必要太紧张。就是因为咱们东北的地区嘛，可能是根据这个气候也有关系，所以冠心病的高血压的这个发病率比较高。但是他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就是定期体检就可以。
1: 其实不是说是这个直系亲属有人得了这个冠心病。
3: 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说爷爷叔叔有他就一定有。你只要稍微注意一点，就像我说的，生活方式方面就是干预的话，您也许不一定得。
1: 我就想问一下，就像咱们这个冠心病，它就是如果要有的话，它出现症状比较频繁的一般都是哪些季节？是秋冬吗？还是换季就容易得出现？
3: 天气变冷的时候。
1: 天气变冷的时候。
3: 对的，天气变冷的时候，因为就是心脏病，就是诱因呢，往往就是劳累呀、感冒啊。这些就是天气变冷的时候。
1: 就是像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天气这个气温忽高忽低这样的话，相对。

0: 来说还真强点儿。
1: 可能对老年人影响会大一点。
2: 老年人影响会大，尤其是就是天气就是突然变冷，这样就会比较麻烦
0: 啊。那其实这两天的话，大家就是如果要是心脏不太好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2: 是
0: 前两天将近30度的天气，我刚才一念，有的地方就到17、18度最高气温，这一下子就10来度的这个降温，这样的话大家就是要注意，
2: 对，就是要注意了。
1: 问一下陆医生啊，就是这个热胀冷缩这个原理对这个人体的血管也起作用吗？
2: 也有一定的，就比如说这个像高血压，就是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它这个血压就容易高，就像夏天的时候，那天气不冷的时候呢，它就是相对冬天会好一点，
1: 就平稳一点，
2: 对，所以冬天的时候，那个咱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不注意保暖。
0: 所以咱们北方就是高纬度高寒地区的话，咱们这个什么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2: 是高发的。
0: 就是当时我老公他去这个南方地区哈，就是广西啊什么那些地方，就发现就是咱们这边一进那个药店哈，就干什么，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类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就是比较多，但是他们那边的话是基本上没有的。
2: 是的，是的，就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患者，他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去南方
0: 啊，去南方，去海南。
2: 那他就会舒服很多，包括气管不好的这个人
0: 啊，
2: 他都会舒服很多。但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到这边他吃的药，他得背一两个月过去，他到那边也许未必能买到，
0: 就买不到。
2: 对对对，
0: 因为他那就不是常见病，
2: 对，可能那边他这个用这些药的就少。
0: 所以就是像我前段时间看到，就是这一点就是大数据的这个啊，就是自从我做了咱们这个健康直通车以后，我在一刷这些这个视频平台的时候哈，就是经常推送这么医疗类的，然后就提到就是各个地方擅长的这个就是擅长医疗的这个它都不一样，像比如说咱们北方一个心脑血管，然后再一个骨科，
2: 哦，对，
0: 都是比较
2: 总是摔倒嘛，
0: 哎，对，
2: 哎，
0: 对，
2: 原来我也是听说，就是在有些地区副高及主任医师呢是不允许滑雪的，
0: 对，好像说是
1: 怕出意外，
2: 对他们，对，把骨干摔坏了，那怎么办？不允许滑雪，
0: 因为我记得是好像当时是好像哈尔滨的一个这个哪个就是重点的这个医院里的这个。骨科的主任加俩副主任一起去滑雪，然后结果都把自己摔得腿骨骨折了。
2: 但咱们延边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规定，目前是没有的，
0: 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滑雪的技术还是不错。这个，但是说句老实话啊。这个刚才呢咱们这个卢大夫啊就是特别给我们提到了就是控制盐量啊各方面，
2: 对，
0: 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个需要多多注意的。我就一直记得哈，就是大概是10多年前咱们这边的卫健委就提出个口号叫控油限盐饮豆奶，就是让大家就是提高，就是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卫健委的这个主任哈，他就是讲他这个口号怎么来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咱们这边有那么好的药材，就是咱们这边灵芝人参呢各方面，但是大家对这个健康方面的认识不足，然后而且一天天就是他就提到了喝酒，然后就是吃咸菜各方面的，这个都对身体不好。
2: 是的，
0: 那咱们这个卢大夫，您能给我们就是再给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这个安全的提示，就是健康的小提示，就是怎么样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些，让这个冠心病离我们这个相对来说远一些，或者说是能让相对来说轻一些。
2: 减重。
1: 减重
2: 、对，减重，您只要是就是说不要超重，就有很多患者，就比如尤其是年轻的这个患者啊，这个血压呢他减重了，减了大概40来斤，他不用吃药他的高血压也好了
0: 啊，这么明显，
2: 然后这个血糖也好了
0: 就其实
2: 他这个血糖不是特别离谱的啊，但是他这个血压确实是很明显
0: 啊，也就是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就是年轻的、
2: 年轻的，对，
0: 40多岁你这样的
2: 这个高血压的，你减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应该怎么说是高钾，对吧？然后这个低盐饮食，高钾是啥？还是多吃青菜水果，少吃盐分。
0: 高钾的话，香蕉
2: 橘子， 这些都是高钾。
0: 这还是不错，挺好吃的这个东西啊。
2: 是的，是的。那你香蕉对老年人来说还是有通便的这个作用，
0: 嗯，
2: 而且它比较软，
0: 嗯，
2: 也是比较好消化的。
0: 哎，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
2: 但糖尿病患者不能吃。
0: 好的，那样的话就是刚才咱们这个罗大夫也提示了啊，对于年轻的这个群体来说，
1: 管理好自己的体重，
0: 管理好自己的体重，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如果你的这个体重比较合适的话，很多的这个疾病就不会找上你。
1: 高钾低盐少油，
0: 哎，
1: 管理好体重，
0: 对
1: 啊，
0: 然后
1: 戒烟戒酒，
0: 嗯
2: 嗯，对，
1: 那还怎么活？
2: 这个
0: 为身体健康吧。
1: 嗯，
2: 老年人的话就是，
0: 嗯，
2: 其实说实在的就是规律服药了，
0: 嗯，
2: 但是有一些情况呢需要格外注意，这个是不能拖的，
0: 嗯，
2: 是需要立刻就诊的，就像我说的，
0: 嗯，
2: 出现了这个频繁的夜间憋醒，总要起来坐一会儿，
0: 嗯，
2: 喘一会儿，然后这个双下肢肿了，吃不进去饭了，
0: 嗯，
2: 这种就不是说药物治疗能够控制的，需要赶快往医院跑，
0: 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心前区的这个疼痛，
0: 嗯，
2: 他这个疼痛也许老年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疼痛不是特别典型，
0: 嗯，
2: 他只是可能是说这个灼热感，对吧，然后隐隐作痛，甚至就是说这种刺痛，它只要是说你这在生气和激动的这个时候，它发作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比以前频繁了，那你就要赶快去医院就诊，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能拖的。
0: 嗯，
2: 是的，是的。
0: 好的，嗯，那就是大家都一定哈听到咱们这个鲁大夫给的这个健康提示啊，就是无论是咱们的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这个朋友呢，对自己的健康呢平时都要更多的关注。好，今天呢就是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这个就是健康直通车的这个就是板块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咱们鲁大夫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谢谢您
2: 啊，谢谢大家，
1: 辛苦卢医生，
0: 辛苦卢医生，那我们进段广告。
2: 嗯，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
4: 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9: 女士们，先生们，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杰克斯卡。
4: 您正穿越北纬四十。

0: 度的晨雾，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当时的生活中那么壮大。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艺现场春天花卉。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嗯，我们今天请进的是医院这个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啊，卢大夫，卢医生，走进我们直播间啊。这是东北的，应该是东北的普遍病啊。
2: 对，
1: 那相对于老年中老年朋友多一点，年轻朋友少一点。但是我发现这个卢医生强调了一个问题，年轻人的体重很重要。
2: 哎。
1: 有那大体格子，你看好多这样的挺胖挺胖的小姑娘小小子，一造造也是个挺高，但是体重也过大
2: 啊，
1: 这也是一种负担啊。
2: 对，
1: 好，我们回到咱们路面上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6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从延西街到天池路215米的拥堵啊，速度呢4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原彩胡同到元川街710米的拥堵，228米的缓行，速度7公里，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319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沿大街58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居民路东西向东橘子街附近385米的拥堵，177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南新胡同东向西沿新胡同附近当前缓行176米，速度9公里，太平街北向南新村路附近139米的拥堵，55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前进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247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186米的缓行，10公里的时速。
2: 其实整体来说还不错、啊、
1: 还可以啊。刚刚节目一开始啊，徐磊说天气预报啊，你看昨天都是32、33度、哎、今明天呢就20度了啊、基本最高的22度，
2: 最低的都话18度
1: 啊。啊，对对，最高温度里的最低18度，
2: 对，
1: 另外最低温度里的最低呢是13度啊，是安图和汪清，还有合龙啊，
2: 对，
1: 这个温度呢浮动特别大，咱们也关注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吧。
2: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今天呢，这个延边州气象局发布了一个4号到10号持续低温阴雨，4号到5号雨量大，防范局地气象灾害，做好这个苗期田间管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呢4号到5号我州将雨大到暴雨，降雨呢主要集中在4号的午后到5号的白天，就是明天午后到后天的白天，过程的平均降水量呢是40毫米到70毫米，
1: 哎呀这可不小。
2: 对，最大的单点降水量可以达到100毫米，最大一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呢20毫米到30毫米，预计呢4号到10号我州将出现持续的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的平均降水量呢是60毫米到90毫米，珲春、图门、汪泾和龙井最大的单点降水量可以达到120毫米。
1: 120毫米，这是算大雨了，啥意思？
2: 暴雨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预测。这个三号的夜间，就是今天晚上到四号的白天，敦化、安图、合龙有重到大雨，降水量呢是20毫米到35毫米，其他地方呢有小到中雨，降水量呢是5毫米到15毫米。这个四号的夜间到五号的白天，敦化、安图、合龙有中雨，降水量呢是15毫米到25毫米，其他地方有大雨，降水量呢是30毫米到45毫米。最大降单点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60毫米。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白天呢是有小雨，降水量呢是2毫米到10毫米。七号呢有小到中雨，降水量呢是8毫米到15毫米。八号呢是有小雨，降水量呢是2毫米到10毫米。九号到十号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这个而且呢预计四号午后开始我州气温是明显下降的，五号到十号气温持续偏低。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14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啊低了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一般是7到10度，最高气温一般是16到23度，这已经很低了啊、
1: 很低了。
2: 这个气象部门也是提出了相关的分析和建议，一个是4号到5号雨量大，各地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区积涝、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区呢还要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司法人员呢注意交通安全，高考考生及陪考人员啊，要携带雨具，适当的提早出行，同时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局地的气象灾害。低温阴雨 啊，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采取有效的措施呢，促进幼苗生长，并且注意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四号到十号啊，气温是持续偏低的，体感湿度温度比较低啊，提醒城乡群众及高考考生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嗯，我觉得这两天那个降雨啊，咱暂且抛开其他啊，对农业肯定有好处的啊。这个另外呢，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个高考这天这个降雨啊是个好事
2: 儿。
1: 你天气太燥热了吧，孩子们在里面考试，他
2: 难受，
1: 他难受是吧？凉，这天凉弯的，挺凉爽，然后也有利于思考，是吧？
2: 对。
1: 好吧，北京时间17:25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的16:30，我和徐磊陪您下班。
2: 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爱的主打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

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

0: 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上了。
2: 嗯。
3: 哎，用上这个时间也不长，这还不到1个月，就是今天正好也就是26天。
2: 嗯。
3: 但是我感觉的效果很好。因为我也一直在用，所以我就想自己多买一点。
2: 嗯。
3: 就是也不能总用人家我嫂子吧。
2: 哦，合着你这26天用的是你嫂子的药。
3: 哎，对，是我嫂子的。他是吃了快3副药了。
2: 嗯，
3: 他就是那个类风湿
2: 啊，
3: 手都变形了。哎，您是没见，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那种，看着可可怜了。
2: 嗯嗯。
3: 而且他心脏也不好，但是吃完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现在是什么都行了，什么都能干。
2: 嗯。
3: 最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不疼了，然后你看他那个脸色也好了，人还精神了。因为就是我家嫂子跟我相处的就跟亲姐妹一样，这不是她用这个药看她效果了，也就是惦记着我。
2: 嗯，
3: 她说这算是碰到这个好药了，就赶紧给我拿了2盒。
2: 嗯，
3: 我这个一看吃完这个效果，哎呀，这真好。
2: 嗯，
3: 所以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多买点。
2: 嗯，
3: 然后给她再还回去2盒，让她也得接着用嘛。
2: 对。本身呢，咱们3代延寿方啊，治疗各种老慢病呢。药到病除啊，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说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一盒不需要啊，少一盒呢，它也多少是差点意思。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咱得把这药给人还回去，咱自己治病还得用自己的啊。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李老师？
2: 嗯，
3: 我这个就是胃病，我这个人是特别瘦。您要是看见我，您肯定都是说我瘦的像就像跟那麻杆一样，因为就是2018年，我胃部做过一个手术
2: 啊，
3: 就光那一次我就花了好几万，
2: 花好几万，这个被心疼，说把命给保住了，这就是手术成功了，这是最大的这个欣慰。
3: 对对对，虽然这个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也不行。
2: 嗯，
3: 天天您说就是这个营养品就这么吃着，这也是白费啊。刀口呢，它是不爱愈合。
2: 嗯嗯。
3: 身体呢，就是免疫力一点也不好。
2: 嗯。
3: 人家别人的不感冒，那我就感冒。而且那个天天就是感觉身上没一点力气。
2: 嗯。
3: 而且我也有那个风湿，但是我没有我嫂子那么严重。我就是关键那个地方凉，还有点疼。
2: 嗯嗯。
3: 你看我今年才52，但是我现在就是满头的白发呀，
2: 嗯，
3: 脱发也厉害，
2: 嗯，
3: 而且还经常就是感觉到这个耳鸣，耳朵里边呢就跟那。

0: 风似的。
1: 嗯，
0: 呜的响。
1: 这典型的肾精不足啊，关节这个地方感觉发凉冒风啊，就是我们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肾亏虚，肝肾经通路不通，所以说外来的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啊，我们气血运行不畅又无法抵挡，你这个时候往后严重的话就容易出现结啊，关节出现结，屈伸不利，肿胀变形就容易发生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0: 哎呀，这是去年又查出来说是这个肠息肉
1: 啊，
0: 我就是说你们看我这其他的同学，你看人家呀，唱歌呀，跳舞呀，这活得可潇洒了。
1: 嗯，
0: 你看我这整天的，就是一天咋说的，就半死不活的。
1: 嗯，
0: 哎，不过我觉得我自己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牙寿方之后，
1: 嗯，
0: 你看这才不到一个月，哎呀，我就感觉真不错。首先，我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好了，能吃点东西，吃的时候还感觉到香了。
1: 嗯，
0: 就是能感觉到饿了。
1: 那知道饿了，想吃东西了，这就是脾胃的这个通道啊，给我们打通了。啊，脾胃通道打通了，想吃了，营养就能够摄入了。啊，感觉饿了就容易营养吸收了，这是好现象。
0: 哎，对对对，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手指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那个风湿嘛，不严重，但是偶尔会疼一下，现在完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1: 嗯，
0: 而且我就是摸着我这个膝盖也不凉了，耳朵的最近好也来好很多了，那个耳鸣基本上也没感觉到，现在就是人也就是愿意出去动一动走一走。
1: 嗯，
0: 真就是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之后啥都好了。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你们细细的品，就通过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最终康复的家人们没有一个复发的，而且身体都倍儿棒。就是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对对对，这就不是我说我嫂子都熬出头了嘛。
1: 嗯，
0: 我也想就是想继续治，好好的配合，也能盼着熬出头。
1: 没错啊，其实你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胃这块做了一个手术，叫胃间质瘤，对吧？它是一种常见的啊，来源于间液消化道的这么一个肿瘤啊。中医认为呢，说人呢容易得肿瘤啊，跟这个饮食不节啊，这个热毒积聚。平时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总吃一些肥甘厚腻啊，好食辛辣呀，就跟这些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吃这个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啊。那脾主湿，那脾虚则湿气重啊，你脾虚之后不能运化水湿了啊，湿气一重，湿则果，就容易产生郁结，积结久了形成块了啊，这就是我们说容易长一些不该长的一些东西。那再有一个呢，叫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脏腑阴阳失调，邪气就会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因为这个瘤子呀，它属于邪气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为什么说免疫力低下呢？又为什么会正气不足呢？这又跟我们这个脾虚有关了，啊，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脾气不足，免疫力必然不行，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得瘤子呢？我们发现是心态不好的，容易急躁的，上火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叫七情不治的，啊，你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引发肝郁气滞，代谢不畅，啊，然后身体容易长瘤子。啊，我们说了，家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源自于没有人清扫垃圾。身体里边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肌瘤啊，甚至于癌变呢，是因为身体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说，这又与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肝肾经不通，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就差，身体里边就容易长一些臭鱼烂虾的，这长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脏东西。所以说，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在西医那儿难治，是因为他只看到了你的病灶部位，他却没有发散去考虑啊，我病灶部位怎么形成的。但是中医他考虑就比较全面啊，你包括你的风湿， 肝主筋，肾主骨，刚刚讲到了，还是肝肾经不通导致的。那风湿因子在血，所以说血脉不通，血里边脏东西多，跟血脉不通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把你这个病拿掉，一定是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解毒代谢强。身体里的营养供给上了，血脉畅通了，运输的充达了，哎，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毒素垃圾排出去了，你这些病就全给你拿掉了。那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哎，是是是，
1: 嗯，
0: 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道理一讲通，大家都轻松。啊，用上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难治的病在咱们这儿也是给你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现在呢还是那个事儿，一片只需要1块钱，尽管呢有些地区存在于断药，但是这一半天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给大家供上了。这次呢大家买药哈，我就提个建议，没用过的人你说我买一副试试没问题，用过了见到改善的话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你呢一共是三副，在嫂子那儿拿的得还人家，所以说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三副啊。
0: 哎，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就打那个场外电话订药去。
1: 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吧。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活
5: 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

0: 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 17%，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

0: 江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6: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

0: 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 50.2%， 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

0: 湾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 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正说到霹雳鬼韩天锦，百花岭打虎啊，打死了一只斑斓猛虎，但是呢，也打错了。怎么打错了呢？闹了半天，这只老虎啊，是被一个矮矬子人家追过来的一只伤虎，人家正在打着老虎呢，给了这老虎一叉，老虎受伤逃跑。就跳过山沟奔着韩天锦这边来了，韩天锦不知道把这老虎打死了，闹了误会，人家那人要跟韩天锦要老虎，韩天锦呢倒也不小气，要就给你，我要他干嘛呀，就把这只虎给扔过去了， 人家那孩子一看这虎是死的，人家不干了，说我要的是活猫，你给我死猫干嘛呀，我不要，肉一把老虎扔过来了。韩天锦说我只有这死猫，我没有活猫，哎，要不要，又给扔过去了。那小矬胖子说我就不要这死猫，我非得要活猫，又扔过来了。扔来扔去扔了十来趟啊，可就把韩天锦给扔急了呀。韩天锦说，嘿小子别再扔了，你要再扔我把这大猫我扔山沟里，咱俩谁都别要。那矬胖子一听，这好歹是自己打的猫啊，扔到山沟里头我还得吃着猫肉呢。嘿，我说你这黑大个子，打死了我的活猫，我耍不了了，你得赔，你别走，你别走，嘿。哎，别走啊，我没打算走。我说黑小子你过来，哎你过我这边来，我不往你那跑，哎，往你那跑啊，好，我在什么地方往你那跑，你跳过来，我跳不过去，大猫才能跳过去的，我一跳掉到山沟里，我摔死了。丁兆兰在旁边一听啊，这韩天锦还是没傻透气儿，他也知道掉到山沟里能摔死。韩天

紧。这么一看，再说了，往东边，哎，这个地方啊，有一座乔香莲。韩天锦说：“小子，你等着，我就找你去。”韩天锦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奔着桥奔过去了。哎呦，丁兆兰、卢真一看，就这麻烦了。这韩天锦呢，发火了，要跟这小子打架，这意思。天锦，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快追！丁大爷带着卢真呢，在后面就追，又追又喊。韩天锦现在啊，充耳不闻，一心呢就奔那个黑小子。那黑小子一看，哎呀，还想跟我打架？好啊，我连老虎都不怕，我能怕你这个大个子吗？来吧，苍狼，把戳在地上钢叉呀，他又给拔起来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别看这位矮，两条小短腿紧倒腾，那也比一般人跑得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奔桥这边来了。韩天锦这个时候已然转过桥来了，已然跑到那个小伙子锁在山道之上了，冲着小伙子呜就扑过来了。这矬胖子把掌中那钢叉往前那么一杵，哎呀，我把你挑了，噔噔噔，奔韩天锦呐就扎过去了。两人这么一相遇，唰，这小矬胖子那把钢叉往前一递，奔韩天锦就刺过去了。韩天锦一看，哎，往旁边一躲，唰，这一钢叉走空，韩天锦嘣，双手啊就把这钢叉的那钢叉杆给抓住了，哎，使劲往怀中一带，哎呀，这夺了我的大猫，又要夺我插猫的叉子，那哪能给你呀？啊嘿，这胖矬子往后这么使劲一坐。他不给，给我不给，给我不给，给我吧。韩天锦使劲一拽，这个矮矬子呀，还是没韩天锦的劲大。一拽，哎呀，给你吧，成。他猛地一松手，韩天锦还在使劲往后拽呢。一松手，哎呦，由于惯性，韩天锦往后这么一倒，扑通。当时啊，摔个仰巴叉，当啷啷啷啷啷啷，大铁叉也扔了。嘿嘿嘿，这傻大个子，还跟我夺，是摔了一个仰巴叉吗？我揍你！这位啊，往前一纵身，拿脚就踩韩天锦。韩天锦虽然摔倒了，但并没有摔着啊，他皮糙肉厚的，也不怕摔。一看人家脚丫子踹过来了，韩天锦赶紧的往旁边一轱辘，人家砰！这一脚啊踩到山路之上了，韩天锦又往后一轱辘，帮一压，哎呦，扑通，把这位矬胖子呀也压倒了。韩天锦往上这么一滚，嘿，我揍死你，就压在这个矮胖子身上了。矮胖子一看，嘿，把我压下去了，嗨，双脚往上一踹，踹韩天锦当，哎，韩天锦一看，赶紧双腿一夹，不能让他踹着，两个人就撕巴开来了，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就在这山路上啊，咕噜起来了。这时丁兆兰已经过来了，天锦住手，天锦给我住手！卢真也喊他，韩大哥别打了，别打了。这韩天锦能听他们的吗？跟着小胖子两个人就在这滚起来了，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正滚着呢，由打着沟的另外一头啊，就这个矬胖子跑来那个方向啊，嘟嘟嘟嘟嘟嘟嘟，跑来好几个人呢，在哪呢？哎呦，在前边呢，可能跟人打起来，就可能滚的就是，哎呀，这个畜生啊，给我住手！你也出，给我住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这么一喊，丁兆兰呢往这么一看，哎呦！这边来了一群人，跑在最前头的是个员外打扮，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氅，一看这年岁呀，也就40多岁吧，留着三缕短墨髯呐，但是满头是汗，一脸着急样啊！畜生，国栋，给我住手！给我住手啊！这孩子又在这惹祸了，住手！他这么一喊。那个矬胖子听到了，哎呦，矬胖子已经坏了，我爹找来了，一听他爹来了，他
他这身上劲呢就没那么大了，让韩天锦嘣一下子就给拎起来了。嘿，你这个小鸡崽子啊，还跟我斗，我把你摔山沟里去。韩天锦呢拎着这位小果冻，小果冻啊，人家说了叫果冻，拎着这位小果冻就要往山沟里摔。快住手住手！丁大爷可真着急了，往前一扑，帮丁大爷呀把韩天锦的粗腰给搂住了。哎呦，这卢真过去一把就把韩天锦的粗胳膊给搂住了，往下直打秋千，滴溜溜滴溜溜滴溜溜。韩大哥，韩大哥，别扔，别，这是条性命，别扔。韩天锦一看这啥意思呀，再低头一看，这时才看到丁道兰。我说大叔，你抱我干嘛？天锦，把人给我放下，放下，再不放下呀，回头我见到你40多岁人也来到近前了。哎呦，这位壮士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可误伤我儿啊！那个果冻说了，哎呀，让他扔，他扔到我山沟里，我能摔死，那才怪呢！这山沟我老滚了，哎，要不是你刚才在那里这咋呼，我都能把他给举起来扔山沟里去了。结果你这么一喊，我一愣神，我被他给抓起来了，我不服。韩天你一听，你还不服？那好，我把你放下，咱俩再打。那好，你放下我，咱再打。帮把这个果冻啊就给放下了。这果冻一落地，那咱再重来。重来什么呀？就来那个员外爷呀，伸出巴掌照着果冻那脑门劈呀，就一巴掌，滚到一边去。哎呀，这还没打呢，让我老子给我一巴掌。人家我告诉你，大哥子，可不是我，那拿回家去，我玩两天再把他弄死。没想到这大猫啊，被这傻的个子给弄死了。他弄死我大猫，就把我大猫给扔过来了。我一看这大猫死了，我要活的呀，我就给他要活的。他不给我们俩呀，就打起来了，就这回事儿。哎呀，你这个畜生啊，冰棒！就这位员外爷呀，左右开弓，就给这个孩子来了俩耳雷子。哎呦，丁道兰一看，赶紧过来拦呢，怎么不能看人家打孩子呀？哎呦，这位兄台主手啊，哎，事有两来，不怪一方啊。这事儿啊，我们也有责任呐、啊。我们不知道是令公子打的虎啊，我们就看这只老虎啊，奔我们来了。我家这孩子你也看到了，也缺个心眼儿。他一看那老虎，几拳把那老虎给打死了。结果呢，令公子他不依不饶，他非得要活虎，他也没活虎啊。所以啊，这傻孩子呀，他就认死理儿了，跟令公子啊发生了误会。这是我们的责任，请这位兄台千万不要再动手了。丁道兰那多有涵养啊，这么一客气一说，这事就没了。你俩孩子打架，家长出来了，那就得这么说，哎，这是我孩子责任，不怪你孩子，我回去去找。

他就上房揭瓦呀。这就是我家的一个小冤家呀，我能被他气死，这都是我家这孩子的错，我给这位兄台赔礼了。丁兆兰说，您说错了，这是我家这孩子傻孩子错，念在我家这孩子傻，您呐就原谅这个。哎呦，我们家这孩子也不精啊，好家伙，俩傻孩子，但是这架还能打得起来吗？各自往回拉了，这样啊就恢复和平了。卢真呢看着那矬胖子乐，嘿，傻孩子。矬胖子看着卢真，哎，你也不比我精哪去？这俩人还斗嘴呢。丁兆兰跟那个员外爷就不再听他们的了。员外爷赶紧的又拱手啊，请问这位仁兄，尊姓大名啊？这是要往哪去啊？怎么路过我这百花岭啊？哦，丁兆兰一听，这位兄台，此地真是百花岭啊，真是百花岭。哎呀，我们呢由打此地经过，要到襄阳去。兄台，您可是此地人士啊？啊，我呀就住在岭中，前面不远就是我的家呀。哦，那我向兄台打探两个人，不知兄台可认识？哦，不知兄台您问何人呢？这方圆数十里，只要有名有姓的人物，在下还都知道一些。哎呀，那太好了。我问的这两个人呐、恕我罪说，姓展呐、一个叫展耀，一个叫展辉。哦，这员外爷一听，您问展耀、展辉呀？啊，哎呀，哈哈哈哈，这人看了看丁兆兰，不知兄台您怎么称呼啊？丁兆兰说：“我姓丁啊，我贱名兆兰。”哎呦，这人一听啊，往后一蹦，上眼下眼又打量了一下。这人浑身打颤呐、哎呀，原来是亲家来了呀！在下正是展耀、展雄忠啊！哎呦，丁兆兰一听啊，赶紧跟上一步，伸出双手去。展耀啊，也伸出双手，两双大手握在一起，使劲的晃啊！那真是亲家呀！南侠展昭、展雄飞。家就住在这百花岭，百花岭展家庄啊。他一共有俩哥哥，他老三，大哥展辉，二哥展耀，他叫展昭、都是光芒的意思。但南侠客自幼就出去学艺去了，学艺之后行走江湖，后来又保着包的人，成了御前带刀侍卫。展辉、展耀呢，原来也当官，但是由于奸臣当道，人家呢不爱当官了，辞官不做，退隐山林，在老家守着祖营啊。展昭、展雄飞，他娶了个媳妇儿，那就是丁兆兰、丁兆慧双侠的妹妹，叫丁月华。所以你想想，这不亲家吗？这等于老展家的媳妇儿的娘家大哥来了，那还不得热烈迎接呀。丁兆兰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碰到了展耀，也非常高兴啊，俩人亲热的不得了。寒暄几句之后，丁兆兰呢赶紧介绍，我这样过来，过来参见你的二叔父，这位啊乃是陷空岛大爷卢芳之子，粉子都卢真呐、卢真男的多懂礼貌啊，跪倒在地，展二叔在上，直男有礼了。哎呀呀呀呀！展员外赶紧双手相搀呐，起来起来起来，贤侄轻启呀、扶起卢真，左看右看，罢了，怪不得说将门之后啊，这乃名不虚传呐。丁兆兰又把眼一瞪，也过来，也赶紧的拜见你二叔父。说我呢啊，说你呢，这韩天锦呢走过来了，拜见谁呢？这是你二叔父，你展三叔的二哥。

0: 我展三叔是谁？哎呀，这傻孩子呀，你跪倒磕头就行了，磕头管饭吗？一会儿管你饭。
1: 磕头
0: 啊！扑通，韩天锦跪倒在地了。二叔父在上，我在下，我给二叔父磕头，二叔父一会儿管我饭吃。棒棒棒，真实在呀，磕了仨大响头，把地上那石头啊都给磕裂了。哎呦，这展会赶紧的把这韩天锦拽起来。哎呀，好大的孩子呀，这是啊，丁兆兰说这是啊，陷空岛二爷彻地鼠韩章的儿子，叫韩天锦，人送外号叫霹雳鬼，缺点心眼儿。二哥五冠，哎呦，哪里呀，这孩子呀看着就让人喜欢呐。但还喜欢呢，就他把我大猫打死了。别，你滚！这展雄忠啊，把脸一沉，点手，把那个矬胖子给叫过来了。矬胖子过来，哎，我听明白了，这都是使亲戚，我知道这就是我丁大舅呗，对不对？你看我聪明不聪明？算你聪明这一回。不错，赶紧的给你大舅磕头。马上给我大舅磕头。这矬胖子来到丁兆兰近前，跪倒在地，咣咣咣也给丁兆兰磕仨头。丁兆兰赶紧扶起来。哎呦，我说二哥，这位哎，家门不幸啊，这是我的犬子啊，也算你外甥吧，叫展果栋。从小啊浑浊梦愣的，反正满山遍野打着野兽，人家给他送个外号他还挺喜欢，叫做打虎太保。哦，怪不得能够把这么大的一只虎给打伤了，确实打虎太保啊，真是英雄气象啊。哎呀，你呀就别夸他了，我呀有了这个逆子啊得少活十年呐。去，说着话呀，展耀一踹着展果栋，给你两位哥哥见礼去，尤其给你的韩天锦哥哥，刚才真是没大没小啊，给他赔个不是。闹半天，这是我哥，可不是你哥哥吗？两位哥哥在上，小弟刚才有点莽撞了，我可不是恶意，我给俩哥哥也磕一个。哎呦，卢真说贤弟不得如此，让他磕吧，磕完之后我再给他磕个。哎，卢真说你为啥还给他磕？不都是互相磕头吗？哎呀，人家是兄弟，给你当哥哥的磕头，当哥哥的哪有给当兄弟的磕头的？就他给我磕，我不用给他磕。对喽，那好，跪下磕，多磕几个，磕他105个啊。不动，展国栋一听要照这样，我一个不磕了，凭什么给你磕105个？哎，给你开个玩笑，你看你那傻劲儿。丁兆兰一听，谁傻呀这玩意儿？行了，你们小哥们儿啊都是近家近知啊，以后多亲多近，可不能拌嘴了。对，展辉也说了，展国栋，这可是你两位哥哥，今天你丁大舅带着你两位哥哥到咱百花岭，你可是主人，你要尽地主之谊，听到没有？要好好的照顾，慢待客人，回头我打折你的腿。哎呀，那能慢待吗？啊，到这里看我安排。我说天锦哥哥，你还气我不？咱俩现在是好朋友吧？我看你这个小胖墩儿啊，挺可爱的。咱俩当然是好哥们了。那好，你就跟我走。他们爱干嘛干嘛去。你跟我走。我今天呢，今天给你做点拿手的。你没吃过的大饼。哎呀，什么大饼啊？肉，肉我吃过。我一下子吃好几碗。大猫肉你吃过吗？他用手一指那死虎，这大猫肉还可以吃。那当然了，大猫肉比小猫肉好吃多了。一会儿咱哥俩呀去炖大猫去。那好，那咱现在走，咱现在走。

0: 你拽着猫尾巴，我扛着猫头，咱炖猫肉去，走喽！两个人呢，噌，把这老虎一扛，噔，也不管斩要钉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8: 呼海翻黑暖
7: 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知道吗？其实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那么坚强，不用时时刻刻那么拼。或许很多人喜欢你，也并不是因为说你身上散发的光芒足够闪耀，而是因为有些人喜欢你，就是喜欢最本质的你，毫不掩饰，不必躲藏的那个最真实的你。他们知道你的辛苦平凡，懂你的坚强和玻璃心，所以呢，做自己就最好了。懂你的人，自然会拥抱你的。来听梅艳芳《梦幻的拥抱》。

梅艳芳《梦幻的拥抱》，这是她85年在华星出版的第四张专辑，可以说让她开始大红于港台乐坛的一张经典之作。里面经典的歌真的是太多，可谓是首首精品。比如说里面有电视剧《香江花月夜》当中的歌曲，什么《沙龙女郎》啊，《旧欢如梦》啊，《多少柔情》都是当年的大经典之歌。当然像《梦幻的拥抱》《似水流年》都是她改编的作品，在当时这个专辑也是把梅艳芳的事业又一次推向高峰，也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你的样子。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瑟的即刻启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曹格的两只猎。

我一直觉得那些过去的事情，如果说你无力改变它，就让它过去吧。听一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安静的地方，把握好现在每时每刻，不辜负当下这个大好的光阴，才是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吧。我是祥静，下一首歌，听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0: 结局是笑是哭，
1: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可能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

我们根本也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可能你外表看上去有多么的冰冷，内心还是那个知冷知热、感性到爆裂的人吧。只是说，你越来越会把这一面收起来，只留给那个特别的人。来听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觉得浪漫是什么？我昨天看到另外一个解释，他说浪漫呢，就是在不会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困扰的前提下，明明不用做到那种程度你也做了。浪漫就是这样子吧，做了一件好像也没有用又多余的事情，却让人惊喜和惊讶和特别，所以才显得浪漫吧。你想一想，是不是也的确如此？也正因为那些别人都

都觉得可有可无，也可以不用去计较的一些小细节、小仪式感，你却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这样才显得珍贵，不是吗？来听林俊杰《Love You》。

林俊杰的 Love You You 这首歌呢是电影夏日乐悠悠的主题曲，所以歌名也有点贴合到电影主题。而继续下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 Eason 的今天只做一件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哈，比如说前天晚上会把炙热的计划写出来，看完之后呢才可以安然入睡，可谁知道第二天又会临时出现很多很多的事情打乱你的节奏。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完全甩掉手上的事情，只去全心全意的做你认为最重要和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那么期待年假的原因了吧。来听听看这首歌，今天只做一件事。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小文静。你为什么总是想喝奶茶呢？这个问题重复地问过自己，得出答案，只因为想念甜味剂的味道。好吧，其实身体真的是诚实的，渴望甜味也算是一种正常需求。而奶茶的甜呢，会激活味蕾上的甜味受体，这个受体会向大脑发送信号，相应信号被激活之后呢，就会触发奖励机制，分泌多巴胺，让你感觉兴奋愉悦。此外呢，咖啡也会有成瘾性，会让你越喝越想喝，但是过多的咖啡因会带来一些焦虑和精神紧绷等负面情绪，还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说奶茶呀，还是要少喝为好，一周我建议大家就两到三杯吧，好吧，不要贪杯。来听莫文蔚 Candy Kisses。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一起吃苦的幸福想必大家都感受到过，大概就是那种牵着一个人的手坐地铁公交从城南到城北，吃着路边摊两三块钱的小吃也觉得超级满足的小感觉。就好像全世界你只需要有他陪在身边，你就觉得无论是吃多少苦都值得的感受。而你放下工作之余的时间，满世界都是他，这样的时光大概是在毕业后五年会感受得更加贴切一点。慢慢生活好了，日子顺了之后，会不会也会偶尔怀念当初一起吃苦的时光呢？

0: 餐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

0: 48集。
1: 崔大寡子愣住了，他长久地看着崔二寡子，不敢相信这句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崔大寡子浑身颤抖着，他百感交集地看着老二，忽然抬起手来就给了崔二寡子一个嘴巴。
2: 我看你现在是彻底昏头了。
1: 崔二寡子望着大哥，一下子被震住了。崔大寡子的胳膊颤抖着，声音也几乎是颤抖着。
2: 老二，你，哎呀，你知不知道，现在山上好多棚炮头，都是军师从以前的队伍里招来的。你现在这么一闹，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那些人会怎么想？
1: 崔二寡子咬了咬牙，他猛地站了起来。
3: 我看他们谁敢欺骗！
2: 你要是再胡闹，起屁的恐怕就不是一两个人了。有句话叫什么？法不至众。你能全杀得过来吗？你把人杀多了，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不会合起伙来杀你吗？啊！
1: 听了大哥这话，崔二寡子愣住，他想了好一会儿，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崔大寡子一声长叹，一甩袖子离开了房间。不知过了多久，冯二屁突然闯进屋来。
4: 二哥，二哥，不好了。
3: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4: 二哥，不是，凤姐回来了。
1: 崔二寡子一惊，他猛地站起身来。
3: 什么？凤儿回来了？那肖大哥呢？
4: 那没看见呢。
1: 山寨的秧子房里，凤儿此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
3: 说，你这回来山上究竟干什么？肖队长呢？你把肖队长弄到哪儿去了？
5: 二当家，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肖大哥的事情。肖大哥被鬼子抓了，你们快去救他吧。
1: 崔二寡子一听愣住了。
3: 啊，肖大哥被小鬼子抓了，他现在在哪儿？
5: 小鬼子要把他押回奉天城，鬼子的军车今天下午就要经过狼秃岭，你们只要提前赶到那里，肯定能把肖大哥救回来。
1: 崔二寡子面色冰冷，他不相信地看着凤儿。
3: 既然肖大哥被小鬼子抓了，你怎么回来的？
5: 我们住店的时候被店小二出卖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向日本人暴露身份，这才跑出来了。二当家的，你快去救肖大哥吧，鬼子马上就要押他回奉天城了。自从你们上回偷档案之后，奉天城戒备森严，肖大哥要是被押回去，就不可能救得出来了。
1: 崔二寡子听完突然大笑了起来。凤儿一下子愣住了。
5: 二当家的，你……
1: 崔二寡子猛地收住了笑容。
3: 你给我说实话，肖大哥是不是被你出卖的？
5: 出卖？我没有。
3: 一定是你出卖了肖大哥，然后又回到山寨，骗我们山上的队伍到狼驼岭。小鬼子的奸计果然是毒啊。
5: 二当家的，你在说什么？
1: 站在一旁的老三阴冷地看着凤儿。
6: 我替二当家说了吧，狼驼岭那个地方是个大口袋，你一定是已经将我们山寨的位置报告给了小鬼子。鬼子知道我们这里易守难攻，所以安排了这个毒计，想要调我们的主力部队到狼秃岭去，对不对？
1: 凤儿听了绝望地摇了摇头。

0: 不是，不是，三爷，二当家的，我真的是为了萧大哥，为了二当家的才回来跟你们报信儿的。我的任务就是知道开锁的方法，我已经知道了，我还回来干什么？我回来送死吗？二当家的，三爷，你们快去救救萧大哥吧，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老三看着凤儿，仍然充满了不信任。
2: 萧大哥，萧大哥恐怕早就被你害死了，现在你还想把我们的主力骗到小鬼子口袋镇里去，你休想。
1: 凤儿呆住了，望着倔强的老三，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崔二垮子此时是脸色阴冷，他死死地盯着凤儿。
3: 你说老四是不是你杀的？军师是不是你的同伙？你给我如实招来。
1: 凤儿望着崔二垮子不由得愣住了。
0: 什么？四爷，四爷他死了？
3: 你还在这儿给我装蒜？来人啊，把军师带过来，和他对峙。
1: 秧子房里，军师和凤儿此时都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崔二垮子手里握着皮鞭，脸色冷峻地瞪着他们。
3: 说，你们俩是不是一伙的？
1: 凤儿绝望地摇了摇头。军师叹了一口气，没有吭声。
3: 凤儿，你给我如实招来，老五、老十，还有今天早上的老四，是不是你派军师杀的？你们当时狗咬狗，演的好戏呀！
1: 军师终于忍不住了，他大声地喊了起来：“
4: 二当家的，你糊涂！”
1: 崔二垮子凶狠地瞪着军师：“
3: 我糊涂什么？这话可是你说的，老五老十身上的刀口，一个女人不可能干出来，不是你还能是谁？是我大哥，是我老三，还是正阳？”
1: 军师张了张嘴，却绝望了。
5: 二哥，既然你认定是我干的，那你就杀了我吧。如果杀了我，山上就不再出事了，我宁愿死。
1: 崔二垮子猛地一拍桌子：“
3: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啊？来人，行刑队准备。”
6: 得令。
1: 老三转身想去叫行刑队，房门却突然被猛地撞开了。崔大垮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5: 老二，你又要干什么？”
1: 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大家屏住呼吸看着崔大垮子。崔二垮子不免有些急了：“
3: 大哥，你已经把大贵的位置交给我了，就不要再拦我。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山上的奸细就是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早就串通好了。”
1: 崔大垮子强压着怒火看着老二：“
5: 哎，二弟，杀人要讲证据，你要杀凤儿我不拦你，可你要杀军师，杀错了怎么办？
3: 杀错就杀错了，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5: 你混账！
3: 来人，把老二给我绑起来。”
1: 屋子里的人听了崔大垮子的话都呆住了，一时间竟谁也没有敢动。“
3: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绑！”
1: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忐忐忑忑地围了过来。崔二垮子见状，猛地拔出手枪：“
3: 我看谁敢动！”
1: 小喽啰们一愣，一下子都站住了。崔大垮子此时已经是气得浑身发抖：“
5: 老二，老二，你……
4: 要反呢、啊、你！
1: 崔二侉子瞪着众人，双目如炬。
3: 大哥，你别忘了，现在我是大贵，山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崔大侉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4: 你，
1: 他话没说完，便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4: 大哥，
1: 崔二侉子傻了，屋子里的人也都傻了，大家扑上前去召唤崔大侉子。
6: 大当家的，
7: 大当家的，
4: 大哥，大哥。
1: 老三蹲下身来，拭了拭崔大侉子的鼻息，不觉松了一口气。
2: 二哥，不碍事儿。大哥就是急火攻心了，
4: 快快快，把大哥扶上去！
1: 众人手忙脚乱地把崔大侉子扶了下去。崔二侉子此时已经是恶火攻心，他虎目圆睁，上前用枪顶住了军师的太阳穴。
3: 你听着，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招了，我就给你来个痛快的。要不然，呵呵，说，老五、老十还有老四，是不是你们杀的？
1: 军师望着崔二侉子，不觉叹了口气：“
5: 二当家的，你杀了我吧！”
1: 崔二侉子突然大笑了起来。
3: 想求速死容易，
4: 来呀，刀斧手准备，
3: 53刻将这两个奸细正法，给山上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1: 山寨的牢房里，凤儿被冯二屁推进门来。冯二屁转身刚要走，凤儿突然说话了：
0: 二屁，
8: 凤姐，你要说什么？
0: 二屁，你听我说，我没有说假话。萧大哥确实被鬼子抓了，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8: 哎呦，凤姐，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呀？
0: 二屁，刚才我没见到十二爷，他一定还不知道我回来的事儿。你能不能把十二爷叫来？十二爷年龄虽小，可他不糊涂，他肯定能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8: 您这不是让兄弟为难吗？这事儿要是二爷知道了，还不得活剥了我呀？
1: 凤儿见状，禁不住跪了下来。
0: 二屁，我求求你了，这关系到萧大哥的性命，你别忘了，萧大哥可救过二当家的命啊。
1: 冯二屁见了，不禁左右为难。
8: 哎呀，这，哎，二嫂，您先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罢了，你们之间的恩怨我弄不明白，我去给你找十二爷。不过，你要先答应我，千万别再出什么乱子了。我这颗脑袋我还想要呢。
1: 凤儿听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二屁，真是太谢谢你了。
8: 哎，算了。
1: 冯二屁摆摆手，转身走了。几分钟以后，冯二屁像小偷一样窜进了崔振阳的房间。
8: 十二爷，
9: 冯叔，什么事儿啊？
8: 十二爷，二嫂，不，凤姐，回山了。
9: 哦，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啊，就两袋烟的功夫。
9: 那萧叔叔呢？
8: 没有。凤姐说她之所以回山，就是为了萧队长的事儿。
9: 啊，萧叔叔怎么了？
8: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凤姐刚一回山就被二当家的给抓住了。凤姐说啊，萧队长被小鬼子抓了，要我们去救人。可二当家的不信他的话，所以凤姐求我来找您，说您是个明白人。
1: 崔振阳思索了片刻。

0: 点了点头。
1: 公主，您快带我去看看。哎，
0: 两个人很快便来到了关押凤儿的牢房里。凤儿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了崔振阳。
2: 振阳，我知道凭现在的情况你很难相信我，不过如果你们都不去的话，你肖叔叔就危险了。
0: 崔振阳的眉头不禁紧锁起来，片刻他抬起头来。
1: 二婶，这件事情的真假我一时还不能辨清楚，但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甘冒风险冒死回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呢？
0: 听到崔振阳这句问话，凤儿猛地一愣，面颊立刻红了。崔振阳看着凤儿，眼睛里充满了疑惑。凤儿迟疑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来。
2: 振阳，我之所以冒死回来恳求你们去救萧叔叔，是因为我爱上了你的萧叔叔。
0: 听了凤儿这话，崔振阳一下子愣住了。他看了看一旁的冯二屁，两个人不禁面面相觑。
2: 振阳，我知道我回来求山寨的弟兄们去救萧大哥很可能是必死无疑，可是萧大哥是好人，如果能用我的命救回萧大哥的命，我愿意。
0: 崔振阳紧紧地盯着凤儿的眼睛，神色之间不免浮上了些许的感动。想了很久，他终于下了决心。
1: 二婶，不，凤姐，你放心吧，我去救萧叔叔。
0: 听了崔振阳的话，凤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足的笑。
2: 振阳，谢谢你了。但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1: 说吧。
2: 这件事情如果有可能，你先别告诉你二叔。
0: 崔振阳迟疑了一下，点点头，大踏步地离开了牢房。山寨军师的住处，房间外两名小喽啰正在看守着。突然，郑管带和蓝好带的十几名弟兄杀气腾腾地走了过来。
3: 弟兄们，把他们两个给我绑起来。
4: 哎，你们干什么？
5: 你们干什么？
1: 老实点。
0: 郑管带指挥着手下的人，不由分说便把那两个小喽啰绑了起来，并往嘴里塞上了毛巾。郑管带随后一脚踹开了房门。房间内，军师正襟危坐，看得来人不禁皱起了眉头。
6: 你们来干什么？
1: 军师，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军师望着他们，摇了摇头。
1: 军师，咱们走吧，弟兄们都是你招来的，以后大伙跟着你干。
0: 军师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6: 弟兄们，我不能走。
1: 军师，为什么？
6: 我一旦走了，就等于承认这事情是我干的。
1: 你不走，二当家的也不会相信你的。
0: 军师苦涩地摇了摇头。
6: 和我一起去奉天的弟兄差不多都死了，我活到现在已经是赚着了。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儿。
0: 郑管带听罢不由得急了。
1: 军师，你不走弟兄们也待不下去了。
0: 军师望着郑管带，眼睛里现出了复杂的深情。
6: 郑管带，我知道你想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事要是搁在以前我会拦你，但是现在我已经自身难保，

0: 你们愿意走就走吧，不过你们记着不能为非作歹，要多杀鬼子。
1: 军师。
2: 军师苦笑了笑，摆了摆手。郑管带带着身后的弟兄们齐齐地跪了下来。
1: 军师，兄弟们，兄弟们，对不住你了。
2: 军师不再说话了，他闭上了眼睛。郑管带带着弟兄们给军师磕了三个响头，而后站起身来。
1: 弟兄们，我们走。
2: 众人跟着他大踏步地离去了。单说这崔振阳离开房间，便径直地奔向了军师的房间。来到门口，见门外的两名小喽啰被五花大绑，不由得愣住了。
3: 放开他们，出了什么事情了？
4: 是二爷，不好了，赖好和郑管带他们拉来的队伍先下山了。
3: 那军师呢？
4: 军师没走，还在屋里呢。
2: 崔振阳听罢，几步就窜进了屋里。房间里只见军师仍然正襟危坐。见崔振阳进来，军师不由得笑了笑。
5: 振阳，走吧。
2: 崔振阳将凤儿说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了军师听。
3: 您是个明白人，这事儿啊我只能来求您了。
2: 军师听罢想了想。
5: 振阳，我同意你的看法，无论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咱们都得去救。萧大哥对咱们山上有恩呢。
2: 崔振阳听了，眉头立刻舒展了。
3: 军师，这么说您同意了？
2: 军师听罢苦笑地摇了摇头。
5: 其实我同不同意关系都不大，因为我已经不能跟你们一块下山了。
2: 崔振阳听了一下子愣住了。
3: 军师，您不跟我一起去？
5: 对，我现在绝不能离开山寨。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追上郑管带和来好，他们一定能帮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

0: 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21:30。
5: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6: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5: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6: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7: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6: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

0: 三湘救亲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心脏病的朋友们。今天呢，我的心情啊很激动啊，大家应该从声音中听出来了吧。我要把特大好消息带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啊，热烈祝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厂家建厂56周年大庆。富蒙药业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翻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孤芳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至此56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们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此次零利润活动的时间一共是5天的时间，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惠民福利政策有2项，大家记好了啊。第一项福利，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的优惠，那你就比平常啊购买省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呢可享受原价6折的优惠。有的朋友啊可能开始算上了啊，那订购2副药能省多少钱啊？我估计算账快的朋友已经算出来了，能节省啊2304块钱。那送你1副药多少钱呢？是不是2880元呢？这一加起来啊又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一省了5184块钱呢？而且在此基础上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一台。那就是说5184加上2980块钱，一共省了8164块钱。这样平均算下来的话，长效救心丸呢一个月才合700块钱。我和大家讲了啊，长效救心丸卖了这么多年了，我高明呢拿人格担保，这属于厂家呀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所以啊，想花最少的钱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抓紧通过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参加。我和大家说一下650护心仪，出自于啊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4大发明之一呢。拥有了它，你就比别人呢多了一颗心脏，多了一条性命啊。你看咱们301的退休人员呀，为什么平均寿命啊都过了90多岁呢？而且没有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呢？一方面啊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另一个呢几乎人人呢都带着650护心仪啊。650护心仪啊采用的

是极其珍贵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相当珍贵啊，全国仅有2000台，送完了啊就没有了。56周年大庆，56年才这么一次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不好碰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拥有啊650护心仪，一定留着自己用啊，千万别送人呀。这个好宝贝你拿回去送人了，那就太可惜了。当然了，你无论送给谁啊，谁都会喜欢的，只要用上一回就会爱不释手了。我常说啊，650护心仪到手给黄金都不换呀。为什么呢？那接下来我讲一下650护心仪的功能，你听一下这个宝贝你值不值得拥有它。第一大功能，它能护心，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650护心仪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其含有稀少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可持续性的释放650纳米光波能量，修复和激活窦房结细胞，可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让你拥有第二颗心脏，第二条命。我不瞒大家说，650护心仪啊，它是有来头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之物。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释放啊650纳米激光能量，通过膻中穴给心脏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可有效的避免宇航员呢在太空中出现心脏意外。很多朋友啊应该都明白，人飘在太空中，一旦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是无法做心肺复苏急救的。所以说呢，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650护心仪。有了650护心仪呢，就能避免啊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上了年纪的啊，有心脏病史的，特别是有冠心病、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朋友们，特别是像行动过缓的朋友，你用长效救心丸再佩戴上650护心仪，一周这么下来啊，心率最少得提升啊5次以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拥有一台650护心仪，因为有它在，就能让你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这是650护心仪的第一大功能。那第二大功能呢，它还可以啊降脂，并且为身体的死角降脂，这是降脂药达不到的效果。650激光剥离直接给细胞内降脂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3代4代的降脂药只降低血中多余的坏脂肪和坏胆固醇，但是附着在血管壁内层的或者皮下脏器间的啊脂类无法清除。而650纳米激光的照射呢，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膜层和皮下脏器间的血脂坏胆固醇，被誉为啊21世纪无任何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真正给全身降脂。你说好不好啊？是不是太好了？那么第三大功能，650护心仪可以平稳血压，被称为天然的降压药。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能够降低血粘稠度，从而减轻外周的阻力，同时可激活一氧化氮合成酶，从而可以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啊是最强内源性血管扩张剂，放松血管平滑肌，扩大管径，那么血管软化了，管腔变宽了，血压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稳定。所以大家说啊，你说这个机器牛不牛啊？
这么好的宝贝是不是给黄金都不换呀？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六五零护心仪还有两个妙用。第一个妙用啊，见过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快64岁了，脸上手上啊是不是一块老年斑都没有啊，甚至连皱纹都很少。为啥呢？用六五零护心仪啊照射老年斑，每天只需要一次，一次10分钟，坚持一个月的时间，你的老年斑啊就会自动消退，好吧。第二个优势啊，小孩子不爱长个子，每天用650护心仪啊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个孩子最少能长2厘米。这个宝贝啊，谁用谁会爱上它，全国啊一共就是2000台，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啊，报名电话400-7，这就和当年啊巫峡禅师世寿184岁肉身不腐的道理是相通的，靠的就是呢沉香中高浓度的倍半铁和色酮类的活性物质，急救的同时给你根本治疗，为你的心肌功能和血管的环境建根基打基础，这是常规急救药无法做到的。再配上印度麦索尔百年老山檀的活药，7天修复啊川岛心肌纤维，直接将心律失常啊拒之门外，也正是啊前两大特性打下的好基础，才有了第三大核心的优势。三副用药护心17年，特别是其中啊800年的野生紫檀活药油，120天焕活新生啊10亿心肌细胞，同时呢能长期的啊附着在心肌细胞膜与血管内壁上，就像给血管打蜡一样，把坑坑洼洼的内壁啊修复的光滑平整，让坏血脂坏的胆固醇杂质无法再沉积到血管壁内。三副用药之后啊，此生不会因为心力衰竭而丢性命了。所以说呢，速效救心丸只在速，只能临时救急缓解症状，而长效救心丸呢赢在一个长字上，不只是急救快起效猛，

0: 三孝一体。所以说呢，长孝就今晚问世以来啊，五到六年的时间，治愈了近百万的心脏病患者。我高明啊，是军人，也是医生啊，就是军医啊，更是一名党员。我一直说呀，我不会拿任何一位朋友的性命来开玩笑。只要我高明能给你治的，让你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那必须是一治一个准。没有这个把握的话，我都不能啊给你治。此次56周年建长大庆啊，买两副药还赠送你一副药，同时享受六折的折扣。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还额外的加赠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活动呢一共就是五天时间。护心仪呢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所以说想参加的朋友们啊，赶紧通过场外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好，主持人啊一直告诉我直播间啊打进了多位听众的电话，等着我与我交流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迎接一下直播间的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五十六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4: 麻烦高主任给我报个名。
0: 啊，
4: 我想买那个两副药，不是还送一副药那个吗？然后我还想要那个，就那个护心仪，就那个650护心仪。
0: 啊，这位朋友你好啊，想参加活动啊，必须打场外电话。

0: 话400这个电话报名。56周年啊，活动庆典属于厂家不盈利性销售啊，一定得把握住机会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了啊，你就和我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1: 那会不会耽误我报名啊？
0: 啊，不会的啊，放心吧。
1: 啊，
0: 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啊，你不想让我给你好好看看病啊，对吧？
1: 是，哎，能不想吗？我早就想跟你通话了。
0: 嗯，
1: 但是吧，真的，你们这个电话是真不好打，我就打不进来。
0: 嗯，不好打。嗯。
1: 啊，那行，那我就赶紧和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0: 好。
1: 我今年是67岁。
0: 嗯。
1: 长效救心丸。
0: 啊，
1: 嗯啊，我吃到今天吧，是一共是19天了。
0: 哦，
1: 嗯啊，反正效果我是挺满意的。
0: 好，
1: 我这总结出来就是三好。第一个好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不闷了，就是不犯心绞痛了。
0: 哦，
1: 第二个好吧，就是我这个早搏不跳了。嗯心不慌了，现在能睡好觉了。
0: 好。
1: 这第三个好是啥呢？我这个血压可不高了。
0: 嗯，
1: 哎呀，以前我这个心口窝这儿。老是感觉好像就压着块那个大石头似的，
0: 对，惯的不痛。
1: 啊，我就是上个2楼都不行，我都得歇两歇的。现在呢，我就你看我早市，我逛一圈那个市场，我买菜回来，
0: 嗯，
1: 我气都不带喘的。
0: 嗯，太好了啊，挺好。
1: 啊，就是最让我心烦的，不就是说是那叫什么2连率啊？
0: 对呀，很危险的。
1: 哎呀，一天到晚他就咯噔咯噔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跳的我晚上我根本就睡不好觉。
0: 嗯，肯定。
1: 完了，我吃上那个就是那个贝塔乐克吧，反正还能好点。
0: 嗯。
1: 啊，但是你说这个是顶药啊，你咱也不能吃一辈子呀。
0: 对。
1: 哎呀，这不就到处的找药，但是自从吃上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
0: 对。
1: 这不我应该是第3天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心脏就是稳当多了。啊，你看，就是因为我每天吧吃完早饭，我都得那个扫扫屋里的这头发呀、脏东西啥的。
0: 嗯。
1: 哎，每天扫完地，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就得那个乱跳一会儿。
0: 是啊。
1: 这不到第3天、第4天那会儿，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现象好多了。
0: 嗯。
1: 啊，就是扫完地吧，这个心里也不突突了。
0: 嗯，好。
1: 嗯，我现在就是啥，基本上就感觉不到了。
0: 嗯。
1: 啊，就是跟那个。动物园里的老虎被管教好了一样，感觉老实了。
0: 嗯，太好了，好了啊。
1: 啊，还有就是我这不是高血压吗？以前我是吃那个2种的降压药啊，我都控制的不行。
0: 嗯。
1: 那个血压忽高忽低。现在呢，我只要我拿这个血压计一量，哎，基本上都是在高的那个是个130，低的那个是个75，左右这样吧。
0: 啊，正常了，挺好啊。
1: 啊，稳当了。
0: 嗯。
1: 这不我老伴儿还说呢，说人家那个301的那个专家研究的药，这真是就是好哈。
0: 嗯。
1: 这可不是一般的药，简直这不就像灵丹妙药了吗？
0: 嗯。啊，这个你总结的太好了啊。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心脏病患者的灵丹妙药，还有三个好总结的也很到位。
1: 嗯。
0: 心脏啊不闷不疼，就是因为沉香药油啊终于打通了堵塞的冠脉。啊，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供血供氧正常，特别是这个传导心肌细胞啊给它救活了，2连率啊它就不乱跳了啊。这个主要作用呢是檀香药油啊修复了受损的传导心肌细胞，心率一旦好了，那么血压不高了，是三相合一啊调理的根本效果呀，冠脉通畅，心脏负荷减轻啊，那么各种症状都好转。所以您用药才19天就这么好的明显改变啊，说明啊咱这个药是用对了才好。
1: 哎呀，可是用对了呗，要不说咋这么好呢。
0: 嗯。
1: 我感觉这19天的治疗，哎，甚至要比我之前的好几年的治疗加到一起都要好。
0: 对呀、啊、对对。
1: 那个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反复药能不能那个给我治彻底呀、啊、
0: 中医认为啊，效不更方，坚持治啊。你用药才19天，效果就非常显著。我一直在讲啊，心脏问题啊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大病，像你这个心肌缺血呀、早搏呀、2连率呀，还有心绞痛、高血压、三副药的治疗啊，那么我认为是够的。沉香药油完全能做到啊，血管内啊淤堵的斑块把它溶解掉，心肌供血彻底正常，正电荷的檀香醇呢、啊。硬核修复啊

0: 传导心肌细胞损伤，那么心律失常彻底的消失。紫檀药油啊，它能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动力啊彻底的恢复。而且三副药啊才是完整的疗程，三项药油啊会在体内形成啊长效的保护机制，持续护心17年，确保17年内心脏病啊不会再犯病，实现长治久安，对吧？
1: 哎呀，你要不说专家就是专家，这说话呀都是一套一套的。反正那个高老师，我跟你说，这个药啊，我觉得是就是我所有治心脏病里面这药里面最好的药了。所以说这回活动我肯定要那个再买这一份这个二送一的。而且还不是那个打六折嘛。
0: 对对对。
1: 而且啊，还有这个650的护心脏的哈。哎呀，我这也听您介绍的也好，再说我现在用的也效果不错。所以我也可着急呢，我也想要。那行，那个高老师，我就跟您说到这，我赶紧先把名报上去哈，别误下了。
0: 哎，对了，赶上好时候了啊！一定要记住啊，650护心一到手啊，一定要天天带在胸前啊，自己用，千万别随便送人呐。
1: 对对，哎，高老师你放心吧，世界都是假的。这人死了呀，你说啥好东西，那不都不是咱的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早明白这个道理，我自己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好好好。有我高明俊一在啊，我会让大家伙的心脏啊都会多用上20年啊，赶紧报名吧，好吧，再见。
1: 好。
2: 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部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是这样啊，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是纯中药吧？另外听说不是有活动的吗？你给看看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啊？
0: 长效救心丸，这可是心脏病的专利药，不仅是纯中药，更是中药里面的活性药油啊。然后你的情况啊，需要介绍一下啊，适合治才给你治，不适合治啊，花多少钱咱也不治。
3: 原先那我说说啊，今年吧我62，当年母亲这个得的是乙肝的时候，然后生下的我，所以说我天生吧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呀。
0: 哎呦，慢性肝炎。
3: 再有呢，我小时候得过黄疸性的肝炎，
0: 那肯定。
3: 所以吧就出现了高血脂30多年。再有呢，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下臂的陈旧性心梗。
0: 哎呦，大病。
3: 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也不能生气，然后呢不能睡不好觉，
0: 是，
3: 要不然吧肯定会犯心绞痛。去年阳历年做那个冠脉 CT 检查，讲说有2处血管中度狭窄，一处是轻度狭窄。大夫就讲了的，说你这情况必须得半年去做个检查去
0: 啊，
3: 因为容易导致心梗啊。
0: 是啊，
3: 而且人家讲了的，说是如果超过重度狭窄，就得要做那个动脉造影，你下支架。完了这些年呢，一直我吃过啥呢？吃过同心诺、阿司匹林、第四代的降脂药。
0: 两个
3: 效果。结果这效果也不咋地呀。
0: 是吧？
3: 别人后来跟我讲说啥呢？说你是解放军301的心脏专家。我就开始听你讲课了。我一听吧，你是真专家。和别的电台的老师讲的不一样。另外呢，你讲来的这个是心脏病的特效药，专治心脏病。
0: 对对对。
3: 而且最吸引我的是啥呢？你说这是中药的魂魄，活性药。你讲过说死药是病找药，这活药呢是药找病的。
0: 对，
3: 这句话我非常认可。所以我想问的是啥呢？这活性药油是不是能把这血管里的斑块给化开，这样让我避免下支架啊？
0: 看来你是认真听我每天的课的内容了。首先我跟你说一下啊，两处啊狭窄，说明啊冠脉淤堵面积啊

0: 是在 50% 到 70% 之间。一般来说啊，超过了冠脉直径的 75% 了，医院啊肯定给你放支架啊。但是呢，在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治疗里面啊，很多都是有的躲了 90% 以上的狭窄了，三副药下来都能啊解决冠脉啊淤堵的大问题。我说过，只要冠脉啊它没有彻底堵死，长效救心丸呢都能保证啊贯通冠脉。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穿透力它是普通药所不及的，它不像速效救心丸啊，速效救心丸里面它里面是穿胸和冰片啊，而活性药油的穿透能力啊，它可是穿胸啊冰片的12倍啊，它是不一样的。沉香药油啊，它的溶栓效果啊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所以我敢说啊，像你这样严重问题，一治一个准，知道了吧？
1: 那个其实吧，我也是大夫，只不过吧，我是皮肤科的
0: 啊，都是大夫。
1: 另外呢，我姐给我介绍的吧，她就是脑血栓和肺炎性心脏病，吃这个药给吃好的。
0: 哎，好啊。
1: 但是我一想吧，这个病和病不一样啊，我得跟你问清楚，然后我才能买呀。心脏病咱们说的，这致死率第一，那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高主任？
0: 对对对，啊，不仅是心脏病不能开玩笑，啥病啊都不能开玩笑。啊，咱们作为医生啊要敬畏生命。啊，我是301医院啊，也是中央保健医院。我们的院训呀，就是啊幸君为民，服于民。
1: 那我就报名买了个三副药，是不是买二送一啊？
0: 哎，你赶上好时候了，56周年大庆，买二送一，而且还打6折的折扣。加上一起啊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比平时啊省了5184块钱？最最重要的是啊，还免费送你一台啊2980元的650护心仪啊。它可是被誉为啊人体的第二次起搏点，第二个心脏。你也是大夫啊，应该了解这个宝贝。
1: 是这样吧，说实话啊，高主任，
0: 哎，
1: 我要不是听你说吧有这个650护心仪的赠送，我这个肯定吧还得要多听听节目
0: 啊，
1: 因为这个650护心仪我知道
0: 啊
1: 它好，
0: 但
1: 是问问洗澡的时候能不能带啊。
0: 哦，你看啊，同行的人啊不说外行话，650护心仪啊是不能沾水的，因为陨石啊和650纳米芯片遇水啊就会减弱了啊650激光的能量，影响使用效果。
1: 也就是讲，像您说的是洗澡的时候别佩戴了，要摘下去。那你说像我这情况怎么用啊，高主任？
0: 这个很简单啊，早晚隔一次用就行了。衣服要用完了，估计啊冠状动脉狭窄啊就会低于50%以下了，这样就可以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了。同时啊，你也是系大夫啊，你也清楚啊，冠脉堵了50%以下的狭窄程度了，意味着5年之内啊，它不会啊再形成心梗、心衰这样的危重急症，明白了吧？啊，多好啊！
1: 那这个我知道啊，那我现在我就报名。这样吧，高主任，这个有空你来抚顺的话，我请你吃饭。
0: 啊，不客气了啊，治好病咱为目标啊，你赶紧报名吧啊，咱这个请客咱就免了。祝你 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行。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0: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1: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0: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1: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0: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轮到我了
3: 啊，来到你了。
4: 哎，我的主奶奶呀，是高主任呐。
3: 啊，
4: 哎呀，我在这给你作揖了。
3: 啊，我是高明啊，不要太客气啊，我们军医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啊。
4: 哎呀，我这心里老激动了。能和你这个大主任通上话，太不容易了。
3: 啊，过奖。
4: 我吃这心脏病专利药2个月0.9天。
3: 哎呦，
4: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3: 肯定啊。
4: 哎，要是没有这药啊，我估摸着2个月前我就被阎王爷给带走了。
3: 哎呦，
4: 我感谢你高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我们全家人都谢谢你。我儿子还说要跟你做锦旗呢。
3: 你们全家太客气了啊。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呀，请问一下。
4: 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3: 啊，那是老大姐了。啊，老大姐，你记住啊，我们军医的纪律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千万不要送锦旗啊。另外啊，治病救人也是我们当大夫的本分，不用太客气。啊，还有我用的药长效救心丸是我师傅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我只是负责啊让他救治更多的病人。要感谢的话啊，我们一起感谢啊我的师傅苏龙扎布，好吧。
4: 哎呀，研究的这药可太好了。
3: 好吧。
4: 谢谢，都谢谢。
3: 啊，不客气。
4: 你们都是好人。这可是为自己的子孙积劳得了。啊，我知道你时间紧张。我长话短说。
3: 可以可以。
4: 哎呀，我这心脏里有3个支架。
3: 哎呦。
4: 还做过一次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广泛唱的那叫什么消什么来了。
3: 啊，
4: 那个。
3: 射频消融术啊。啊，这种治疗呢，它是鞭打病瘤的一个有创治疗，能不用减就不用。
4: 啊，对对，反正嘛，就是后来吧，发展成左心衰了。哎呀，气儿不够用啊，喘不上气儿了，天天吸氧。大约2月的就要去趟医院打几天的强心针。
3: 哎呦，心衰了你。
4: 哎呀，就去年刚进冬月吧，就严重了。不仅呼吸困难吧，身上还肿了，腿也肿，脸也肿了。到医院大夫说是全心衰了。就是整个心脏都坏了。
3: 对，全心衰。
4: 哎呀，给医院住了7天呐，肿是消下去了。不动弹吧，气儿也勉强够用了。哎，就出院回家了。 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3: 对，
4: 又去住院了。
3: 嗯，
4: 哎呀，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
3: 嗯，
4: 过完元宵节吧，这就吃不下饭了，这肚子肿的就像那个就像那蛤蟆似的
3: 啊，又腹水了。
4: 脖子上那两个青筋呢，像蛇似的，那脸灰青色啊。
3: 啊，这是颈静脉怒胀啊。嗯，
4: 哎，哎呀，就是我，你说当时啥样吧？就我两岁的小外孙来看我，都不敢来到我床边
3: 啊，害怕。
4: 咋喊这孩子他都不来。
3: 嗯，
4: 我这心里呀、啊，跟那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是不愿看这将死之人的脸呐、啊。
3: 嗯。
4: 我感觉我也够呛了，我就和我老姑娘说了，我说我死了吧，你就给我带回凤城老家，和你爸埋一块儿，埋一堆儿。
3: 哎呦，
4: 哎呀，我最近呢、啊、老是梦见他的给我讲这个《红楼梦》。
3: 嗯，
4: 哎，我和他葬一起呢，这也是你爸的遗愿。
3: 嗯，
4: 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这话，哭得像泪人似的。
3: 嗯，是啊，
4: 他找人又给我送陆军医院去了。
3: 嗯。
4: 人家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
3: 啊、
4: 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嘛。
3: 嗯，
4: 之后就不要再来回折腾了。
3: 你看他们是没招了吧，宣布死刑了。
4: 高主任呢、啊、你说的对呀、啊啊、我现在明白了有病乱投医这句话的重要性了。重要啊、
3: 嗯、
4: 啊，啥事儿吧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3: 对对对对了，
4: 哎，你看后来我不就是快不行了吗？
3: 嗯，
4: 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那个牛肚子发酵胀气儿似的，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哎呀，四五天呢我就喝点小米汤啊、
3: 嗯、哪有营养啊、嗯、
4: 这人看着就是有进气没出气的状态了。
3: 嗯，
4: 话也说不了了、
3: 啊、
4: 说白了脸上盖张纸那也就算死人了。
3: 嗯，
4: 高主任，我六个孩子、
3: 嗯啊，
4: 我最亏欠的是我老姑娘
3: 哦，
4: 因为我家穷啊，生完我老姑娘，哎，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3: 哦，送来
4: 了，
3: 养不了了。
4: 嗯，后来结了婚了，成了家了，又找回来的。
3: 哎呦，不容易啊，这个。
4: 哎呀，但是吧，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老姑娘。
3: 哎呦，孩子孝顺。
4: 因为其他的孩子吧，都为我这后事做准备。
3: 嗯。
4: 就是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带回来的这个药。
3: 嗯，
4: 因为我当时不吃不下吗？
3: 啊，
4: 哎，吃不下去，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我呀。
3: 哎呦，这可是真孝顺啊。
4: 哎呀、
3: 嗯、
4: 我听得很清楚。
3: 嗯，
4: 就我那老大吧还说呢，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别给咱妈喂药了，就说着、
3: 嗯、
4: 但是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吧，也是后来我老姑娘和我说的
3: 啊，
4: 她三四个小时吧就喂我一遍
3: 啊。
4: 高主任，你猜怎么的？到了下晚吧、
3: 啊，
4: 我就开始放屁了。
3: 啊、
4: 哎呀，就那噗噗噗噗噗噗的，一个劲儿一个接一个的放啊，咋感觉呢？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
3: 对。
4: 哎呀，这放完屁，眼见这肚子一点点的小了。
3: 这个是好事啊，因为心衰的病人呐、
4: 啊。
3: 啊，全身都水肿啊，啊，堵住了三焦的气机了。那么你放屁了，肚子消肿了，说明中焦打通了，水湿啊往下走了，这是药效开始啊起作用了。
4: 哎呀，可不是嘛！等到第二天早晨、
3: 嗯，
4: 我就感觉肚子里那股胀劲儿啊消了大半儿啊。
3: 嗯。
4: 哎，既然我能开口说话了，
3: 好啊，
4: 我就跟我老姑娘说呀、
3: 嗯，
4: 我说我饿呀，我想喝口稀粥。
3: 嗯。
4: 哎呀，给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3: 嗯、对，有胃气了啊，能吃饭。
4: 哎，
3: 嗯，
4: 你说这药真神了。
3: 嗯。
4: 之后我就一天天的见好啊。
3: 嗯。
4: 哎，肚子肿吧，慢慢消了，腿上原来一个一个大坑的水肿也没了。
3: 嗯，对。
4: 现在是躺着啊，坐着啊、
3: 嗯，
4: 都不喘了。
3: 好。
4: 哎呀，不用天天抱个氧气瓶过日子了。
3: 对。
4: 哎呀，就之前房颤犯起来呀，那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
3: 嗯。
4: 现在这心跳得稳稳妥妥的。
3: 对。
4: 就吃饭能吃小半碗饭。
3: 嗯。
4: 面条、馒头都行。
3: 嗯。
4: 哎，最近这不是天好了吗？
3: 嗯。
4: 儿子昨天带我呀到小区里走了半圈，这邻居们见着我吧，这眼睛都发直啊。
3: 哦。
4: 我跟你说，他们不说我都知道他们想说啥。
3: 哦，
4: 意思就是啥，你老刘太太医院不是给你拉回家了吗？
3: 嗯，

0: 对。
1: 哎，你看我天天说呀，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吧。这就是咱们的活性药油的真本事。你像你心梗啊，放了支架，还有房颤、消融术引发心衰呀、啊，那是心肌啊大量坏死，心脏动力都没有了。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活药啊，三相救心啊，绝对不是空话。你看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呀、啊，一小时就能恢复30%的心肌需氧量啊，给心肌细胞供血了。而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传导心肌细胞，7天就能守住啊心脏的命门啊，这个心电有电了吧啊、嗯、最最重要的是紫檀药油啊，它能啊激活滋养啊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给你这间快倒塌的这个房子啊，也就是心脏，那么重新加固钢筋和水泥，这样心脏慢慢就找回了动力和能量，全身的淤堵啊水肿啊排出去了，来就这么活下来了。
0: 你说我呀，一个剩一口气的死人呐、被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救活了。
1: 对，
0: 哎，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啊，死不了了啊！
0: 哎，我到今天为止吃了2个月0.9天。
1: 嗯，
0: 氧气我不吸了。
1: 嗯，
0: 低尿药我不吃了。
1: 对，
0: 我也能吃饭了，也能睡好觉了。
1: 对对对，
0: 我这小万岁呀、来到我身边了。
1: 嗯，身上不臭了。
0: 前天吧，还从他那个熊猫那钱包里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哎呦，那个、
0: 我问他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票买好货。 哎呀我老先生的孩子了。
1: 嗯，
0: 我呀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亲口的说声谢谢。
1: 嗯，
0: 要不是你把这个好药带给咱们老百姓，
1: 嗯，
0: 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嗯，别这么说啊老姐姐啊，啊所以您治好病啊，也是对我军医啊，对我老师最大的感谢了。你记住了，你要比其他的病人呢多吃上一副药，因为你的啊、心肌受损啊非常严重。
0: 哎，高主任呢、这不是56年的大庆吗？
1: 对，
0: 就你节目刚开始讲，我就又报名订了个2送1的。
1: 嗯，
0: 而且还答应给我650那个护心的那个宝贝。
1: 对对，免费送
0: 你。哎，我就是要问问你
1: 啊，
0: 不是说是宇航员上。上太空带的嘛，是不是？
1: 对啊，
0: 可以防止心脏不跳的。
1: 嗯，
0: 要怎么用呢？
1: 啊，650护心仪啊，操作很简单啊，打开啊，戴到胸前、膻中穴啊，啊，就像戴项链一样。
0: 明白了，就是戴到胸前就行。
1: 哎，胸前就行了。对啊，这个仪器啊，就是心脏的免死金牌啊，就这么简单。
0: 哎呀，高主任呐、我再次给你作揖了。
1: 嗯，
0: 也祝你长命百岁。
1: 嗯，
0: 我不耽误你了
1: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们都能长命百岁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了
1: 啊，不客气，再见。
0: 嗯，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您好，高主任。
1: 你好，你好。
3: 我想报两个那个，就是买2副药送1副药那个、还有2个那个护心仪那个。
1: 哦，这位朋友你好啊，要报名参加活动啊，统一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报不了，电话没记住的话啊，我再说一遍，你记下来，400-788-7277，400-788-7277，记住了吧？
3: 那个这个电话我知道，郭老师
1: 啊，
3: 嗯，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吧，之前都买过。而且都用了1个来月了、就是用的挺好的嘛。
1: 啊，
3: 上次跟你通话的时候、你说让我跟我老伴儿呀都吃3副药。
1: 咱们患者太多了啊，我也记不住了，请你再说一下你的情况，我再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3: 那我要2个那护心仪，这算不算已经报上名了呀？
1: 啊，这位朋友，我刚才说了，咱们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听得懂吗？
3: 那不是说一共就2000台吗？
1: 嗯，
3: 你会不会一会儿功夫就抢光了，就没我们份儿了呀？
1: 放心吧，只要报上名就一定有你们的份。咱们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3: 行行行
1: 啊，
3: 哎呀，我吧就是比我老伴儿吧多用几天，我是那个冠心病、然后心肌缺血，平常吧、就是累的时候吧，就是有时候跟老伴拌嘴的时候吧，心脏就是有点那扎不约的那么疼。
1: 哦，心
3: 然后喊上那个几粒救心丸吧，就是2到3分钟吧就能好。
1: 嗯，
3: 最近吧能有2-3个月吧，我就感觉有点压气儿。
1: 哦，
3: 去买菜呀、溜达呀，不能超过1个点儿。
1: 哎呦。

0: 不然的话嘛，就胸闷的就受不了了。
1: 对。
0: 然后上医院一查吧，就是说，好几个那个导连都严重缺血。
1: 哎呦。
0: 还有那个，肌钙蛋白什么 T 也是，我也不会说。
1: 啊，肌钙蛋白。
0: 就是那个0.021。
1: 嗯。
0: 就是，建议让住院。我就问了一下我侄儿，需不需要住院？我侄儿就跟我说建议我用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1: 哦。
0: 后来吧，就是没过两天嘛，我家里那老头吧，就社区体检嘛，也查出来说有那个陈旧性心梗。
1: 哟。
0: 我家老头有糖尿病，但心脏以前一直都挺好的，他咋就心梗了呢？
1: 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啊，就像泡在糖水里面，血管壁啊早就被泡的啊，那么又硬又脆，斑块啊都是悄悄的长出来的。很多病人啊发生心梗啊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糖尿病啊首先杀死的是痛觉的神经啊，让痛觉不敏感，所以说糖心病啊就是最可恨的心脏病。
0: 是呀，不都说嘛，那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嘛，就怕是没有知觉，你说这样事儿的说没就没了
1: 啊。
0: 哎呦，就我们的邻居啊好几个这样的，最年轻的那个才35，你说多吓人。
1: 对，年轻。
0: 哎，正好我侄儿他也是个博士后嘛，
1: 哦，
0: 他懂医，然后就让我俩吧，哦，吃那个长效的救心丸。
1: 对对对。
0: 我到今天吧吃了37天，老伴儿吧吃31天。
1: 嗯。
0: 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就是不胸闷了，也不压气儿了。
1: 哦。
0: 就是你去市场上两个来会儿吧，你再买几斤菜啥的拎回来，也没啥感觉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啥呢，我以前老爱生气，哎，一生气吧就犯那个心绞痛，哎，还控制不住生气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吧就是不爱生气了。
1: 嗯，
0: 之前爱生气呢，我就想，哎，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拐的来的吧。
1: 啊，对对。
0: 而且就是即便生气呀，也不犯病了。
1: 哦，
0: 为啥这么说，就是前几天嘛，那个我老伴买了那个3桶洗洁精，
1: 哦，
0: 然后用的时候吧还闻着挺香的，然后仔细一看呀，不是那个食品级的。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也不能洗水果呀，也不是食品级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给我几个几个的说我穷讲究。
1: 哦，也得讲究。
0: 给我气得直哆嗦。
1: 嗯，
0: 一会儿我自己又笑了，老伴就问我说你笑啥呀。嗯，我说咱俩吃的这个药吧还真挺好使的，我竟然没犯那个心绞痛。
1: 你看，确实。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那个肌钙蛋白高嘛，
1: 对，
0: 然后那个医院的大夫吧就是告诉我每个月都要查，就是怕心梗。
1: 嗯，
0: 我吃那个药吧第12天吧就是正好够那个半个月了，
1: 哦，
0: 复查那个肌蛋白。
1: 嗯，
0: 然后就正常了，就是那个0.01那指标。
1: 对，
0: 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
1: 嗯，
0: 医大那个大夫就说，哎，之前用的什么方法呀，就是接下来你一定坚持用下去哈，说这个能保你命
1: 啊。
0: 然后医大那大夫吧，人家也认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对，
0: 就是说明我和老伴儿就是没有用错药。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老伴儿用了一个月吧多一天，他本来吧就没有感觉，但是那个高人我发现我老伴儿有几个方面有改变啊。
1: 啊，说一说。
0: 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他不打呼噜了，
1: 哎，
0: 就之前嘛那是震天响。
1: 嗯，
0: 头两天吧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1: 嗯，
0: 就别连打呼噜我们家放屁，真是我老伴儿那睡觉的3件套那是。哎，现在吧就是这些好像用上这药吧都没有了。
1: 对。
0: 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我睡觉好了听不着了。
1: 嗯，
0: 但是磨牙放屁我不敢确定哈，
1: 嗯，
0: 就是但是肯定现在他不打呼噜了，这个我敢肯定。
1: 嗯，为什么心脏病好了啊他就不打呼噜了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啊打呼噜都是心脏缺血缺氧的一个外在表现，身体被迫通过啊加大呼吸来获取更多的氧气，心脏养好了啊，氧气也够了，自然就不用费劲打呼噜了啊。
0: 还有吧，就是老伴上楼啊，
1: 嗯，
0: 就溜圈那时候，明显就感觉他那个腿脚利索了，
1: 对，
0: 就是走得快了。
1: 对，心功能好
0: 了。再一个就是最近那个血糖吧，控制的也挺好的。你多吃一口啥的，你看这天热了，吃点水果啥的，
1: 啊，
0: 都在那个6.5上下，就挺正常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就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1: 嗯，
0: 你一吃就测高的吓人。
1: 嗯，
0: 然后就感觉这个药真是不错，
1: 是吧？
0: 所以我们就很认可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这次56周年这个大庆吧，我们准备就是把药备齐了。
1: 对对对，嗯。
0: 另外吧，就是我和我老伴儿一个人还想要一个那个650那个护心仪带着，
1: 嗯，
0: 这样就是不就双保险了吗？
1: 嗯，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坐在那个世界上最安全的那个沃尔沃汽车上了、
1: 哎、
0: 然后你再系个安全带、
1: 嗯、
0: 你是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1: 对，哎，你这比喻啊太对了啊。咱们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从根本上来养护心脏细胞的，带上这个650护心仪呢，是日常啊保驾护航，双重保护啊。你看你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用药30多天啊，胸闷啊，心绞痛，它就逐渐消失了，膝盖蛋白也正常了。这是药油啊通开了淤堵的冠脉，滋养了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好啊。像你老爸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隐匿性心梗，他没有明显的报警症状，但是用药后不打呼噜，腿脚利索，上楼梯也利索啊，血糖也平稳啊，这就是提前排除了心脏的隐患呀、啊、把心脏护住。我一直说啊，光治不防，越治越忙，糖尿病啊最容易伤到血管啊，心肌细胞啊，所以我们提前用长效救心丸把心脏护住。你们夫妻俩啊都是心脏病啊，都要报名，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0: 你看，那高主任，那650护心仪，如果我要抢不着，我就得问你要呀。你可是答应我们俩的。
1: 好，真要抢不着啊，我花钱免费送给你啊。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赶紧去报名，报名啊，一定有啊，好吧？嗯。
0: 哎，好了好了，再见，高主任。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2: 北京时间22:30，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5: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4: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5: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4: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5: 还真是。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5: 010-8410-9427。
3: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革命军抓住了惯匪大轮子，大家讨论呢、啊，在什么地方枪毙他合适？就在这阵儿，师通信员送来一封急件，杨靖宇打开一看，紧皱眉头，这是一师师长李洪光的军事情报，军情紧急，需要他做出决定，可这边分不开身呢、啊、因为灵芝姑娘是为救自己牺牲的，应该到兴旺屯看看他的爷爷奶奶和母亲。怎么办？他略加思索，写了封回信交给医师通讯员带回去。通讯员走了，然后和大家商量，有人说应该把大轮子押到兴旺屯交给民团处理，人家苦主灵芝娘为了抓捕大轮子舍死忘生，就为了抓回去给女儿祭灵，现在就在门外等着呢。杨靖宇和县委副书记交换一下意见， 做出决定，把飞贼

轮子押赴兴旺屯，交给孙毅老人去处死，这样符合民意，平复民愤，不过不许用恐怖手段，只能枪毙。跟灵师娘交代好了，把大轮子押回兴旺屯，在灵芝姑娘的坟前开了个全屯民众大会，杨靖宇将军讲了话，号召民众团结抗日，反匪反霸，最后把大轮子拉到灵芝坟前枪毙。事后孙毅老把头拉着杨靖宇的手说，我孙女的大仇报了，了去我一桩心事，可是我还有一件未了的心事，就是灵芝娘，这些年她是又当闺女又当儿，不容易啊，现在我把她交给部队了，将来拜托杨老弟做主，给她找个合适的人家嫁了吧。就这样，灵芝娘正式加入抗日革命军，成了女兵团年龄最大的战士，入伍的时候34岁。随后杨靖宇带人回县城，杨靖宇着急呀，因为一师师长李洪光送来的情报，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处理。怎么回事啊？原来日军围剿乱石喇子根据地扑了空，不见了杨靖宇的主力。川田义雄中将分析，杨靖宇部队不是少数，他能往哪儿逃窜呢？几个日军高级参谋过来发表见解，有的说杨靖宇准是攻打我们大本营磐石指挥中心去了，他们中国的战法就叫围魏救赵。有人不以为然，说我们磐石县有守军一个团，如果杨靖宇去了，那不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吗？我想他即使军事家就不会上这个当。有人干脆说杨靖宇只是流寇，没什么实力，一定是逃进深山老林跑了。大家一顿瞎参谋，其说不一。川田一直没说话，他在琢磨，如果要我是杨靖宇，面对如此强敌，他该如何走这步棋呢？面对上万强敌，会硬拼吗？应该不会，因为杨靖宇足智多谋，不是个傻子。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忽有远程侦察兵报告，杨靖宇大队去攻打磐石县大本营了。听到这儿，听众一定糊涂了，杨靖宇不是打怀仁县吗？怎么又出了个打磐石县呢？这消息是哪来的？您忘了，杨靖宇在率领23师去打桓仁的时候，部下一兵派一师去佯攻磐石，敌人把一师啊当作杨靖宇主力部队了。川田一听杨靖宇真的去打磐石，他高兴了，命令部队立即回兵去会战磐石，争取两面夹击包抄，消灭杨的军队于磐石城外。他率队往回走，队伍通过红旗岭，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一师打了个伏击，死伤100多人呢。等他指挥部队抢占了高地再找，连个人影都没了。一师打了个短平快的伏击战，然后立即撤出走人了。老鬼子川田气得直跳脚啊！又有侦察兵来报告，杨靖宇主力出现在桓仁县城外。川田纳闷啊，怎么又出来个杨的主力呢？一个参谋官过来说，这才是真的主力，没错，这叫声东击西。不会又是疑兵之计吧？就在这阵儿，有电讯兵来报告，桓仁发现杨靖宇主力，接着又一封急电，桓仁失守，气得川田马上把电报撕个粉碎，吧嘎，到底哪个是真的？是啊，来自不同地域的几个情报

川田义雄搞得晕头转向。他正举棋不定，忽然又接到新京关东军司令部的急电，命他火速去解还人之围。他纳闷了，这事咋还捅到总司令那呢？军令不得违抗，立刻挥军南下，开路开路。再说杨靖宇接到一师政委李洪光的报告，日军要攻打桓仁，马上叫通信员回复一封信，信上写的什么呢？交李曹二首长照办，就这么简单。他立即回桓仁召开军事紧急会议，会上做好战斗部署，留下21个加强团和当地新组成的民兵自卫队留守，其他部队按计划有序带出，开赴预定的战场。杨靖宇给川田布下一个好大的口袋阵，这是一个完整的连环作战计划，从攻打桓仁开始就是一整套作战部署，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敌人正按照杨靖宇给他画好的道，一步步走向灭亡。单说日军将领川田命令满军索井清混成旅的骑兵3团为先头部队，驰援桓仁，其他各部相继跟进。骑兵3团团长叫汤大虎，原名叫汤国臣，因作战骁勇，肯为日本主子卖命，驻3团的日本参事官酒井少佐给他改名叫汤大虎，意思啊，你应当成为一只专吃中国抗日军的东北虎。汤国臣没坏了，从此就改名汤大虎了，实则是日本鬼子坏眼的一只哈巴狗。这个家伙在内蒙剿灭几支当地的蒙族抗日武装，双手沾满了蒙汉、鄂伦春等各民族抗日志士的鲜血，素以杀人不沾眼著称。这次被川田指名道姓的调来参战，他是志得意满，洋洋得意。这个家伙催马加鞭，指挥骑兵快速前进，见日军参事官酒井的马走在队伍中间，他当口一家催马赶上说，酒井先生冷吗？够劲儿，你们东北的冬季天气比我们北海道可要冷得多，不过这天气虽不利，也许会帮我们的大忙。要知道我们要去打的那些红胡子，他们缺衣少食，比我们更怕冷地。唐桑，你为帝国再建功勋的机会到了。汤大虎听了骄傲的一笑，参事官，此番剿匪川田将军派咱俩打头阵，在中国叫啥你知道吗？叫什么？这叫先锋官，先锋先锋，打仗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这是瞧得起俺老汤，你瞧好吧，我非生擒杨靖宇打出样来给指挥官看不可。说话之间，他的骑兵马队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两旁是高山，中间一条道，正是犯忌的地方。马队正行走在沟底上，酒井突然勒住马，他四处看了看，大虎军，我看这地势可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呀。汤大虎不以为然，参事官多虑了，敢碰我汤大虎的人还没养出来呢。再者说，你看两边山上有多近啊，连个麻雀都没有，哪会有人呢？说着一回马鞭，命令部队全速通过。马队加快了前进速度，前头十几匹马是侦察兵，进沟2-3里路没发觉情况，便大的呼呼的纵马前进，又走了不远，突然听得山上一声哨子响，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呜，
紧接着呼隆呼隆，从两侧山上滚下不少的滚木啊，一下子夸前进路给查死了啊！不好，快回去，想学马回去回不去了。怎么，山上的滚木还是不断的往下滚，换地方眼瞅着滚木蹦蹦跳跳的从头顶上夸就砸下来了，回去路也被堵死了。山路很窄，十几匹马想转身太困难了，被滚木砸倒了一片。有两个走在后头的驳回马头往回跑，迎面见着汤团主力队，忙喊别走了，站住，有情况。不用他报告，汤大虎也知道有情况了，可是现在他知道要倒霉也晚了，退路也被堵死了。只听得山谷间呼隆隆声越来越大，往上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两侧山顶大石头小石头嗖嗖嗖咕噜噜噜噜噜咣，半大石头如飞蝗一样扑面而来，大石块如磐石，小石块啊也有面盆那么大，伴随着石块还有滚木，这叫滚木雷石阵。这滚木雷石阵是中国很原始的战法，杨靖宇就用这种阵法打垮了武装到牙齿的现代骑兵，把不可一世的汤大虎骑兵团砸了个人仰马翻，汤大虎和他日军参事也一起葬身沟壑。后来当地老乡把这条沟叫做打狗川。与此同时啊，川田的第二梯队日军的一个连队也遇上狙击，连队指挥官龟山少佐命令抢占制高点，日本兵集中火力攻占了山头，一看呢，中国军队从后坡冲出去撤了，看人数好像不多，也就一二百人。龟山立功心切，命令出击。前边的人是跑跑停停，停停打打，打倒几个再跑，这可把龟山的日本伙给勾起来追，不消灭这些毛猴子的，十不罢休追。就这样追出20多里地，他可就和后边川田的大队拉开距离了。这个地方叫鬼见愁，龟山部队在这儿陷入了杨靖宇二师的包围，冲锋号声一响，喊杀声震天动地，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阵厮杀，龟山连队被全歼，从此给日军部队抹去了这个番号，这就消灭两支了。回头再说川田司令官，他在哪儿呢？他在和一个号称满洲国兵王牌少本良旅团的一个加枪营在一起，领队的是中校团长邵家奎，是少本良的亲侄子，当初啊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读书，川田是他的教官，现在川田是中将指挥官，他就被特意从少旅调来协助老师讨伐的。川田原本是要调少本良一个团的兵力，可是少本良多了个心眼儿，兵就是当官的本钱，亏本的买卖他从来不干，他想了想就拨了一个加枪营，人数也相当于半个团的兵力，派的侄子邵家奎带队前来助阵。川田虽然对邵本良不满意，可也奈何不了人家，因为邵旅不在他的管辖下，是通化省警务厅岸谷龙一郎的人，而他与岸谷之间素常也有隔阂，感情日本人也同行是冤家，哎，总是一个槽头拴不住俩叫驴。再说川田头前损失所旅一个骑兵团，后头要叫人吃掉龟山连队，这老鬼子脸全红了，着急呀。哎呀，
这杨靖宇什么战术呢？

0: 感到很迷惑，叫过来邵家奎问：邵团长，老师，你有什么训示？
1: 我想问问你，你认为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当前形势？
0: 老师，

种迹象当中，您可以冷静地分析，现在杨匪给我们使了一套连环计。什么连环计？川田对这个年轻军官的话感兴趣了。邵家奎说，他先在我们前进路上打伏击，这是声东击西计，所以那里不会是杨的主力，是支小部队，他本人也不会在那里。第二次他吃掉了我们先遣队所旅的骑兵三团，看似杨的主力所为，其实也不是，那只是个疑兵之计，因为后来事实证明那里也没有杨靖宇。我们的殿后部队皇军的一个连队不是又被杨的一支部队给带走并且给吃掉了吗？你会以为那是杨靖宇的主力，其实又不是，那只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说来说去，杨靖宇和他的主力军究竟在哪儿呢？说下去在哪里？我认为他应该还在桓仁，他是坐镇桓仁县来指挥这场战役，所以我们该拨开他设置的一切障眼迷雾，毫不犹豫地按原计划攻取他的桓仁。川田听了邵家奎的一番议论，感到有道理。年轻人，你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很有见地，你的军事才能已经大有长进，将来前途可为，你会超过你的旅长叔叔的。他马上传令部队继续前进，直取桓仁。就在这阵，侦察兵报告后边又来一支部队，是吉林日军小兵师团的一个连队，在一师满军配合下前来参加围剿。随这支部队一起来的还有一小股特殊的部队，就是梅津美智子所领导的别动队也来到前线。川田一看实力又加强了，很兴奋，杨靖宇这次是一定跑不了了。他单独会见了美智子，问美智子小姐，亲临前敌必是给我带来什么重要情报？美智子说，将军阁下，我到这儿只有一个奉献，就是协助阁下抓住杨靖宇。那就是最大贡献，捉住杨靖宇你就是天皇陛下的大大功臣，请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美智子向四处环山看了看，用马鞭一指说，他就在你不远处，也许他现在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谈话。果真有这样，那你可真是神探了。不过这情报靠得住？应该靠得住，不然我不会亲自跑来见阁下。那么美智子的情报又是来自哪里呢？确切地说，这情报源自革命军内部，往外传情报的人就在杨靖宇将军的身边，这是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代号叫灰狼。这个人受日本最高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派遣，早期打入游击队内部做特工，他所以能够长期潜伏，是因为他混杂在革命军里，轻易不出手，没有动作，必在最关键时刻才发挥作用。他曾发挥过几次作用，第一次是在原磐石县委推行极左路线，他推波助澜，但还不露马脚，离间分化瓦解抗日队伍，把很多自卫军山林队和义勇军都推向敌对势力一边，使当时的磐石抗日红军游击队被孤立，又鼓动红军游击队改掉番号，丢掉红旗，号称武洋，混迹于土匪武装，而且使队伍从原来的几千人缩减到最后几十人，还缺刀少枪。

这个潜伏特务第二次出手，鼓动原磐石县委和游击队搞民生团扩大化，驱杀了很多朝鲜族同志，严重离间了队伍里的民族关系，破坏了团结，使县委和部队几乎陷入了绝地。他这次出手起的作用更坏了，而且还不露痕迹。第三次出手就是策反王达明和常素云，这是他最冒险的一个行动，当然起的作用也相当大。这次有关杨靖宇将军的行踪及整个战略部署，就是他传递给了常素云。

我需要多啲掌声。哇！耶！嘻嘻！大家。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

0: 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与退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可能现在啊很多人听我这个节目都已经听了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听了小半年啊，咱们都已经成了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啊。同时呢，对于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讲呢，啊，很多人还把我称为了光明使者，啊，活菩萨。哎，我呀，觉得呀，咱们还是当好朋友吧。光明使者、活菩萨什么的，可真是不敢当啊。啊，我专治眼病，而且呢，现在科技发展了。药物提纯提取工艺啊，超小分子化，进一步的呢使得药物更加的精进了。所以呢，对于很多说过去我们治不了治不好的一些个眼病啊，比如说像视网膜脱落呀，啊，比如说像咱们的黄斑变性啊，哎，比如说像过去呀大范围的眼底出血造成的眼底视神经萎缩退化啊，这类的问题啊，哎，现在我可以底气十足的告诉大家啊，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现在咱们完全可以像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类的眼病一样轻轻松松的治好了啊。但是得过眼病的人都知道啊，哎，你别看我说的这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的这么轻松，可很多人得了这个以后啊，说实话呀也没那么轻松。就过去咱们治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就这种小眼病，你说过去咱们怎么治啊？哎呀，净点的眼药水了啊，吃点药不管用，吃了胃疼眼睛模糊一点没见效，谁还吃啊？啊，有的人甚至最后没办法做手术。这个白内障啊确实可以通过手术换晶体啊，医生说了你晶体坏了你换个晶体这不就透亮了吗？哎，这话怎么说呢，不能说完全错啊，但是呢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你换完了以后眼睛的视力绝对没有多大的提高。那晶状体那可不是像眼镜片儿啊，你说换就换了，说换了就没事了啊，咱们这里边都是有血有肉啊，咱们中医讲叫血肉有情之品，对吧？哎，你晶状体换了，你其他的呢？啊，玻璃体、角膜，是吧？你里边的深层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你这些问题管没管呢？啊，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朝阳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赵啊，咱就叫他赵大姐吧，其实岁数并不大啊，六七十岁，但是呢他身边人呢都叫他赵大姐啊。为啥呀？赵大姐是个热心肠啊，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手特别巧啊，在哪儿啊，就在他们当地机械厂的卫生所工作，工作呢比较清闲。哎，这赵大姐呀有双巧手，是干什么呀？哎，就那时候啊经常给人家打毛活啊，打毛衣啊，织毛裤

可能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才知道是咋回事儿，年轻人根本不懂这个啊。那现在棉裤人直接就买了，谁还打呀？哎，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困难时期全凭一针一针的织啊啊。而这个赵大姐啊手还特别巧，是吧？哎，什么平针、正针、翻正针、明花、暗花、翻正花，人全会，是吧？你再难的样子，哎，人家拿过来图比着比着，哎，人家就会。哎，所以说呢，在他身边呢围了一群的这个女工，家里边的孩子也是啊，说是这个每年呢那穿的那个毛衣啊、毛裤啊，薄的厚的，不薄不厚的啊，这各式各样花的可多了去了。他们孩子讲啊，小时候啊一到冬天就是他们最幸福啊，用现在的话讲最高光的时刻。哎，为啥呀？他们穿的样子别的小朋友都看都没见着过啊。可是呢这个退休以后，赵大姐呢也有了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啊，它真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眼病啊，普遍发生。哎，这眼睛就慢慢越来越模糊啊，这看不清啊，是吧？原来打毛活，现在虽然说不打毛活了，但是这个赵大姐啊手还是那么巧啊，人家就愿意呢说是勾个拖鞋呀，啊，勾个杯子垫啊，啊，说平时啊，人家呢拿起剪刀，还学起了剪纸，剪个窗花啊什么的，哎，还组织了一群女工嘛，哎，这也是个晚年生活呀，是不是？各得其乐。但是这个白内障有了以后啊，这个赵大姐就越来越力不从心，那眼睛模糊啊，这动不动啊这把这样子就搅坏了。这还是头两年的事儿，后来啊这个赵大姐的病情越发严重啊，越发严重。这个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啊，因为他的这个高血压造成眼底动脉硬化，这个眼睛还出过两次血，打了两次激光啊。虽然说这个两次激光打下去血都止住了，但是却留下了黑影啊，就在这个眼睛的正中间偏下点的位置啊，有一大块的黑影。大概有多大呢？也没多大，也就是绿豆那么大。可是这赵大姐呀，心里要强了一辈子呀，啊，你想想，这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这谁能接受得了啊？是不是？啊，关键呢这个医生还跟他讲，是吧？说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啊，哎，就跟你这个高血压相伴行，是吧？高血压造成的眼底动脉硬化，所以你这个毛病啊，说换句话讲就好不了啊。这以后呀，还得眼底出血。这什么时候说眼底出血的厉害了，直接呢造成了视网膜的脱落？这什么时候啊，这眼睛可就瞎了。这赵大姐虽然说不全懂吧，啊，起码她知道啊，这不就跟那个脑出血一样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了命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这情绪可就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啊，没人能高兴得了啊。关键他知道这高血压这病他治不了，治不好，所以说呢医生也跟他讲了，

这个病啊，就是高霞带的，所以他就知道我这眼病恐怕也就治不好了。这人呐，最怕没希望，一旦说要是没了希望啊，这人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就跟抽了筋一样，可就堆了啊。这个赵大姐就是这样，平时啊，你看那么乐观，那么啊阳光的一个人，打从听了医生跟他讲这话，慢慢也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哎，而且呢越这样眼睛还越模糊啊。你看咱们眼病的人呢都有这个体会，你要是高兴着点呢，哎，这个眼病还发展的慢。哎，你要是不高兴，沉闷呐、烦躁啊、生气呀、抑郁啊，这个眼病啊还越发展的快。要不然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病就是我那儿子那年气的，这你怎么唠这话呢啊。可咱们眼病的患者哪儿找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啊。哎呀，就这么的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他家孩子看这个老人呐，面型消瘦，精神状态是越来越差啊，说是领着老人去散散心、旅旅游。这老人说了，你不知道我眼睛瞎成这样吗？啊，你故意找我茬是怎么着？哎，这你看看啊，咱们呢将心比心的讲，孩子是不是好意？当然是好意。可是呢，哎，在这个情绪不好的人听来，哎呀，这就是没事找事儿。那你说这日子能过得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赵大姐家的孩子呀也没少给他想办法啊，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在这个眼睛上啊，这想办法把这眼睛给治好了吧啊。这个朝阳的啊，沈阳的，大连的啊，甚至呢还去过北京的各个眼科医院都去过，还是不行啊。每回都是抱着希望开一大堆的药啊，每回都是啊，去的时候这个赵大姐还挺高兴，可高兴没仨俩月啊，比以前脾气更大。为啥呀？没效果，心里失望发脾气呀，一回回的希望一回回的破灭。那回呀，赵大姐儿子的同学来看啊，还说呢啊，说当初啊，哎呦，说你们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啊，那让我们都眼馋坏了啊，那这做的这个小咸菜把我们班里边人都馋坏了。哎呀，这赵大姐脸上才有了久违的笑容。同时啊，人家同学说起来了啊，说现在啊是有一个药啊，就是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们单位的老领导可都用过啊，有的这眼睛都做过两回三回手术的，那眼睛都濒于失明的，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那可恢复不错，所以我专门过来哎跟你说这个好消息。就这样啊，原本已经对治疗不那么抱希望的这赵大姐，这个心里又燃起了一丝丝希望啊。因为什么？因为之前也确实治病治的太多了啊，所以呢并没有觉得希望有多大。

这只是说呢，这是儿子同学所介绍，哎，应该说比以前呢说的要靠谱一点。更关键的呢，确实不想眼瞎，说那就试试吧。哎哎，这用上这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呢，没多长时间，他自己说呀，感觉也就是十天左右啊，就感觉到这眼睛啊比以前这可是就亮堂多了啊，眼前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清亮了。哎，这不是那天吗，早起起床，哎，突然就发现他们家那个窗户上啊，哎，这怎么还落了一只小蛾子呀。哎，等他上去一打才发现，哎，确实是啊。他说呀，原来啊我还以为是我眼睛里边的东西啊，还以为我看错了，哎，没想到还真是。哎，这心里想啊，这莫不成这只眼病恢复了。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更加的按时按点的用着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啊。等用的一个多疗程以后，可了不得了，那这看东西啊看的真点儿了。他原来啊看东西啊模糊不说啊，有点弯曲，有点走样，没说嘛，想剪个纸都剪不了，剪出来都是歪七扭八的。哎，可一个疗程过来以后啊，却发现哎，这再剪那个纸啊，哎，越来越直，越来越平。哎，搅个样子呀，搅个牡丹花啊，搅个什么，哎，不错啊，周围人都夸。赵大姐高兴坏了，那看到老人这么高兴，那孩子也高兴，是不是？哎，就支持他继续用咱们的眼细胞复命十八丹。等把这六个疗程用完的，这赵大姐呀，这眼病可就真的彻底好了啊！这眼睛看哪儿哪儿亮，专门上医院，专门啊就找给他主治过的医生做检查。医生告诉他呀，现在视力达到一个0.6，一个0.7啊，而且眼底经过反复检查啊 ，A 超啊、B 超啊、裂隙灯啊，反复检查确认，眼底啊光滑平整。哎，这样的话呢，这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眼睛啊现在恢复健康正常啊，这个视力啊已经完全恢复起来了。同时还好奇呢，说你用的什么方法呀，我家里有老人，说不行我也用用吧。你看看这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甚至说三高症人群来讲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呢，咱们不敢说啊能把你这些基础病能去了啊，但是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啊，我能让你啊不出现眼部并发症，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至于手术后造成的眼底损伤啊，像眼部淤血引起的看东西的视野缺损呐、变形走样啊、色彩失真呐、这些问题啊，那更是能够达到啊想象不到的治疗效果。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在各个地方啊正在开展的惠民政策，是我啊专门求着厂家啊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不赚钱啊，只为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有这个机会。所以呢，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啊，直接省了3/4。这样呢，帮助大家伙花少钱把眼睛看好啊。这批名额呀眼瞅着可就快用完了，用完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了，所以呢机会不多，听到的大家可别错过，每天每个地方啊就

0: 20个名额，咱们大家伙是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0: 哦，是，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
3: 哎、
0: 啊。
3: 是啊，是啊，我很高兴跟你通上电话呀、啊。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啊，
0: 嗯，
3: 现在用那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丹吧，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情况？一开始吧，我就咋，我是以前买药吧，上当受骗，害怕了，没敢多买呀，啊，就是买3个疗程的吧，试试吧，
0: 啊，
3: 以前呢，那哎我说那药买老逼了，都不当事，我是怎么眼怎么情况？
0: 啊，
3: 你看。我现在那个眼睛吧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3: 还玻璃体浑浊，
0: 还
3: 有那个
0: 浑浊，
3: 视网神经什么那个萎缩呀、啊，还什么眼底出血，
0: 哦、
3: 这眼睛毛病多，
0: 哦，
3: 糖尿病
0: 多种眼病
3: 组合，哎，糖尿病伤眼睛了。
0: 嗯、
3: 我这个听那个这眼细胞嘛，治疗眼细胞这个朋友介绍，哎，他妈的用挺好的，就我。报了40的态度啊，哎，我就买3个疗程的吧，我因为吃的吧、
0: 啊，
3: 你看那个，哎，别多买了，不像以前呼呼那个胡了吧唧的多买，现在不敢多买了。哎，没想到，
0: 啊、
3: 你就吃2天吧，
0: 啊、
3: 你这眼睛不淌眼泪了，以前经常流泪，
0: 哎
3: 眼睛吧也不红肿了。
0: 嗯，对了对了。
3: 嗯，你这要用到1个疗程吧。
0: 嗯，
3: 哎，这眼哎特别清亮，也不淌那个赤么呼子淹死啊！就以前晚间，我上个厕所，这老伴儿吧得搀着我，我因为我看不清啊，眼盲症嘛。
0: 哦，
3: 现在我自己骑，哎，自己可以哎可以看的啦，挺好的。哎呀，
0: 好，
3: 我老伴儿说，哎，现在那个不用我陪了，我说你
0: 哎
3: 要用的特别好。你看我现在3个疗程的药，就剩1天的了。这不，说现在有活动啊？
0: 对对是。
3: 你看，哎，说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才1000多钱。我赶紧赶上这活动，我这沈阳皇姑区的，你把名给我报上呗，在你这儿。
0: 哦，首先呢，接到您打来的电话，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就是又一个眼病患者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就等于说登上了健康快车了，是吧？哎，就是早晚的事儿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最多不过6个疗程，啊，视病不超过6个疗程。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视若头水肿啊，啊，是视网视神经萎缩。

0: 也就是六个疗程，是吧？你当然了，你之前没少治啊，这个我试试看，这个我们呢也承认也认可，是吧？也理解大家。但是有了好效果了，那就要坚持用啊。啊，
1: 是
0: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它这里边呢不光是有眼细胞复明多肽，超有分子吸渗透强，吸收快，可以直接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迅速打通眼部淤阻的毛血管和微循环，把里边的垃圾毒素代谢出来。说为啥说两三天说感觉这眼睛就这胀啊疼啊是流风流泪啊这些情况就好多了，哎，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吸收快，能把药送到病灶，哎，有这个效果。关键哪是它这个远期效果呀，它还是呢里边的五大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能够呀让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恢复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眼为精明之府，受五脏六腑之精气啊，所以你把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都恢复啊，这个眼睛以后那都是透透亮亮、水水润润的啊。这个呢治疗是需要的是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所以你这个呢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啊。那你刚才说到名额的事儿啊，名额的事儿，那我得说一句啊，现在呀确实是名额少，咱们这个惠民政策呀成本价不赚钱，所以呢人家厂家就拿出这么多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快用完了啊，你想定这个名额呀就得赶紧打咱们厂外电话啊。沈阳也一样，一天20个名额多不出来，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啊。好吧，
1: 那你给我报名呗，在你这儿。
0: 我这报不了，你当地现在剩几个了？是剩3个，剩5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报？可能连名额都没剩下，是吧？马上这个名额就快用完了，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你赶紧先报名吧，啊！
1: 你得帮帮我呀！
0: 这个实在没办法，现在咱们节目还得一段时间才能下播，你不如现在赶紧打电话，赶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要等着我下播再给你报，也许就名额错过去了啊！
1: 啊，那打哪个电话？你赶紧告诉我。
0: 咱们马上就播报，您呢注意记录就可以啊。
1: 哎哎，好，哎，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你辛苦了，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哦，昌平的朋友，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买了6个疗程了，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
0: 哦，
3: 啊，我跟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啊。
0: 是吧？什么好消息
3: 啊？没有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没有我这么好的眼睛啊。
0: 哎呀，
3: 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哎，那肯定咱们换好了啊。那您这样的，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当初都有哪些个眼病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我今年66岁了、
0: 哦、
3: 我原先吧这个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哎呀，你 看
3: 我这个眼压还高啊，都是35到38个。
0: 哎呀，真不低
3: 啊。
0: 这
3: 眼睛啊胀乎的疼啊，难受啊。
0: 对，是的啊。
3: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这黑影啊总是飘来飘去的在眼前呢、
0: 啊、是吧？
3: 啊，
0: 这个黑影呢，那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呀，那是这个玻璃体的事儿。这个呀，那都算是小毛病，知道吧？包括你的眼压高，这也问题不太大。关键是啥呀？为啥？你看刚才我一听说你这个有眼底病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呀，我就，哎呀，一下子，就这种病，你到西医那儿啊，那都属于顽疾，或者换句话讲，那都说不好听来讲，坐等着眼瞎的病啊。知道吧？

0: 我是有信心势能治，但是呢一旦到这种程度啊，我就知道啊，你之前的生活不容易呀、啊，啊，你这个眼睛视力肯定大受影响，
1: 哎、
0: 对不对？
1: 啊，太遭罪了、
0: 哎。对。
1: 另外，这瞅东西它也变形啊，
0: 对
1: 啊，看东西都看不全。
0: 就是这个。
1: 你看，就我家那个门呢，我瞅着它就老窄，我就不敢过呀，就怕夹着我。
0: 对对对。
1: 啊，另外就是啥？你说它也都影响我正常生活了，就做个菜，
0: 嗯、
1: 总是把那个味素当成盐，
0: 嗯、
1: 盐当成味素。
0: 嗯对，
1: 菜要不就是甜了，要不就是可淡了。
0: 哎，是的，是的，嗯
1: 啊，另外我就怕我这眼睛啊，怕瞎了呀，看不着啊。我这视力左眼0.2，右眼是0.1呀，我真就是摸着做饭呢。
0: 你看看啊、
1: 哦、啊，
0: 嗯嗯。
1: 后来吧，我听说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18单，是从细胞治疗眼睛啊。
0: 对，
1: 我就开始试用咱这个复明18单。
0: 嗯、
1: 哎，2-3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哎呦，2-3天就见到效果了？你快说说看，见到什么效果了？
1: 哎呀，我这2-3天吧，我这眼睛就是胀疼缓解了。
0: 哦。
1: 另外吧，我这个胃，我就是吃什么药，它胃都难受、
0: 嗯。
1: 但是我用咱这复明18单，哎，胃没有感觉不舒服。
0: 那肯定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不光是100%的纯中药。啊，而且这18味药物啊，源自啊5大方剂，这里边就有健脾方。这个健脾方、健脾和胃呀、啊，咱不敢说不把你这个老胃病能治得如何，但是咱们能保证啊，你用上以后，你就是原来胃再不舒服，你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哎，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它胃不难受啊，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啊。
1: 啊，用到7天左右，我这个眼睛的视野变宽了。
0: 哎，好
1: 啊，瞅着门也不窄了，也正常了。
0: 嗯，
1: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眼压正常了。
0: 哎，正常了
1: 啊，
0: 好。
1: 左眼14，右眼16。
0: 你看看，你这眼压要是早正常、
1: 啊，
0: 你哪有后边那些个眼底病变呢？是不是？
1: 是啊。
0: 早用上好药，
1: 啊、
0: 你这问题早解决了啊，何至于现在呢？啊。
1: 啊，另外就眼前那黑影也没有了，也消失了。
0: 嗯、好，
1: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些变形这些东西瞅着也不变形了，圆的是圆的，方的是方的，
0: 就应该这样啊。
1: 啊，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吧，这家里活我都能干了，
0: 嗯，
1: 干这家务活可麻溜了。
0: 对。
1: 啊，你看这个6个疗程还有3天快用完了，我现在眼压正常了、
0: 啊，
1: 出门坐个公交车了。
0: 啊、
1: 去菜市场买个菜了
0: 啊，
1: 哎，看个电视了，玩个手机了
0: 啊，
1: 晚上没事跳广场舞啊，都没事了，都正常了。
0: 你看看
1: 啊，
0: 只要有双好眼呐、啊，这些全能干了。你要是眼睛不行，这些能干吗？对不对？
1: 啊，我现在视力恢复正常了，现在左眼是0.5，右眼是0.6。
0: 你看好，嗯，
1: 哎，真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嗯嗯，
1: 咱这眼细胞复明18单，不愧是细胞治疗眼睛啊，
0: 嗯，
1: 太神奇了
0: 啊！
1: 哎呀，另外就是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1000多买，就是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是吗？
0: 是的，现在是有这个政策。您当初是花5960买的，
1: 哎呀，
0: 是吧？
1: 对呀、啊，原价我花5000多买的呢。啊，
0: 对，嗯，
1: 我现在你说这个机会这么好，我用不用再买点啊？
0: 哦，你这个情况呀，可以这么讲，你就把手上的药用完啊，该停你就直接把它停了就行，不需要再买任何的药物了，啊，
1: 不需要了哈，啊，
0: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已经从病根上，从什么呀，从你的五脏上来给你恢复了啊，咱们让你的肝肾脾心肺。全都恢复正常，精气上注于目，经脉精血通畅。那么，
1: 嗯，
0: 有的人说我，哎呀，心里还是没底呀、啊。那你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查。现在所有的 A 超、B 超、裂隙灯查个遍，我就告诉你啊，因为我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医生到时候就会告诉你，眼底整个的毛细血管、脉络、络神经网络全部正常啊，整个的眼细胞特别的活跃健康。到那个时候，你就放起心来了。知道吧，你愿意查可以去查、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知道吧？
1: 啊，
0: 哎，
1: 知道了。
0: 所以说呢，咱们可以保证你以后啊，不说现在，以后也能做到不复发不反复，这是关键啊。

0: 们就没必要再用药了。
1: 那行，老师，我听你的。
0: 哎，祝贺您吧！啊，咱们老百姓不缺药，缺的是好药，好药用到不容易，用完了病治好了，咱们就彻底解放了。祝贺您啊！
1: 这认识你也是缘分呐，能让我的眼睛恢复正常啊！真的，我也太高兴，太激动了。
0: 好，祝贺您吧！平时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好吧？
1: 哎，好的，好的，是，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
0: 啊、
3: 打进电话来不容易啊。你看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前年，订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
0: 嗯，
3: 哎呀，这不没给我送过来呢，这我听说咱那个赠品不多了，活动啊，在那个随时要结束了，赠品还有一小部分了，
0: 对，
3: 我就怕到时候啊别给我落下来，得耽误我治病啊，所以说你给我催催呀、啊，我姓张，我叫张玉贵，
0: 哦。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现在用上没有呢？还没用上呢是吧？
3: 我没用呢。我这不是现在能享受到优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哎，
3: 那要是享受不到了，那都是5000多块钱呢。现在又不就是成本价格1000多块钱儿？
0: 是的啊，
3: 不是一星半点儿啊。
0: 对对对，所以您呢能争取到这个名额确实不容易啊，赶上这个好机会了，成本价1000来块钱，而且我还告诉您。就这1000来块钱，咱们把这个眼病就能治得好。你别管过去多严重的眼病，多少种眼病，复合性眼病，我就告诉你，以后不用再多花一分钱，知道吧？首先呢，我得为啊您没能及时用到拿到咱们的药啊，我得说声抱歉啊，因为咱们这个配送药物啊，需要通过物流，市区之内呢大概是3天送到，郊区郊县呢是3到5天。啊，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有的人订的多啊，订货人多，也有可能呢稍微慢一点啊。首先呢，先跟你说个抱歉，啊，另外呢，您担心的事儿啊，说我这个名额快没了，能不能这个别到时候没我名额没我机会呀？这个不会，啊，这个名额呀，咱们是透明公开的啊，到你手了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只不过现在呢，在路上没有给您送到，啊，这样。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啊，我们尽快给您送过去，早用一天咱们眼睛早好一天，好不好？
3: 哎，太谢谢你了，那我听你时间不长，听了5、6天了、哎、我就觉得你讲的挺好，哎，我就讲从咱这个从那个细胞上治病的，治眼病的，哎呀，我就想我能用能好起来。你看我呢今年是60岁，眼睛啊不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3: 哎呀，玻璃体浑浊，
0: 哦，
3: 还有黄斑变性，
0: 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哎呀，那你这个毛病可多了啊！你这个病症病史时间有多久了？
3: 哎呀，我从53岁那时候眼睛就不好，
0: 是吧？
3: 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呀，那时候，哎呀，眼睛不好，也是吃药，又点眼药水的。
0: 哎，
3: 没少折腾，但是
0: 对
3: 耽误病情了，越来越重了，现在看东西就不行了，变形了。
0: 就是这个啊，你当初啊肯定刚开始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啊，有的人甚至说上了年纪以后啊、就是可觉得有点眼花，咱们老百姓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花不花48啊，有的人到了这个50岁上下呢，这个眼睛就会有点眼花呀，就觉得看东西不那么透亮啊，啊，一查就有白内障，因为这个病啊发生太普遍、所以很多人呢也没太在意。但是关键的个问题是啥呀，如果说你没有把发病的原因解决了，不光是说这个白内障越来越重啊，咱不敢说所有白内障都这样啊，有部分的白内障的人啊，他这个肝肾功能代谢好的话啊，可能10年20年，哎，这个进展的挺慢，对这视力影响不大。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哎，可能5、6年、7、8年以后，这白内障啊，用西医的话讲就完全成熟了，整个魂就啥也看不见了，甚至说有。

0: 发了其他的眼底病变，那可就麻烦大了，知道吧？你可能你这就属于后者呀，啊，
1: 是，
0: 哎，
1: 是，所以说这眼睛不好吧，心情也不好，
0: 嗯、
1: 天天呢一天呢老是怕瞎了、
0: 哦，
1: 但是遇到您呢我就见到希望了，
0: 啊，
1: 有信心了，这回能痊愈了，能从细胞入手了，治疗眼病。
0: 放心吧，
1: 这是你给我送过来呢，我就寻思。
0: 嗯，
1: 让你给我推推，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5000多块钱，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绝对不会啊，咱就是呢早两天晚两天的事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会儿呢，我给你下节目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鞍山的吗？是吧？
1: 对。
0: 哎，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
1: 张玉贵。
0: 张玉贵，行，我记下来了。鞍山的张玉贵。下了节目以后我给您再给您催一下，尽早来给您送到啊，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到时候肯定是1490元，多1块钱您都别出啊。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用上药以后啊，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再说谢，现在先别着急谢呢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电话，我就想那个打进直播间，我想问问我跟您说，是我是。唐山的，河北唐山的。
0: 哦，唐山的朋友、
3: 啊、
0: 嗯，
3: 哎，对对对，我用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呐，哎，我已经用6个疗程了，老师。
0: 哦，嗯，
3: 你说我用了6个疗程，我现在已经停药半个月了、
0: 嗯、
3: 哎，稳呢稳呢稳呢，哎呀，现在这个稳呢1个多月了，哎呀、
0: 啊、
3: 这个效果啊真不错，哎，你说我停药这半个多月，哎，一点没反弹呢。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你别说半个月啊、
3: 哎、
0: 你就是停药个5-8年，我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啊、
0: 知道吧、
3: 啊、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
0: 哎、
3: 啊、
0: 嗯、
3: 哎呀，真的，那真是、嗯、真是好药啊。
0: 对
3: 啊，哎呀，真是，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今年68岁了
0: 啊。
3: 啊，我是糖尿病的眼病，你说我跟你说说我以前的情况。我以前呢，哎呀，眼底出血，
0: 嗯，
3: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0: 玻璃体混浊，嗯嗯，
3: 啊，完了还有黄斑变性，哎呀，你说这眼睛啊，那不是小虫子，大虫子挡着我呀，这一天呢，你说我这眼睛就这些病困扰我，所有的眼病我都有啊。这眼睛一天呐，你说就别提有多难受了。你说我的左眼睛啊是0.08，
0: 哎呀，0.08，
3: 马上就要瞎了，真是。
0: 对，是的、啊、
3: 右眼睛是0.2，
0: 零点二，你看
3: 啊，
0: 啊，
3: 在我没用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之前呐、
0: 啊啊、
3: 我不瞒您说呀，真的
0: 啊，
3: 你说我这眼睛越有病我越流泪呀、啊、我一天呐天天一天不一定哭几场啊，你说我这眼睛就马上就要瞎了。
0: 是啊，谁这样谁不哭啊，啊，因为咱们可能有的人呢没得过眼病，没测过视力，对这个0.080.0几这个没什么太多的概念。
3: 啊，
0: 你就这么说吧，啊，你这0.0几的那眼睛啊，如果光用这只眼睛看的话，就是您家孩子回来了跟你站面对面啊，
3: 看不见、
0: 这个、
3: 哎呀，
0: 哎，对，他这个眉毛鼻子眼分不清、啊、
3: 我
0: 就看个人影，
3: 说话的声，哎呀，
0: 哎，
3: 看不见，
0: 哎、
3: 啊、
0: 就这种阶段，你想想吧，
3: 啊，
0: 啊，你说这程度的，你说谁能高兴起来，谁不哭啊，肯定
3: 是啊，哎呀，活着都没希望了，真的。
0: 嗯嗯，
3: 这不后来呀，哎呀，你说我选择了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啊、
0: 嗯嗯，对
3: 啊，咱那个细胞治眼病啊、
0: 嗯、
3: 你说，哎呀，我这你一听我说话都高兴啊，我用3-4天就有效果了。
0: 哦呀，3-4天就有效果，那您当时是看到什么效果呀？
3: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眼睛轻亮了呢。
0: 啊，好，
3: 啊，你说我七天呐，这个眼底出血就不那么红了，这眼睛就那眼睛里边都痛红的，这眼睛啊七天呐，哎呀就慢慢的就，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痛红的了。
0: 好，就应该这样
3: 啊。完了我就接。

0: 非得慢慢治。你这一两个月还没效果，再慢慢的啥时候去啊？你看
1: 是是，
0: 药物对不对呀？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啊？
1: 嗯，
0: 好。
1: 是是，等我用两个疗程三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0: 啊、
1: 你就别提，哎呀给家里人都高兴的，就简单做着家务我都行啊。
0: 哎好，
1: 哎呀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都行了，要不原来也都不行、嗯、都老伴扶我去呀、
0: 啊啊、
1: 哎呀就别提了、
0: 啊、
1: 给家里人添多少累赘呀。
0: 对了对了啊，关键你这个眼底病变、
1: 啊，
0: 眼底病变这个重啊，眼底病变呢这就已经离这个失明眼瞎这已经就不远了，除了眼睛有块黑以外，你看东西还高低不平啊、变形走样这些情况，所以你就容易磕着碰着容易摔着的啊。
1: 是啊，哎呀这眼睛就啥都别说，它不光是看不着，你说这哎呀这是啥毛病都有吧。
0: 嗯嗯嗯
1: 啊，我这不用到现在这六个疗程了，是吧？我告诉你好消息，我这眼睛视力呀、
0: 啊啊、
1: 一个是0.7、
0: 啊、
1: 一个是0.8呀。
0: 呵，哎呀那百米开外你家儿子回来那绝对能看得清。
1: 哎呀头前我就看见了啊，开着车回来了。
0: 对
1: 啊，我现在呀你说出门遛个弯啥的，这老头我们还出去旅游去呢、
0: 嗯、
1: 啥事儿都没有、
0: 哎、
1: 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0: 多好啊，不错
1: 啊
0: 啊！
1: 你这不是这不我听说现在你说有活动 啊,
0: 啊，
1: 我原来我用这个六个疗程啊，哎呀花5000多、
0: 嗯、
1: 这您都知道，
0: 对，
1: 现在我就听有活动，这1000多哎呀就能那个买三个疗程还能送三个疗程，是不是啊？
0: 对，买三个疗程、
1: 哎、
0: 送三个疗程，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
1: 啊
0: 只需要1490元成本价
1: 啊
0: 啊
1: 啊啊！哎呀，那这可太好了！完了，我就听说呀，这不正品要没了吗？我得赶紧，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哎呀，我今天打电话，我赶紧，我再订三个疗程的，不正三个疗程吗？我给我老伴儿订。
0: 给你老伴儿订啊？
1: 啊，
0: 老伴儿怎么了？眼睛什么情况？
1: 哎呀老伴儿啊，一开始啊跟您说实话，我一开始我用他都不太愿意，但是哎呀一看我这实在不行要瞎了试试吧，结果他眼睛也不好，我老伴儿啊是青光眼，也是玻璃体混浊，完他关键是啥呀，他眼压高的厉害，我是让他用，我让他用呢他就哎呀也是半信不疑的，等到我越用效果越好，哎呀、
0: 啊、
1: 他也让我给用定 啊,
0: 啊
1: 也说让我也、
0: 啊、
1: 那个也要用，这不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吗、
0: 啊、
1: 我就心里寻思赶紧给老伴也定上、
0: 哎、
1: 要不这个好机会错过了，你说再上哪找这机会呀？
0: 可不是嘛，啊你要是说花5960把眼睛治好贵吗？真也不贵，太值了。
1: 不贵呀、
0: 啊、
1: 呀，太高兴了、
0: 哎、对、
1: 啊、
0: 但是说现在呢这个我呀跟人家厂家呀争取来了这部分的政策 啊,
1: 啊
0: 就照顾咱们的这个家庭困难的人呢，让大家伙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咱们把眼病能治好，那不更好吗？是不是、
1: 哎、您辛苦了、
0: 哎、
1: 我先得谢谢您老师啊，您太辛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老伴儿这毛病啊我管了啊，不算什么大毛病
1: 啊,
0: 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啊、你就是眼底病变我都能给他治喽啊、
1: 哎、
0: 就是抓紧报名吧，确实因为这个名额呀、啊、就这么多，现在也确实快用完了，所以眼瞅着这个活动就要结束、
1: 啊、
0: 赶紧先报名，一个地方20个名额可多不出来呀、
1: 啊、
0: 先打当地电话、
1: 啊、
0: 报名去吧啊
1: 啊，在您那报不了哈，那我赶紧去报名去，
0: 对打场外电话，我这报不了啊
1: 啊，那行，那谢太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啊，您辛苦了，不是，
0: 哎、
1: 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
0: 嗯、
3: 我是沈阳浑南的新患者。
0: 哦、
3: 我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18单的这活动提前结束。
0: 啊、
3: 嗯。而且它优惠1000多呀，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原价6000，原价6个疗程5000多呢。

0: 我这着急听见了，我也要报个名。
1: 哦，
0: 我听你讲课呀，我刚听三天。
1: 嗯，
0: 虽然说听三天，但是您讲的这个呀，针对我的症，而且它是果药损自的，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1: 是，
0: 我之前没听说过，也没用过。
1: 哦，
0: 人家好多人比我重的啥的，人家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1: 对呀，啊，
0: 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来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哦、
0: 这活动
1: 吧，您快说说吧。
0: 参加，嗯，
1: 行啊。
0: 我眼睛是近视眼，高度的近视，700多度呢。
1: 嗯，
0: 这眼睛镜片啊，厚的像平底儿似的。
1: 啊，
0: 尤其现在快冬天了，这眼睛一进屋那上边都是那蒸汽、水蒸气呀、啊，啥也看不见。
1: 哦，不方便。
0: 然后看人呢，都有投影。
1: 嗯，
0: 还玻璃体浑浊。
1: 哦，
0: 看啥那就更不用提了，视力下降挺快。
1: 嗯，
0: 对生活啊，可以说真的。很大的麻烦
1: 啊，
0: 不能自理。虽然说你说这有点不现实吧，但是他真就这样。
1: 我问问啊，你这个高度近视，你这个眼底出过血没有？
0: 眼底出过血。
1: 出过血是吧？
0: 哎。
1: 哦，那行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尽早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赶紧用上吧。啊，为啥呢？西医对你这个没招啊。啊，他就是说你出了血，给你止止血，但是他会告诉你，你眼底出血是因为眼轴拉长，挤压眼底啊，那眼底就跟那气球似的，越撑越薄，早晚是个破，最后眼视网膜一旦脱落，那最后就是个眼瞎。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能治，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呢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底组织结构和排列。最重要的呀，咱们是。传统中医疗法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五大方的，能给你呢疏肝理气以后，彻底解决眼轴拉长的问题，这就是解决了病根了，知道吧？那多少重症的患者这样的问题解决太多了。你现在呀，赶紧用，早用上一天呢，你这样的话远离危险，你早点报名呢，还能享受政策，这还能省钱。1000来块钱这眼睛就治好了，别花5000-6000行不？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你现在得赶紧报名了，这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啊！打你当地电话先报名去。
0: 提前要结束，我就着急报名。那我想
1: 是吧？
0: 麻烦你啊，就在你这给我报个名吧。
1: 哎呦，我这可报不了啊，这个名额下放下去了，名额现在呢，你当地剩多少我都不知道，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报名啊！
0: 啊，哎，那好，我就不麻烦您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10来8天了，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0: 给你好消息。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进入歌坛后的张学友出了两张专辑，成绩不错，并且获得了香港十大金歌金曲奖。只是当时两大天皇巨星谭咏麟、张国荣正拼杀得不可开交，而张学友虽然实力强劲，却只能掩映在他们的光环背面。

忘记你我做不到。在无助里，张学友开始酗酒，开始自暴自弃，但他太唱歌了，无法离开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歌坛，于是他努力戒酒，从头再来。1989年底，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占据了各大排行榜榜首，再次塑造深情男的形象。

每天爱你多一些。1990年，谭咏麟和张国荣先后推出各种颁奖礼，张学友抓住机会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主打歌手。随后，《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祝福》《饿狼传说》等专辑，让他成为了公认的最有实力的天王。前

吻别。在张学友的歌唱事业经历过了80年代末的低谷，90年代的辉煌后，他决定发展新的道路。于是1996年音乐剧《雪狼湖》诞生了。在还没有公演的时候，主题曲《爱是永恒》已经为他夺得年度金曲奖的6项大奖。

爱是永恒。对于为什么那么辛苦去做音乐剧的问题，张学友说，我是一个既爱演戏又想唱歌的人，音乐剧可以同时满足我这两个愿望。说到演戏，他的初期电影里不是混混就是搞怪，直到2006年他用自己近半生的体会出演《男人四十》，一个儒雅内敛欲望困扰无奈的40岁男人。

气扬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张学友的故事。人们总是看到舞台上光鲜的一面，不会有人注意到苦苦挣扎、困扰、无奈的过往。但是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每一个成功的人生都是一本传奇小说。我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传奇，但也不想只有苍白。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我是丁兰。今天要说的这个男人，他的名字常常跟女歌手的名字在一起。他一手把李玟、萧亚轩捧成了歌坛天后，他让江美琪、赵薇绽放了不一样的美丽。他写的词总有一种女性的细腻与温和，他就是姚谦。曾有人问，跟李宗盛相比，两个公认的最懂女人心的男人之间有何不同？他说，李宗盛是从男人的角度写，而我是从女人的角度去写歌。

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他写给刘若英的歌。十几年前，他们两位曾受邀来我们电台宣传。当姚谦出场的时候，媒体只是象征性的拍拍掌，而当刘若英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拥了上去。当时我心里微微叹息，其实姚谦厉害多了，只是人们总被表面的光环所蒙蔽。不过那次最遗憾的就是，我虽然特地买了身新衣服，却因行程太紧张，没有和他合影的机会。

电台情歌。这首由王志平作曲、姚谦作词的歌，奠定了莫文蔚性感都市女性的风格。另一位天后级女歌手李玟被姚谦发现的时候，刚刚出道一年，签了一家台湾本土的小唱片公司，一年发三张唱片，很快就累病了。李玟妈妈从美国飞过来，坚决要把她带走。当时姚谦听到这消息，主动去跟她妈妈联系。聊完之后，李妈妈二话不说就让李玟跟了她。1996年，姚谦给她打造的首张专辑以75万张的销量，成为年度销售最佳专辑之一。

李玟好心情。在合作过的歌手当中，姚谦最钟爱的就是江美琪，他觉得小美的声音最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管能不能理解歌词，只要一开口就一定会让听者有感触。不过真难为小美哦，要理解比她大20岁男人的内心，那是相当不容易呀。

亲爱的，您怎么不在我身边？和江美琪同时代同公司的萧亚轩是姚谦最得意的作品。当年呢，也是他建议萧亚轩把头发留长，把自来卷拉直，让他成了潮流偶像。但正因为他对萧亚轩什么都管，导致师徒之间矛盾爆发。有一次，萧亚轩说想剪刘海，但姚谦考虑到要拍洗发水广告，就说先问一下客户。没想到这句话让萧亚轩非常伤心，觉得自己没有一点自由。还有一次录歌的时候，工作人员怎么也找不到萧亚轩了。原来他不喜欢那首歌，但又不敢对姚谦说，只好躲在车里哭。种种矛盾导致他在合约期满后坚持选择离

Cappuccino。五年后，当萧亚轩邀请姚谦出席自己新专辑发布会的时候，姚谦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当他们双手相握时，萧亚轩把妆都哭化了。其实，经过时间的沉淀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没必要那么执着，也许换个心态来处理，结果就不一样了。作为音乐公司的老板，又是填词人的姚谦，不仅发现了很多好歌手，还写出过很多好歌，像《我愿意》《鲁冰花》都是出自他的手。明天我们继续来听，感谢收听，再见。

卢俊义领兵攻打玉田县。咱们正说头一场开兵见仗，大刀关胜走马刀斩大将牛金山，第二个豹子头林冲大战杨金豹。这个杨金豹啊，对水泊梁山的人根本不熟，他一看对面来这员大将，豹头环眼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掌中蛇矛枪，不认得是谁，一问报了名。

豹子头林冲。有那么句话，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杨金豹听说过啊，对面来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豹子头林冲，想当年做过80万禁军的总教头啊。今儿个见着了，我可得留点神，这家伙肯定难对付。果不其然，二马盘旋斗在一处，也就20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你给我在这！”啪，一枪崩飞了他的掌中刀，把杨金豹的前心给捅了个窟窿，噗就给扎进去了。再看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你给我起来吧！”把杨金豹高高举过头顶，双臂较力往下一抡，啪，摔在地上。后头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把刀举起，咔嚓，把杨金豹的人头砍下，插到竹竿上，摇着脑袋呐喊：“林无师打了胜仗了！”咕。林冲洋洋得意啊。正在这时，可气坏了保密胜和天山勇，这这呀呀呀呀呀，心说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啊，顷刻之间连损两员大将，照这样打下去士气必然低落呀。保密胜实在沉不住气了，跟天山勇说：“兄弟，看见没有，今天出师不利啊，仰仗着旁人不行，咱们重振军威，看我的！”天山勇点头。保密胜晃着长把紫金瓜来斗林冲，林冲一点都没累，精神头正在旺盛的时候，刚要伸手，身后一马飞出：“林无师，到后边歇歇吧，喝口水，喘喘气儿，把来将交于某家。”林冲一想，我们这么多战将呢，真是那句话，好事不能叫一个人全占了，大伙儿均摊匀散才没有意见。想到这儿，把大枪一涮，拨马而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墨羽剑张青。张青竟露脸了，在后头观战，心里直着急呀、啊，总觉着别人打得不过瘾，不如自己伸伸手。他也没请令，喊了一声，催马出阵。林冲冲着他点了点头，回归本队。再说墨羽见张青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枪压住：“对面来将，你可叫保密胜？”“哎，不错，正是本都。你是什么人？”“墨羽剑张青是也。”正在这时啊，辽兵的人就一阵的骚乱呢、啊。因为什么呢？知道这张青厉害，打潭州他立下大功了，这家这石头子儿百发百中，给都督得提个醒，千万别伤了他的大。有人在后头扯嗓子就喊：“都督注意，他叫墨羽剑张青，会打暗器，会扔石头子儿，千万留神。”啊，保密胜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对对对，听波浪鼓跟自己介绍了，那阵发了誓，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拿，开一堂斋心呢、啊，给死去那些人报仇雪恨。今儿个真遇上了，一看这张青没什么了不起的，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哦，马屁股上有个锦囊，甭问，那石头子儿都在那里头装着。既然我知道，我就不能叫你占上风啊，我叫你腾不出手来，看你怎么打石头子儿。想到这并不答话，抡起长把紫金瓜搂头便砸。张青也

不答话，催马摇枪跟他斗在一处。没想到这保密生真有把气力，这条长把紫金挂呼呼挂病风声，张青想打暗器也打不了，倒不出手来。你不可能有功夫掏石头子儿，一秒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啊！张青这条枪啊也不含糊，但是他全都仰仗着暗器，要不打暗器，就凭着真打实凿的干，不是人家的对手。张青就着急冒了汗了，这得如何是好？让他识破了机关了，这，他正着急。单说辽军队伍里头，这天山勇也听说了，这小子叫张青，放过谁也不能放过他呀。天山勇偷偷的把弩弓盒子拽出来了，他也善打暗器，不过那两下子不如张青跟花荣，但也有两下子。他上的那箭呢都一尺来长，小巧玲珑，前头三愣透甲锥，一共带着十支箭。弩弓盒子不是人拉的那弓，是凭着半机械呀。他偷偷的把弓支好了，挂在闷筋上的，把弩箭也顺好了，用手扣着，心说张青张青，我偷着给你来一下子。但这个弩啊射程没有箭远，他得靠近才行。再看天山勇跟谁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出离本阵，直接奔保密胜的身后。那位说这是为什么？他想叫保密胜啊给他起个挡箭牌的作用，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啪射一弩箭，如果被对方看见了，这玩意就不灵了，所以转到他后边了。保密胜光顾打了也没留神呢、啊、天山勇一看差不多够上了，冷不丁他喊了一嗓子，都督低头，告诉保密胜低头。这一嗓子保密胜就明白个八九不离神，赶紧锁梗藏头，哎，在马上一弯腰把脑袋埋到前胸，那脑袋多大个，这一躲开了就把对面的张青露出来了。再看天山勇端起弩弓盒子对准着张青，啪嗒，就是一弩箭。这个弩箭虽然没有那弓箭射程远，但是劲儿可大，离着又近。张青啊光顾对付保密胜了，真没留神有人暗算他，听见弦这一响他就一愣，知道是暗器，再躲来不及了，一拨了脑袋，这脖子没躲开，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子。您说多大的劲儿，从前面射进去后边都出尖了。张青哎呀一声撒手扔枪，翻身栽跃马下，这一箭射了个正中啊，哎呦，整个战场上就沸腾了。卢俊义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啊，快点抢救，梅然公、朱仝、樊瑞众人齐撒战马，乱斗交哗就冲上去了。有的人敌住保密胜，有的人抢救张青，乱作一团。在后边观战的巴列马华一看差不多少了，各位都督趁乱进攻，冲啊冲啊，左面三千马队，右面三千弓手一起出动啊，趁着梁山的人手忙脚乱的时候，人家展开了进攻。卢俊义一看占不了便宜了，吩咐一声撤，快撤，打了个败仗，兵退十里。可是辽兵呢也没敢深入，也不敢追起来，没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见好就收吧，所以也收兵回了玉田县。你说这仗谁胜了谁败了？可这面辽国死了好几员大将，那面

将张清命在旦夕呀。单说卢俊义啊，心疼的直蹦。这张清万一有个好歹，见着我哥哥宋江，我如何交代？哎，撤兵十里之外，安营扎寨，收住阵脚，派下巡逻的岗哨，然后到大营之中吩咐把张清抬上来。再看张清，人事不省啊，这弩箭牢牢的在上头盯着，谁也不敢起箭。一起箭，血流过多死了怎么办？摸了摸脉，多多少少还有点跳动，撇鼻子听了听，鼻子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人还没有断气呀、啊。哎呀，这怎么办呢？朱武建议：“先锋啊，现在救人如救火，不如先给他包扎包扎，箭先别起，马上套车送回潭州。”去找咱们的神医安道全，安道全有起死回生之能啊！现在在潭州没来，非他治不可，救人要紧。说的是，说的是。卢俊义马上派急先锋索超带兵500护送，把张清周到车上，有人抱着，怕他失血过多，派了两名医生在这护理着。回奔潭州，卢俊义啊，士气一落千丈，心乱如麻，只好等待潭州的消息和宋江的消息，因此罢兵不战。再说城里的辽兵，虽然说把张清一箭给射下马了，但是损失了几员大将，也是士气低落呀，也不敢出城挑战，双方就对峙着。咱不说，单说急先锋索超奉命回潭州，带着两项任务：一，无论如何把张清给救了；第二，卢俊义告诉他，看这意思，一半时拿不下玉田，军中缺粮，恳请总监军发放粮草，起码得支持半个月的。索超领命，护送着张清路上无话，到了潭州了。自家人开个城门放他们进去，到金庭馆驿，索超马上来见兵马总监军赵辅佐。赵辅佐得知信儿了，心里盘算着，哼，高俅高太尉和蔡太师叫我找他们茬，我来了这么些日子了，无懈可击，找不着茬，哎，这回机会来了，来了来了，我怎么也得有点动作，不然的话向太尉和太师没法交代。他心里头盘算着，索超来见他，报告总监军，我回来了。你看那赵辅佐小脸往下一沉，你不在两军阵前，没我的命令，怎么回了潭州了？回总监军，副都先锋卢俊义开兵见仗的是这么个经过，我们的人受了重伤了，我奉命回来给张清张将军治伤啊。还有呢，还有副都先锋说了，看这个意思，短时间拿不下玉田来，请总监将军发放粮草，能支配半个月的。说的轻巧，天上不掉粮，我囊中没有粮，我这么一大摊子，多是万军队，人吃马喂得多少，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要粮草就要粮草，能那么简单吗？哎，无粮可调，治病是应该的，治好伤你马上回到军前听用，告诉卢俊义3天之内给我拿下玉田，抗令不遵，小心他的脑袋。耶，索超一听，你这说话呢？你这是放屁呢？怎么这么不顺耳？索超就没言语，冷瞪着眼睛盯着赵辅佐。赵辅佐一看，你听明白没有？你瞪什么眼睛？

监军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讲，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到玉田县看了没有？你知道战场上怎么个形势不？哎，你到那一看就清楚了。你别瘸子打围，坐着喊呢。哎，哦，要粮食，你没粮食，没粮食我们怎么打仗？能饿着肚子打仗吗？你去指挥试试。哎呀，大胆！索超啊，我是总监军，我说话就是命令啊。你是个神马东西，张牙舞爪，指手画脚，简直是以小犯上，这还了得吗？来人，把索超推出去砍了。这赵辅佐还真够狠的，可抓住理由钻了空子了。刀斧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索超绳捆上绑，拎着鬼头刀往外就拖。大堂之上站立的都是梁山的人，谁能分这事儿？能看着索超掉脑袋吗？就听旁边嗷一声跳出一位来，这位身形高大呀，穿着僧人的衣服，脖项下挂着青铜骷髅，谁呀？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早就瞅这赵辅佐不顺眼，那个气儿顶着脑门子又压下，顶着脑门子又压下。嗯，今天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呀，鲁智深是忍无可忍，嗷一嗓子出来了：“阿弥陀佛，刀下留人！”嗷这一嗓子，把房盖好像没给鼓开，吓得赵辅佐倒吸了口冷气。一看鲁智深，多日打交道他认识了，他把桌子一拍：“啊，刀！鲁智深，你想干什么？”“哎，我说赵监军，你讲不讲道理呀？”“嗯，急先锋索超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他护送着伤员回来了，向你提出要求，叫你拨粮草，有你就拨，没有你就不拨。你说两句人话好不好？你把猴眼一瞪，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你是草菅人命，形同儿戏呀！有你这么当官的吗？我不忿你，今天这个人你杀不了。鲁智深刚说完了，行者武松武二郎噌就窜出来了，把伞发一甩：“对，有我们弟兄在此，你休想动索超一根汗毛。”旁边又有人说话：“对了，二位所说不假，你们做出决定，我就把人给放了。”说话的是个小个儿，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带头，原来梁山那些弟兄哗一声全不敢了：“对，没这么干的，把人放了，不听他的。”赵辅佐哪遇上过这种事儿？哎呦，真是又羞又恼，又急又恨还又怕。他把桌子拍得直响：“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造反不成？你们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们俱是无知的白丁，竟敢对朝廷的命官如此放肆，这还了得？来呀，给我拿下！”“拿谁呀？好几十号呢。”你看他嘴里说大话，心里使小钱儿，他有点发威呀。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给入云龙公孙胜报了信儿了。公孙胜留到潭州了，总督粮草正好有事儿没在现场，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副军师，你快去看看，要出事儿啊！大伙儿跟兵马都监已经顶了牛了，眼看要出事儿。”“哦，哎呀！”公孙胜急的，心说宋哥哥临行之时再三交代，把我留到潭州的目的就是稳住局面，千万别出事儿。这要出了事儿，我见着哥哥怎么交代？

公孙胜急急忙忙赶到帅厅，进院一看，索超在那捆着的。索超也不服不忿，直拨着脑袋。进帅堂一看，好家伙，几十位弟兄撸胳膊挽袖的，甚至有人把家伙事儿都拽出来了。双方对峙，公孙胜一想，无论如何我得稳住大局。弟兄们，住手！把刀剑给我收起来，收起来！你看他这份儿在这摆着，大伙一看，不得的不听，收起刀剑，气呼呼把公孙胜给围住了。军师，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有这么王八蛋的没有？他不是个人。哎，休得胡言，退下，给我退下。两旁人呼啦超退下了。其实公孙胜全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强不欺身来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您受惊了。哎，公孙先生你来的正好，你看成何体统？反了，这梁山的人太野性了，他是这么个经过。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我全都知道了。哎呀，监军大人呐、啊，两军阵前将士正在玩命啊，没粮食怎么行？我就是掌管粮草的，要说多了咱拿不出来，要支应几万人吃个十天半个月的绰绰有余呀、啊、您得想什么办法供应前线呢、啊、对不对？您说没粮与事实不符。另外，监军大人您火性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哎，索超是以小犯上，言语不公应当责罚他，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但也犯不上死罪呀、啊。您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似乎于理不公啊。我绝不偏袒我手下的弟兄。监军呐、啊、要照这样下去，真要出了事情，你要负全部责任。

0: 呀。
1: 你是我理想。入云龙公孙胜当众跟赵辅佐论理，啪啪啪啪一番话，哎呀，把这位总监军呢问没词儿了。本来他不讲道理，公孙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讲的是道理，柔中带刚啊。赵辅佐那汗呢冒出来了，但这小子可不傻呀，他察言观色一看，引起公愤来了。水泊梁山的众人是凝眉瞪眼，杀气腾腾。他深知这伙人野性惯了，你看听宋江的，听吴用的，旁人的话他们不听，何况自己做贼心虚啊。真把他们激怒了，真就把自己切开晾着。哎呀，他想到这儿有点害怕了。他一看公孙胜能够主宰大局，这帮人全听他的，他就来了个顺坡下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他马上那脸就变了，哎，变成了洗面佛。哎呀，副军师所言极是，您说的对极了。其实呢，我就这么一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哎，我心里有什么我说什么，我能真杀左将军吗？那是吓唬他呀。哎，没想到大家认了真了，听副军师您这么一说，算了，这一篇接过去，来啊，把索超左将军放回来。你看他这么做就对了，大伙儿的气儿刷消了。索超到了里边，绳解开了，公孙胜明白，行，这赵辅佐够个琉璃球了，这家真够滑的，你把话收回去了，咱也得收回去，不管怎么说人家是朝廷的命官呢，哎，人家大权在握，你给人家得找着脸儿。公孙胜用手指着索超，我索超，你好不小事啊，还不给监军大人赔礼吗？说着话挤挤眼睛，这后脑勺对着赵辅佐，赵辅佐当然没看见了。索超他不是个浑人，也明白，赶紧过来躬身施礼，监军大人，我索超叫急先锋，您别忘了这个急字，我干什么都着急，方才我说话不加检点，一小犯上，监军大人，我对不起您，我给您赔礼了，将来您怎么收拾我都行。索将军，我也着急，方才我跟大家说了，我心肠挺热，其实呢我很疼你，算了算了，这一篇接过去，再困难也给拨粮草好吗？叫你反复前敌。他玩这个劲儿，哎，自己给自己解嘲，你说你还说什么？花和尚鲁智深再暴躁，武松再不乐意，也没词儿了，他们不怕横的，就怕软的。就在这时，古上早时迁说话了，他这乐比哭都难听。赵辅佐看了看，你是叫古上早时迁啊？对对对对，想起来了，石将军有何话说？哎呀，方才呀，真把我吓坏了。我这心呐都滴落到嗓子眼儿了，是不是大人？各位啊，大敌当前，咱们自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言者痛心呐，我真怕打起来。这个呢，双方一让步，这事儿接过去了，还得说监军大人您是好样的，让我深受感动啊。我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呢？这两军阵前呢，这是玩命的行当啊， 把这脑瓜也都快要带上。去了之后回得来回不来，那在两可之间呢。也许吃饱了喝足了活蹦乱跳的到阵前失守两分，这玩意儿叫卖命啊。这可不是瘸子打围在这坐着喊，你看坐着怎么都行，没有什么风险。要说玩命的，那得是我们这档子人呐。您了就别说了，您是为兵马总监军这般年纪了，能叫您暴打前敌吗？当然不可能。就是您身后头站的这位赵万里赵将军，

你说膀大腰圆的，哎，天天吃饱了没事往您身后这么一戳一站，可惜了的。我的意思是说呢，让赵万里赵将军也去报答千敌，到两军阵前呢，哎，去试吧试吧，有刚得使到刃上，那才显出英雄的本色。但是我又知道赵将军他不敢去，因为在您身后他站惯了，您这多好，风不吹雨不淋的，到时候吃饭到时候睡觉，哎，您说我这一说吧，我显得我有点过分，不过我是个比方啊，比方您可别认真啊。索超啊，哎，赶紧收拾收拾奔前敌吧，方才呢哥哥我说了几句话，对不对的呢请你多担待啊，胆子要大点，作战要勇敢点，这个是哥哥对你的叮嘱啊。在场的人捂着嘴好像没笑出声来，都知道失谦损，他方才说那套话跟索超有什么关系？那不就针对赵辅佐和那赵万里的吗？赵万里也不傻呀，让石谦啪啪一顿话急得脸红脖子粗，赶紧挺身到了前面，冲着赵辅佐一抱拳，大人，末将不才，请令出战，我要跟索超索将军赶奔玉田，不玉田难打吗？我去照亮照亮，大人以为如何？赵辅佐心说：“小贼，你短练呢，你纯属是个混蛋呢。石谦那不是激将法吗？哎，这小子够损的，你上这当干嘛？你就装哑巴不说话，不就过去了吗？哎呦，年轻人呢，短练呢。你说当着大伙的面怎么说？说你别去。”明显袒护着赵万里，如果叫他去真替担心呢，但没有办法，挤到这节骨眼上了。赵辅佐假装正经点了点头，好，万里啊，到两军阵前建功立业这是应该的，你还年轻嘛，不过这潭州这么大，迟早我身边还得需要人呢，看着你去不太合适吧。那赵万里呀，明白事儿的往下一撤，哟，我忘了，对呀，那我就不去了，也就没事了。赵万里是个血性子人，头脑一热，不管不顾，没听出赵辅佐的意思来，仍然坚持着，大人，这么大的潭州，几十员大将呢，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方才石将军说的不假，我吃饱了没事往您身后一站，无所事事，我也有点闹心，我也想到两军阵前开阔开阔眼界，大人您就批准了吧。我也赵辅佐一听得，心说小的活该，你自己找的，没办法了。赵辅佐点点头，好，万里啊，我准了，你跟着索超赶奔两军阵前，听副都先锋的调遣，不得有误。明白，多谢大人。索将军，我陪你一块走。石谦暗笑，心说行，我说赵辅佐呀，也叫你知道知道打仗什么滋味，你省着在这坐着装大半算。书说简短，第二天赵万里跟索超押运着粮草来到两军阵前。那么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句，莫雨见张青受了伤了怎么办呢？这事儿可没耽误，你别看他们闹腾，那边没闲着，神医安道全动了手术了，给莫雨见张青先起见后上药，经过一检查，安道全长出了一口气啊，这一弩箭呢，虽然射得挺深，两头透了气儿了，但是在气管和食管之间射过去的，要稍微歪歪一点儿，莫雨见张青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心里头这才放松。

大伙一说，大家放心了。但是墨鱼见张青一半时日参加不了战场的事儿，因为伤比较重，需要养些日子，他就留在了潭州。索超返回前敌，见着卢俊义和各位弟兄，大家关切的就问呢：“张青怎么样？”“没事儿，大家放心吧。”“是这么回事。”哎呦，众人也长出了口气。然后索超把赵万里叫过来，见过卢俊义。卢俊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么盛情款待。到了晚上没人了，索超把潭州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跟大家都说了，包括卢俊义在内，是又气又恨又好笑。哦，还出了这么件事情，怪不得赵万里平白的来了呢，闹了半天中了时迁的激将法了。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他不服不忿，就派给他任务。要说打仗那不太多了吗？随时随地都可以打仗了。到了第二天，卢俊义吩咐一声点兵出战，第二次攻打玉田。辽兵也不示弱，也在关前亮队。咱这么说吧，第二次交手互有胜负，打的日头往西转了，双方收兵。等刚进大帐，这赵万里就说：“先锋，我有一个要求啊。”赵将军有话请讲。我说照这样打下去，互相拉锯，何日是了啊？因为咱们大人着急呀、啊，恨不能盼着两三天就拿下玉田。你拿今天的打仗来说，就拉锯呀、啊，这不耗费时日吗？卢俊义一笑：“赵将军，你的意思怎么个打法？怎么能快的？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拿下玉田。”嗯。我这么办，我想请令出去看一看，找出缺口了回来再向您建议。那行啊，您随便。赵万里身边带了50名亲兵，骑着马出来连营了，围着玉田县转了一圈，然后他回来了，已经长了灯了。卢俊义问他：“你看出什么来了？”“先锋，我看出来破绽了，咱正面打玉田县打不了，他把兵力全摆在正面了。方才我查看地理，转到东北方向，就那山根底下，我发现渭河在那块水面甚窄。哎，我让人也试了试水的深浅，顶多那水也就齐腰深。这样呢，我们晚上可派一支精兵偷渡渭河，就靠近了玉田县的县城，而后借助云梯或者是软梯爬的城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了城了，里应外合，玉田可得。”哎，这小子还不是没两下子，真有两下子。卢俊义点了点头：“好，既然赵将军有所发现，本先锋何乐而不为呢？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一支令箭，偷渡渭河，爬进玉田县，你看怎么样？”“得了。”“不过你一个人我有点放心不下呀，你跟索超混得私熟。”“我说索超啊，在。”“你陪着赵将军。”“燕青，在。”“你陪着赵将军带兵1000偷渡渭河，不得有误。一旦登上城去，赶紧发信号，我这里马上发兵，咱们左右呼应。”“得令，得令，得令。”就在当天晚上，他是饱餐战饭，带了应手的家伙事儿。嘿呦，这天晚上，这天黑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晚上动作老天爷保护着。1000军兵把毛巾都叼到嘴里头，马蹄子用布都包上，尽量减轻声音，威武铃一色都撤下去，大旗全部打，旗
轻重。

装前进呢、啊，离开营盘奔东北方向，在河这边往那儿转，走到后半夜已经来到山下了。赵万里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下来，二位将军请看，我视察之时发现这水面最窄，两个人拢目光看看，它水它发亮，模模糊糊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果然不假，那咱就从这儿下水。对，水不深，你看河面才多窄呀，咱一千人偷偷渡过去，再往前走一段就到城根底下了。那好吧，说着话他们几个人都准备好了，军兵也准备好了，就不会水也没关系，那水才到腰这这么深，最深的地方也就到嘎吱窝。所以大伙分批渡河，好嘛，刚渡在河心呢，正往前走着都举着手呢，可了不得，就听对面河岸上炮响一声，咚嗒，辽兵是伏兵四起呀、啊，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得跟火龙相似。沿河岸都是大辽的军兵了，有人喊了一声：“开弓放箭，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家事先早有所准备，就怕你来这手。赵万里想的太简单了。他一看，哎呦不好，陌山往回就跑，撤，快撤，已经晚了一步，不断有宋军倒在水中，哭爹叫妈是乱作一团，损伤了一二百人，愚者的刚下水赶紧跑回来了，跑到水中心的再跑费点劲，有的将人抓了俘虏，有的死在水中，有的受了伤了，他们撤到岸上，浑身湿湿漉漉的。赵万里气得直骂：“他妈的，他娘的，这！”索超心说：“小子，你也差十万八千里，卢俊义不如你啊！你发现了，卢俊义早就发现了，为什么不从这儿下手？就怕人家有埋伏，你装能耐梗怎么样？”搭了这么多人，这回你睡醒了吧？哎，傻小子一个，众人好不容易上岸，把水拧了拧，刚想要上马，辽兵也不放过，乘胜追击呀、啊！人家事先有准备，坐着皮筏子，哗，冲过渭河呀，高声喊喝：“别让他们跑了，抓活的！”啪啪啪啪啪。紧跟人家步兵登着路了，用皮筏子把马皮运过来，然后上马的上马高声喊喝：“别让宋军跑了，打呀！”哗，马叫声、人喊声是震撼天地，那大地都颤了几颤。宋军可懵了，这么老黑呀、啊！自家人也认不出来了，是四散奔逃。单说赵万里连马都没上去呢，辽兵就到了，他没有办法了，手提冷箭锥，部下跟辽军是混战在一处。要说他够勇猛的，转圈的功夫就削倒了十来个，是且战且退，且战且退，怎么闯出包围圈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也可能天黑对他有所帮助吧。得一个劲儿往前跑，宋军的连营在哪个方位他找不着了，自家人在哪儿找不着了。后来他一看后头没有追兵了，他压低声音就问：“有人没？我身边都有谁？索将军、燕青、燕将军，你们都在哪儿呢？”没有回答，就剩下他孤身一人。哎呦，赵万里害了怕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自己显得力量太渺小了。

这可怎么办呢？哦，这是树林，我要找个高坡的地方，然后变变方向，好逃回营中。我也成了败将了，临着大江正往前学摸着，可坏了，就听。

往地上一摁，紧跟着拿火把照着。行嘞，这个家伙是个将军，把他抓住回城擒功。赵万里是被人家抓了俘虏啊，那还用问吗？被辽兵是一顿拳打脚踢，鼻子口喷血，仗着赵万里身体强壮，不见就废了，让人家薅起来给架到马上往回走。后来赵万里才知道，指挥这些辽兵的非是旁人，就是潭州的败将，叫楚明玉。楚明玉在这设的埋伏圈，楚明玉高兴，压着他又到了河边，那意思用着皮筏子连人带马渡过去。刚到了河岸这，就听见左右两翼人喊马嘶，别让辽兵跑了啊，别让他跑了，咚哒哒哒，灯球火把，人头传动啊。赵万里眼睛一亮，一看自家人，左面的正是大将副都先锋卢俊义，右面正是豹子头林冲，顺着河两岸夹攻过来了。为什么在这儿出现了？卢俊义不放心，不能说恨这赵万里，你不是我们一家的人，我们看你哈哈笑，那能吗？得顾全大局。前者派走三员大将，他就不放心，所以亲自领人马带着林冲前来接应。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发生的变化才展开一场大战。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这里是民族音乐好时光，和你共享。其实呢，无论是新歌还是经典的老歌，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这或长或短的旋律，这歌声就好像是我们或长或短的人生路途一样。那么一程山水一程歌，让我们就此一起走吧。来自江苏南京的歌手苏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来自于苏云的《戈壁滩》。什么是戈壁呢？粗沙砾石覆盖在硬石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就是戈壁滩。它按照成因呢，这些戈壁可以分为风化的、水成的和风成的这三种，广泛的分布着各种沙丘。而在风力的作用下呢，这个沙丘移动对我们人类也造成了大大小小的影响，甚至是危害。各位可能会有印象吗？其实沙漠的地表覆盖是一层很厚的细沙状的那种沙子，我们都去过海边，其实是和沙滩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形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水的长期作用，而另一个就是风的长期作用。而沙漠地表呢是会自己变化和移动的，同样也是在风的作用之下，沙会随着风跑，沙丘呢就会向前层层的推移，变化成不同的形态。戈壁滩它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地质现象。戈壁在新疆的维吾尔族语里当就是沙漠的意思，戈壁滩就是沙漠荒滩。戈壁滩呢，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和西藏的东北部等等地方。在2008年的4月份，曾经呢，我看过新闻，离甘肃酒泉的一个县城大约50公里的一处戈壁滩上

出现了大片的水面以及水边植物等等的。没错，就是幻景。那这种呢是发生在戈壁荒滩当中的海市蜃楼，就是我们的光线遇到了不同密度的空气，光线遇到不同密度的空气之后所出现的折射的现象。而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的文物工作者们也在吐鲁番火焰山北部的戈壁上发现了大面积的罕见的神秘的怪石圈。那这些怪石圈呢占地约10000多亩，在这个地方10万多公里的戈壁滩上，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呢是口字形串联，有的是方形和圆石混合摆置的。这种神秘的怪石圈它的形成以及历史至今都是一个谜，也有待专家来考证。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对，说风从东方来，听到第一首歌的戈壁滩反而是在西北啊比较多见。那么在内蒙古呢，戈壁在新疆维吾尔族语当中是沙漠的意思，那么在蒙古语的意思就是土地干燥和沙砾的广阔沙漠。你看无论是南是北，其实说到戈壁都是荒漠，都是沙漠。歌声里我们可以找到绿色蓝色的蒙古高原。

0: 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到的这是刘欢电视剧当中的首插曲《凤凰于飞》，听欢歌清唱。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前段时间在媒体上得到了个消息，我国著名的歌唱家也是声乐教育家中国之音周小燕以99岁高龄在上海的瑞金医院病逝了。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啊，当今的人更多的是通过一些 CD 啊，一些收藏的音乐啊，听到周小燕的歌声中国之音。记忆当中，在人们的追忆里，难忘的是1937年武汉长江边，刚满20岁的周小燕在抗战的烽火当中含泪唱了一首《长城谣》，打动了无数志士的心。1945年清丽美艳的周小燕身穿一袭绣花旗袍，登上了巴黎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用中西合璧的唱法高歌紫竹调《红豆词》，自此中国之音惊艳了世界乐坛。而周小燕呢，在南京其实有两位弟子，一位呢就是江苏省歌舞团的著名歌剧演员殷桂兰，另一位呢是南艺的执教声乐的王玉健，他们都非常的感激小燕老师的知遇之恩。其实周老师也曾经在南京举办的这个弄辰的庆功宴上说出了大事儿，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当时呢周小燕没有当回事儿，没想到晚上回到江苏分店之后就爬不起来了。当时呢周小燕她的子女并不在国内，可是老师非常坚强，骨折那么疼她一直都忍着。后来呢在人民医院养伤那段时间啊，殷桂兰是静静的照顾周小燕的饮食起居，那时候申请给周小燕装了一台电视，她看情深深雨蒙蒙也会看得泪如雨下。在殷桂兰的印象当中，她的老师周小燕是一个不用名品名包却照样讲究的女人啊。在上世纪90年代，她跟周老师学习五年间，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帮老师修剪指甲染发，而且呢周老师小燕老师还坚持敷面膜，所以老了老了可是人总是那么的优雅。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的生命长度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预计的，可是我们能够拓宽和丰富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有些人去了，可是他们依然长留在我们的心里。

0: 当年，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长城谣，当年周小燕在武汉唱过它，就是在周小燕离世的那天，还有一位老人也离开了我们，他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村壮老师，演了一辈子反派的大好人，87岁的葛村壮老爷子，他也走了。接连两位老艺术家，他们辞世了。失去的时候才意识到曾经拥有的多么珍贵的珍宝，回忆他们在世纪人生中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也是让亲朋好友们和粉丝们惋惜不已，并且是以隆重聚焦的方式来怀念这两位为艺术执着付出的老人。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充满遗憾的版面，不是吗？因为他们现在和娱乐圈浮华的八卦新闻呐，还有每日飙高的票房数字是并不搭调的。他们去世的消息或许明天就淹没在瞬息万变的每天被海量信息轰炸的朋友圈里。我们现代人真的是左手悼念，右手就满血复活地奔赴新的兴奋点了。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老艺术家们那个痴心执着不计名利的时代好像逐渐的就远去了。至少在这一刻，我们努力地让记忆过滤的单纯而又鲜明，想记住他们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点滴，用众生喧哗讲述的方式集思广益，记住他们塑造那些有灵魂的艺术作品，传承他们的付出。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偶像歌手刘德华，中国人。之后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了一首叫做《国家》的歌曲，是充满了中国风。在09年，我们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周年的华诞，在这样的特殊的年份背景之下，为了给祖国的华诞送上一份祝福，成龙受邀和红旗歌手刘媛媛共同录制合唱了这首主旋律的歌曲《国家》。这首歌也是由成龙、王平九和陆文昌等等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共同策划完成的。而这个策划的初衷是源自于建国60年来国家日益昌盛，尤其是经历了2008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

与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国的意志和家的情感共同奏响了和谐的共鸣。于是打造一首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为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的想法使大家聚到了一起。在几度商议之后，王品九创作出了国家的歌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平时的歌词表达出了国家对于人民的热爱，同时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国家的眷恋。

国庆六十周年的庆典晚会上的一首压轴曲目，由成龙和刘媛媛带来的《国家》。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当中啊，除了著名的钢琴家郎朗担纲歌曲的钢琴演奏部分之外，正在和成龙当时一起拍摄《大兵小将》的音乐才子王力宏也受邀和俞秉翰一起担任了歌曲的音乐制作人。在他们的倾力打造之下，《国家》这首歌曲充满强烈的对比张力，恢宏的乐会展现出国的强大，而平实的歌词表达出家的欢乐，二者强烈对比反映出了国与家、邦与民的

深厚的感情。其实早在所有的富有中国风的流行的红歌之前，王力宏就创作了，并且由他亲自老歌翻唱了一首《龙的传人》。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伟大的祖国孕育出伟大的民族，华夏子孙用骨子里的豪气感动着你我，感动着中国，也将感动全世界。韩红的《感动》。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年轻的歌手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经典，一点点流行的调剂也让那些红色的旋律再次被唱起的时候更多了一些时代感。谁说红歌不能流行？谁说经典不能复制呢？当我们再次重新演绎了动人的旋律，分享曾经，感受当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贾平凹先生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贾平凹，著名作家，我们知道来自于西部啊。贾平凹在婚礼上的致辞，其实我觉得，我看了挺有感触的。我想他也深深的触动了我的那位朋友啊，儿子结婚的这位父亲的心，所以他转给我看哈，特别巧，是忘记他的身份。什么西部啊，中国著名作家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头衔啊，作协这个主席等等，我们就记得这是一个爱女心切的普通的父亲。看过《爸爸去哪儿》的人，对那个几位父亲应该是有深刻的印象啊。其实这个贾乃亮，当有人问他说：“你想过吗？你的这个心儿心。”

你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能想象吗？哇，他觉得眼泪可能都要出来了，恨不得要跟全世界作对，不要把我的女儿抢去啊。爸爸这种爱又自私又博大又无私，对不对？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看到贾平凹先生呢，在婚礼上，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因为他27岁有了女儿，很多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啊，都盼望着孩子快点长大，总是长不大，可是突然间他就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这一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贾平凹说，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最让我温暖也是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贾浅他的女儿。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是小淘气也是贴心的小棉袄，同时也是朋友。每一个爸爸都是这样，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自己过去那样贫穷坎坷，但是呢，他又要求女儿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和宽容。所以在婚礼上，贾平凹先生这篇祝词其实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也是感谢自己的孩子。他说，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够受用一生，而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所以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儿读书耕田，这是对孩子的期望。第二句话他说，仍然是一句老话，玉不避江海，要知去购，马不避奇迹，要知善走。就说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儿，可以爱小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叫心记一处。就是说呢，两位年轻的孩子啊，两个年轻的孩子，一对新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自己的婚姻。果然是文者的身份哈，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也实实在在都是实在话、普通话。所以啊，对，感谢着爱神的来临，他在天空星界，在江河大地，也在一对新人成婚的殿堂当中。我们祈求爱神永远的关照着那两个孩子，也祈求爱神永远关照着世间所有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牵了手就是一生，好好享受呢或许注定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即使吃苦也要一起，并且从中提炼出满满的爱，这也是世间巨大的幸福。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千程。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

0: 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和大家先说一说，那就是我们本次啊长效救心丸感恩回馈零利润大型惠民活动，虽说计划要举办5天，可以保证大家啊在此期间能一直啊享受长效救心丸买二送一，再享受啊6折的特惠福利。但下手晚的朋友啊很可能抢不到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了。刚刚上节目之前，工作人员和我说，说高主任啊，虽说这次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2000台啊650护心仪免费赠送，但仅仅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赠送出去了1000多台呢。截至今天早晨，全国就剩下了961台了。实不相瞒呢，我当时一听啊也很震惊，完全没想到啊大家伙对650护心仪这个宝贝啊喜欢度这么高啊。看来好东西啊老百姓都喜欢，尤其是像650护心仪还是俄罗斯宇航员带入太空，用来防止他们啊在太空中出现心脏骤停的救命宝贝。那我就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宝贝在手啊，就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就相当于啊自己能比别人呢多上一条命。那咱们说啊，谁不想自己啊有块这样的免死金牌呢？所以说要我说啊，按照昨天的情况来看，剩下的900多台啊到了今天晚上估计1台啊都不能剩了。那过了今天啊你再来找我说，高主任啊不赠送也行啊，我愿意花上2980块钱买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别说2980元了，哪怕你愿意花上10倍、100倍的价格，别说我高明了，就是你去找任何人多一台啊都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已经全被我申请过来了，就这2000台，送出一台就少一台。从昨天开始呢，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场外的电话都像炸开了锅一样啊响个不停，大家伙啊生怕抢不到。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

7887877报名参加。刚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要好奇了，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大家伙都在抢这个650护心仪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这是一个任何人拿到手之后都会爱不释手的宝贝，哪怕是你看上一眼，使用上一次，你就会啊对它念念不忘。为什么我敢这么笃定呢？接下来时间啊，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个650啊护心仪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是什么来头啊，能吸引这么多人，让大家伙都这么喜欢呢？我告诉大家啊，650护心仪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四大发明之一，更是被誉为啊21世纪最顶尖的健康重磅发明。这在健康行业的地位啊影响力不用我多说，大家也能感受到。老话说啊，猫有九条命，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奢望不来呀，但现如今啊，有了这款650护心仪了，咱日常啊贴身佩戴，等于直接给身体啊额外配了一颗强劲的备用心脏，能让你的心脏啊不会随时的停止跳动，可以彻底的杜绝啊心脏突然骤停，实打实的给普通人呢多添一条保命的生路。那咱说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健康宝贝，哪些人最应该先佩戴上呢？第一类啊，肯定是身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必须要佩戴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它护心实力很强，可以稳稳的护住心脏，让心脏不会突然骤停。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包括啊心衰啊、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必须让自己啊用上650护心仪。大家想想，为什么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须佩戴它呢？就是因为太空里啊失重太强，压力失衡，身体啊会处在极端凶险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心脏是很容易啊受损骤停的。而这款650护心仪呢，富含珍稀的陨石成分与650纳米芯片，它能持续的啊释放生命之光，直透胸腔，修复激活心脏起搏细胞，可以从根本上啊杜绝猝死的发生。早前俄宇航局公开的宇航员健康数据就表明了，在宇航员啊太空归来以后，对他们经历啊10年呐、长期健康追踪，全员无一人心脏骤停，无一人发生啊心源性猝死。中医常言啊，心不死，人不亡，所以说佩戴啊650护心仪就相当于啊你手握心脏免死金牌了，实打实的比别人呐、多上一份保命的底气。第二类高血脂患者必须佩戴650护心仪，因为它可以360度啊无死角的剥离坏血脂。大家千万别把高血脂啊当小事啊，甚至将高血脂啊不当回事，尤其是现在啊30-40岁的中年人里面，10有8-9的都有啊血脂偏高的情况，它就是藏在身体里面的隐性杀手。血脂一旦长期的超标，不光会诱发呀冠心病、心梗啊、脑梗塞、脑中风，还会加重啊冠状动脉的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甚至啊更容易引发呀急性胰腺炎、脂肪肝、肝坏死等等。所以大家回头啊看看这些疾病，哪个是善类啊，都是些大病啊，都是一旦突发都会危及性命的大事。

所以说我们不光要降血脂，更要360度的无死角的降坏脂肪坏胆固醇。但目前啊，不管是三代的降脂药还是最先进的第四代降脂药，对附着在血管壁内膜层的和皮下以及脏器间的这种脂类啊，起不到什么大作用，导致很多的高血脂患者呢，哪怕是常年在吃化学药，也没能够啊完全阻断病情的发展。但650护心仪通过650激光可以做到啊，从细胞层面根源降脂，扫清全身啊所有的坏脂肪坏胆固醇的死角，不为高血脂啊留下一点隐患。第三类，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佩戴啊650护心仪，因为它不光啊可以平稳你的血压，还不会给身体啊带来任何的副作用。大家都知道啊，高血压患者常年的吃西药降压药，又伤肝又伤肾，严重啊还会引发了肾衰竭、肝损伤，甚至诱发呀心律失常、脑梗。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啊越吃越伤身体，越伤身体呢越离不开西药了，最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而650护心仪的神奇之处啊，在于它释放的650纳米激光能直接的穿透皮肤啊进入血液，快速的降低血粘稠度，减少血管啊外周的阻力。当血管压力啊这么一减，血压数值啊就能直接稳稳的下降，降压效果呀立竿见影。而且650纳米激光啊能激活体内一氧化氮的合成酶，持续释放一氧化氮，它是人体啊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能让紧绷的血管平滑肌彻底的放松，血管呢变得柔软，管腔变得宽阔，血压呢从此啊平稳不反弹。所以说啊，它比啊降压药安全百倍，效果还是远超降压药。刚刚被点到名字的朋友啊，听我一句劝，想要手握心脏免死金牌，想要彻底啊降血脂，想要平稳降压不伤身体的，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这次的机会，争取佩戴上650护心仪。截止到今天早上啊，护心仪啊就剩下了961台了，估计啊一半天就会被大家抢光了。也就是说，一旦错过了今天，再想要啊可能一台都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抢占名额。包括长效救心丸也是，要不是赶上了建厂56年，也不会有这次零利润大型的啊馈赠活动。错过了这一次啊，不光不会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更不会有买二送一以及打6折零利润福利了。刚刚听节目啊还没有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可能啊很关心用上长效救心丸能给身体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长效救心丸是三香药油入药，沉香药油啊救心去余毒，檀香药油啊治心方时长，紫檀药油啊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啊方成活药长效救心丸。所以当我们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一定会给你呀带来三大保障。第一，保障用药一小时就能帮你呀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第二，保障用药7天可100%啊修复穿刀心肌的细胞损伤，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

三，保障用药120天，可焕活修复新生，工作心肌细胞，让心脏永不衰竭。那除此之外呢，长效救心丸使用后啊，仅仅七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全都能恢复正常。就比如说啊，吃饭这个大问题，也就两天左右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呢就能让你啊有一个好胃口啊，看啥都有食欲，吃啥都感觉到很香。因为心脏一旦好了以后啊，首先改善的就是脾胃的变化。在中医当中讲啊，心属火，脾胃属土，五行之中啊，火又生土，所以说心阳之气啊能养护脾胃的健康。但是当心脏出了问题啊，自身都难保的时候，又怎么能顾得上脾胃的健康？所以说心脏不好了以后，不光心脏难受啊，还会带来脾胃失调，吃不好喝不好，营养自然啊转化跟不上，人自然就会变得特别的虚。很多人总说啊自己这虚那虚的，我告诉大家，根源呀都是心脏先亏虚带来的。我刚刚也说了吧，长效救心丸用药一个小时啊，就可以帮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啊。那咱说心脏供氧好了，心脏的功能啊自然就恢复正常，脾胃自然也就跟着好起来了，吃饭自然也就没有一点问题了啊。再有就是用上长效救心丸，不仅胃口大开，吃得好，排的也很通畅。咱们人呢终究不是皮球啊，只进不出啊，身体早晚得憋出毛病来。老话讲得好啊，天地通则活得轻松，要想昌生，腹内昌空，若要不死，昌中无食。所以说体内啊淤毒排不干净，啥病啊永远也治不好。但用了长效救心丸，心脏机能啊变强大了，心脏供血泵血也会动力十足，这样就能啊给肝肾肠道啊以及五脏六腑补足充足的气血能量，让脏腑啊运转的顺畅，代谢垃圾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而且5到7天的时间还能让你啊睡个好觉啊。我和大家讲啊啊，这人要是能睡个好觉，心脏的状态呀必然会越来越好。因为睡觉啊那可是复命啊，是人体最好的修复方式。可人要是心脏不好了，没有一个人能睡好觉的。因为啊心主神明啊，心气亏虚了就没办法安身养心了，就会引发心肾不交，失眠自然会找上门来。所以很多失眠的病人啊，吃再多的安眠药也不管事儿。根源在哪呢？你的心脏不好啊。但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相当于啊7天的时间就能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当你心脏好了，心气足了，自然你就安神睡好觉了。所以说大家看呢啊，长效救心丸啊仅仅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啊吃喝拉撒睡都正常了，重要不重要啊？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小事，对于咱心脏健康来讲，那可是天大的大事。不管是哪一个不正常啊，都算不得真正的健康。所以说如果说你心脏不好了，得了冠心病了，吃喝拉撒睡啊都有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啊让自己用上长效救心丸。现在不光是可以享受啊买二送一，再享受6折的福利，同时还有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合着一个月啊才花700块钱了。而且这个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让你心脏啊不停止跳动，辅助长效救心丸治心救心护心，还能360度无死角的降坏脂。

0: 平稳降压，不伤身体。那除了这些啊，它还有两个妙用。像想要变年轻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带上它呀，因为它释放的光波能量可以消退啊老年斑、皱纹，还有家里的小孙子啊、小孙女啊不爱长个子的，每天用650啊护心仪照射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啊，这孩子啊最少能长上个2厘米。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截止到今天早晨啊就剩下了961台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啊，赶快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4: 哎呀，我这高老师太激动了啊！我昨天我都因为知道跟你通话，你说我都是没睡好觉。
0: 哎呦，
4: 我那啥，高老师，我呀想订2台这个650的护心仪。
0: 哦。
4: 一台我要，完了再给我们老伴订一台。
0: 哦，2个
4: 都有。然后你一定啊，一定给我们留着啊。
0: 哎呀，这个抱歉了，不是不帮你啊预留，啊650护心仪啊，一共就2000台，截止到今天早晨呢、啊，工作人员告诉我。就剩下900多台了，但这回啊，还剩。

0: 要几台啊，我也不敢说啊，所以我这里啊没办法给你留，只能啊靠大家伙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好吧？
1: 我昨天我都听见这事儿了，我都一直打电话，
0: 啊、
1: 哎呀，你就干着急，你都打不进去，你说这给我急的呀？
0: 嗯，别着急啊。虽说这次啊活动仅有五天，但650户型仪啊就仅仅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大家伙都抢，所以电话不好打呀。啊，那打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啊，别撂电话，反复的拨号，这样打进去的概率啊就高一些，好吧？
1: 啊，中，
0: 坚持啊！
1: 我再这么打着试试。
0: 对。
1: 你看高老师，你看我都觉着你这人真是跟别的大夫不一样啊。
0: 嗯。
1: 你看我有一回我听你讲，你说这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馅一筐。
0: 对呀、啊哎，一定要吃好药。嗯。
1: 对，当时我都觉着，我说这大夫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1: 嗯，我琢磨着你这说的都是我都觉着，
0: 哎，
1: 因为啥呀？我是冠心病，我这冠心病年头长20来年
0: 了、哎，够长的了。嗯，
1: 哎呀，我这些年我跟你说，我吃那个药都数不过来。
0: 嗯，
1: 但是咋着也不中，也没治好、
0: 啊。
1: 后来所以说，我都决定试试这个长效的救心丸。我这一试啊、
0: 嗯，
1: 这回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0: 你看，对吧？
1: 那都真是中买彩票中奖了一样啊。
0: 嗯，
1: 你说我之前我那胸闷都到啥程度啊？
0: 嗯，
1: 都好像有人拿着根绳子勒住脖子似的，上带气儿、
0: 哦。
1: 赶上三伏天啥的更难受。
0: 嗯，
1: 哎呀，这个心脏都憋屈的。
0: 嗯，
1: 哎，都总觉这一口气上不来，都过去了，都这样。
0: 还厉害。
1: 都咱们过去都跟啥似的？过去咱们农村腌酸菜不是？
0: 对。
1: 酸菜缸上有大石头
0: 啊，压着。
1: 好像是胸口有这么个大石头，这压着似的。
0: 嗯。
1: 都不光压的我这心脏难受啊、
0: 嗯、
1: 你说我过去我多高，我都年轻的时候1米6我那大个儿、
0: 哦啊、
1: 现在我1米6都不到，都给我、
0: 嗯、
1: 都缩不成这样了。
0: 嗯，
1: 你说这啥人能经得住天天的这么折磨呀？你说呀，
0: 啊，这些年啊你被心脏病折磨的可不容易啊。
1: 那可不是啊的、嗯、要为啥说您救了我的命呢？
0: 嗯，
1: 都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一个星期左右吧。
0: 你看，
1: 哎呀，我都觉着，
0: 嗯，
1: 都好像是这个换了个人似的啊，都觉着这个呼吸喘气啥的都顺畅了，都胸前那个大石头也给挪走了。我跟我们老伴儿都说，我说这都有20年了，都觉着，
0: 嗯，
1: 今儿刚豁出个人样来，都是原来都觉着都豁着都那啥憋屈的慌。我说这药丸这个见效这么快呀？我说之前吃那么多药，
0: 嗯，
1: 都跟那不一样。
0: 对，
1: 你说能不感谢您吗？
0: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啊，是长效救心丸，它之所以见效这么快，比你以前啊吃的那些所有的死药都好，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啊。你之前吃的药啊、
1: 嗯、
0: 都是些人造的死药，见效自然就不同啊。再一个别说你了，长效救心丸呀、啊、也是我从医40年来当中啊唯一一个啊人人用了以后啊都会见效，来来用了、
1: 嗯、
0: 都能说好病的一个最好的防剂啊，是心脏病患者最需要的特效药。所以说我有底气敢说，凡是我说能行的能治的长效救心丸呀、啊、就能做到一治一个准。
1: 对、
0: 嗯、
1: 这个药真是太深了啊。
0: 啊，好吧，
1: 这后头还给我更大的惊喜呢。
0: 嗯，
1: 你看这些年我这心脏被折磨的、
0: 嗯、
1: 我都胆子特别小。
0: 嗯，
1: 都有点东西我禁不住。
0: 对，
1: 嗯，对，你都说到啥程度啊、
0: 嗯、
1: 我们家这是住3层啊，有的时候一楼不是有个单元门，只要谁出来进去咣当一响一关门、
0: 啊、
1: 哎呀都吓得一激灵一激灵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心都开始突突的都发慌了。
0: 对，
1: 胸口都觉着发紧发闷、
0: 嗯、
1: 然后这心都好像一下到嗓子眼这儿了。
0: 是啊，
1: 后背也发沉。
0: 嗯，
1: 都这样。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我觉得好多了啊，吃完一副药了，我这种情况我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昨天晚上，
0: 嗯，
1: 我们老头在那个厨房做饭，他不小心把那个不锈钢那个盆儿甩地下了，咣当一声、
0: 嗯，
1: 哎，我没害怕，
0: 嗯，
1: 哎，现在我还有个啥感觉啊？
0: 嗯，
1: 都是心脏跳的比以前平稳了，都是有劲儿了。身体不像之前那么总发虚，都是病恹恹的那种，浑身没劲，没那种情况了。要我咋说呢？想趁着现在有活动再买点儿。
0: 嗯，
1: 而且吧，现在这不还有护心衣吗？我琢磨着，啊，对，那都更不怕说以后。

0: 头犯起心脏病来。
1: 对对，
0: 我听你说这个650的护心衣是俄罗斯宇航员带的，
1: 对啊，
0: 就相当于心脏的免死金牌。
1: 嗯，
0: 所以说我跟我们老伴，我说我咱俩必须得一个。
1: 嗯，
0: 他虽然身体吧比我强，还行，但是提前预防这不是更好吗？是吧？你不能我一个人活得长，活得好，是吧？得我们俩一块儿，是吧？那才好。
1: 对对对对，啊，这就对了啊！老了老了，老伴才是最重要的啊！有了护心仪的帮持啊，你相当于两个硬核的武器在手了，以后心脏病啊再无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这样才能稳妥啊啊拿到手，好吧？赶紧报名吧。
0: 好嘞好嘞，何老师，那我们打电话去了啊。
1: 嗯，
0: 那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啊。
0: 再见。
1: 嗯，再见再见再见。
2: 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 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嗯，
3: 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啊，不容易啊。
3: 我刚刚嘛已经打完你们那个场外电话了。
1: 哦，
3: 抢定到一台护心仪了。
1: 哎呦，恭喜恭喜啊。今天护心仪啊剩下数量真不多了。能抢到啊都是最幸运的啊。好。
3: 是啊。我就早上打你们那个400电话一直打进去，
1: 嗯，
3: 这给我急的，
1: 哎，
3: 就怕那个轮不到我，这回抢到了心里踏实了
1: 啊，踏实了。嗯，
3: 我让工作人员给我算了一下，说我买两副最划算，
1: 对，
3: 里外里省了那个8000多块钱的。
1: 那当然了啊，这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啊，现在买两副药送你一副药，在这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6折的优惠，相当于给你节省了5184元，而且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还免费送你一台，这加在一起啊，咱说这就是8000多块钱了，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下来了。
3: 就是
1: 啊，所以说奉劝大家啊，想用长效救心丸的，现在入手啊，最最划算了啊。
3: 是啊，嗯。其实吧，我早就想用咱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啊，
3: 但和您说实话，
1: 嗯，
3: 原价2000多，
1: 嗯，
3: 我真是一直也没舍得
1: 啊，没舍得。
3: 但现在说打折还有赠品，
1: 嗯，
3: 算下来一个月才700块钱，
1: 对对对，
3: 也不犹豫了，必须得赶快用上。
1: 嗯，赶上好时候了啊，要不是赶上啊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根本不会有这次啊零利润大型的馈赠活动，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啊。能参加上都是非常明智的和最信任的啊，祝贺你了啊。嗯，
3: 是啊，你说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钱
1: 啊，
3: 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
1: 嗯，
3: 三副长效救心丸到底够不够。
1: 嗯啊，
3: 有早搏，
1: 嗯，
3: 还有心肌缺血，已经好多年了。
1: 哦，
3: 平时吧在家干点轻活我现在费劲，
1: 对，
3: 都不怕您笑话，就上楼拎桶豆油吧现在不行。
1: 哎呦，
3: 哪有说这心脏动不动跳的就不正常的。
1: 嗯，
3: 忽快忽慢的，
1: 嗯，
3: 别提多遭罪了。
1: 是啊，
3: 稍不注意吧，这心脏立马就咯噔咯噔的乱跳啊。
1: 哦，
3: 然后胸口吧发闷发慌，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3: 平时吧还一直吃的这个稳心颗粒呢。
1: 啊，稳心颗粒
3: 吃了得有大半年了，也没什么起色。
1: 对，
3: 犯病的次数吧就反倒越来越频繁了。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也明白，
1: 嗯，
3: 心脏这问题它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呀，
3: 啊，尤其对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是不是？
1: 嗯，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心脏病啊都是大病。中医认为啊，心乃君主之官，他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啊。咱就说一个国家的皇帝啊都不行了，那这个国家还能好吗？尤其像你这种情况啊，当心脏频繁发出啊早搏，不光会引发心源性猝死。心脏骤停、心衰，还会引发呀脑栓塞呀、中风，轻则落下后遗症，肢体啊僵硬，语言功能受损，那严重了直接偏瘫卧床了，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所以当我们检查出啊早搏以后啊，

0: 要赶紧解决。
1: 是啊，你说我一个老战友，当初早搏吧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吧，早上晨练的时候，
0: 嗯，
1: 直接在公园就是猝死了，根本都没来得及送医院。
0: 对。
1: 所以吧，我想想，问问我的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不？
0: 当然可以了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种频发的发生早搏呀，啊，还带着胸闷呀、喘气费劲，用上长效救心丸是完全可以的。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听一下。要想早搏的问题啊，彻底从根上解决，我们不能单一的稳心力，一定要做好啊，通与毒、稳心力啊、强心剂啊同步进行。只单一的稳心率啊治标，不通血管啊，不强心肌啊修复心肌细胞，血管还会堵的，心脏还会衰，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还会再反复的犯病。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组织，激活受损的心肌细胞，可以从根源上啊强化心脏的传导功能，彻底纠正了心律失常的发生。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负责给窦房结啊供电，还可以啊给啊传导通路啊修复好，也就是把电路修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让心脏正常跳动，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再加上沉香药油啊通于毒，紫檀药油呢强心肌，三香合一啊让你的心脏啊不堵塞、不失常、不衰竭，这才是彻底啊根治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啊。你就放心吧，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内服长效救心丸用上三副药足够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三副药吃完了，三香药油啊在血管内就形成了保护膜，相当于给血管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这些坏胆固醇呐、坏脂质啊永远不会在血管内啊停留，血管呢啊就越来越干净，就可以实现啊长效护心长达17年。所以说三副药足够了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外用650护心仪的加持，共同保你啊心脏不猝死，相当于啊收我心脏免死金牌。这样以后的话再也没有啊心脏病这个烦恼了啊，放心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
0: 啊，
1: 等这长效救心丸和这护心仪到了，我立马就用上。
0: 嗯，
1: 到时候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嗯，好的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健康长寿。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961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4: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3: 感恩福利二， 订购两副药

0: 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六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1: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0: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您好，高老师您好。
4: 啊，你好，你好，请讲。
3: 啊，我今天我打进来有点激动了，说话可能都有点语无伦次了，您多担待点儿。但是我咋的，我有个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您呢。
4: 哦，这是发生啥好事了？这么高兴啊？
3: 我估计吧，我是第一个收到650护心仪的，也是您的患者当中第一个使用上的。
4: 哎呀，太好了，这是好事。
3: 这真是个好宝贝呀。就说拿钱换我现在都不干，这不昨天下午吗，快递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我个件儿。当时吧我没太当回事，到家打开一看，满圈这给我兴奋的。
4: 哎呦，
3: 原来是长效救心丸和这个护心仪到了。我小心翼翼的给包装打开，真是像看宝贝似的。握在手心上，哎呀，左看右看，就是舍不得戴。老伴儿叫唤我呢，说你买了你还不赶紧戴上，咋的，你搁手攥还想动起来呀。
4: 啊，能理解你现在啊这个高兴的心情，但确实啊像你老伴说的一样，这是用来治病防病的啊，只有佩戴在身上啊才能发挥出它啊最大的医疗价值，好吧，立即佩戴上啊。
3: 是是是，我知道。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吧，全国一共你说就那2000台，我就抢到了一台，
4: 幸运吧，
3: 而且还是人家俄罗斯宇航员飞太空带的，你说我能不好好的保护着吗？所以吧，谁都别想碰。后来我就是按照说明书，我戴在脖子上，你猜怎么着？我刚刚戴上，你说没到半小时，我就感觉脑袋这么轻松呢。以前就像是浆糊似的，这脑瓜银子里啊，浆糊糊的。我总和人说，我这脑子里就像是那个孙悟空驾着那个筋斗云转创乱窜似的，七上八下没个安稳。但是戴上呢，也就半个小时，这脑子吧，就像拨开层层迷雾，豁然就透亮了。
4: 对对对，
3: 哎呀，
4: 有能量，
3: 浑身发闷的感觉就全都消失了。
4: 对，痛了。
3: 完我就跟老头子说，我说这脑袋是这舒坦劲儿，就跟那个坐飞机飞到云层之上，别提多敞亮、通透、舒服的。我说这见效也太快了。
4: 见效快就对了。因为它释放的是650纳米激光啊，眨眼之间啊，即可直接穿透皮肤进入血液。1分钟啊就进入啊全身的血液，改善全身的微循环。3分钟啊就进入了细胞，改善细胞的能量状态，恢复了细胞的所有功能。起效速度啊，那可是普通红光治疗仪的100倍以上。所以说见效能不快吗？啊，很快啊，是吧？
3: 你说难怪呀，我就赶快吧把那个长效救心丸也用上了。
4: 对了，
3: 这不刚吃2天吗？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发闷了。
4: 好，
3: 而且昨天晚上我睡得也很好。
4: 对，
3: 我不是有二级心衰吗？

0: 前晚上睡觉吧，就是总爱把枕头垫高一点，枕头太平我就会喘，感觉胸闷。你说昨天白天我把枕头这不给洗了吗？晚上睡觉我忘就垫高枕头了，这吃了长效救心丸和带着这个650的混心仪，我一觉就睡了7个小时。
1: 嗯，非常好了，这就啊。
0: 早上醒来给我高兴的，虽说我是心衰，但我有信心一定能好起来。因为这两天刚用，这两天我不光睡得好，心脏也得劲儿了。
1: 嗯，肯定。
0: 完，我老头不有失眠吗？他晚上也睡不了几个点儿，他血压还高。看我一晚上睡得这么好，给他羡慕完了。
1: 嗯。
0: 早晨他也想带回我的护心仪，我说啥也没让他带。
1: 啊。
0: 我说我再给你买一个吧，这现在有活动也不算贵。
1: 啊，当然可以了啊！我和大家说过，长效菌心丸用药1小时啊。就能帮助你改善呀30%的心肌供氧啊供血，所以一次用药救心7天呀，帮你护住啊心脏的命门。咱说心脏一旦好了，心神安定，自然就能睡好觉啊。再加上650护心仪释放纳米激光能量，也能护心啊，让心脏持续的跳动，还能降血脂温血啊。所以说你老伴儿用啊完全是可以的。但想给老伴儿啊再买上一个，你可得抓紧报名啊，因为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就送出了1000多台呀、
0: 啊、
1: 截止到今天早晨，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就剩下961台了，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明天指定没了啊，你可得做好准备、啊
0: 哎、好，高老师，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赶紧给老伴儿订上一份去。
1: 嗯，对了，在用药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咱先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啊，你好啊，高老师。
1: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哎，是这样的，我听说现在是免费给送这个650护心仪呀。
1: 啊，对啊。
3: 哎，我呢有这个心梗，还曾做过支架的。
1: 哦、啊。
3: 我能佩戴这个650护心仪的不？
1: 啊，当然可以了啊。650护心仪啊、
3: 哦、
1: 那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它是21世纪啊4大发明之一呢。啊，它能释放出啊650纳米激光能量，被誉为啊细胞最纯净的能量，不刺激啊，不损伤组织，是人体生命之光、健康之光啊。所以说，做过支架的患者啊，完全可以佩戴啊。
3: 哦，哎，那挺好，那挺好。那我干脆我要2台吧。我跟老伴、
1: 啊、
3: 我俩一人一台，这样挺好。
1: 啊、可以可以，嗯。
3: 因为这个长效救心丸呢，之前呢我已经吃了3副药了。
1: 哦。
3: 你看我到现在停药都停了3个多月了，这时间我一直我没犯病呢。
1: 嗯。
3: 哎呀，这药啊，这效果可好了，这个。
1: 嗯，是吧？嗯。
3: 哎，我呢就是前年的时候得了个心梗，就有一天呢，我出去跟我们那个老年团的一帮姐妹啊。就去爬山去
1: 啊、
3: 哦！然后我回到家呢，就在沙发上就躺着，哎呀，当时啊人就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3: 老伴他喊了我好几声，我呀我也没动弹，他呢以为我太累着了，哎呀不爱说话呢。结果呢，就我闺女啊一回来，哎一看看我这个捂这个胸口啊，
1: 哎呦，
3: 他觉得不对劲了。
1: 嗯，
3: 然后呢就打那个120，赶紧把我拉医院去了。
1: 嗯。
3: 当时我幸亏啊我去的及时啊，
1: 嗯，
3: 然后第一时间就给做了支架了。
1: 嗯，
3: 哎呀，要不然我这条命哪当时就没了呀。
1: 嗯，很可能啊，嗯，很重要。
3: 是啊，可是吧，就是我做完支架了之后，这心脏啊都还是不得劲啊，心绞痛总它就发作。哎呀，一上来那劲啊，我这个胸口这儿啊就好像有个人呢拿个铁钳子狠狠地揪住，这种感觉。
1: 嗯，
3: 哎呀，我是又闷疼啊又难受，而且这感觉吧，他有时候他顺着我左肩一直到后背、
1: 哦、
3: 就一路吧就这么窜着的，就发酸呐、
1: 嗯、
3: 发僵啊、
1: 嗯、
3: 哎呀，这胸口啊给我堵得跟塞满了那棉花团子似的。
1: 嗯，
3: 我这气儿啊根本都顺畅不过来，那嗓子眼呢一阵一阵的发堵。你说这要是赶上有点什么事儿啊，着急也没用啊。
1: 是啊，
3: 我那时候我还跟老伴我跟他说呢，我说要是哪天呢咱不小心说屋子里头要着火了、
1: 哦、
3: 我想跑我都跑不出去。
1: 嗯，

0: 要快走个三两步呢，就直犯心绞痛了。
1: 是啊，
0: 你说这支架做的跟没做有啥区别呀？
1: 嗯，做支架当时是为了保你的命啊，否则还可能因为大面积的心梗啊、毒死啊、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

0: 话，哎呀，我心里头闹腾的慌。
1: 嗯，
0: 这不后来身体好了嘛、
1: 嗯，
0: 哎呀，也不怕这点动静了。
1: 哎，
0: 我大孙子呢，他呢也没在跟前住着、
1: 嗯，
0: 哎呀，就他爸他妈呀接到市里去住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呀长期也看不着孩子，这不孤单嘛。
1: 嗯、好，
0: 这不那隔壁邻居呀生了猫崽了，我给讨了一只来。
1: 嗯好好
0: 现在呀我家这猫崽呀现在都已经长成大猫了、
1: 哦、
0: 陪了我呀都陪了好几个月了这不猫啊它就一阵一阵叫唤着我还觉得屋里有点动静还可好、
1: 嗯、
0: 哎呀整得太安静了还不习惯了都
1: 嗯
0: 哎呀说起来吧我是后来呢我听邻居我就听他说的说您是这个301医院的军医呀、啊？
1: 嗯，对。
0: 哎、
1: 嗯，
0: 治这个心脏病呢，那是一治一个准。所以啊，我就吃上了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嗯，
0: 你说以前呢，我这心脏，哎，就像是那个60年、70年那会儿。
1: 嗯。
0: 哎呀，就那会儿、啊、不是大饥荒吗？
1: 对。
0: 吃不上饭那会儿。
1: 嗯。
0: 哎呀，我这吃上能有个5-6天的吧，总算呢，心里头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哎呀，不像说过去像有人拿个铁钳子呀，哎，一直在这揪着我心脏不放了。
1: 对对。
0: 哎呀，我这心脏啊，总算能够通顺点，就这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长效救心丸最厉害的地方，
0: 哎、
1: 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啊，因为啊，方剂里面它都是活药，你像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啊，用药1小时以后啊，那么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供氧量啊，供血量，让心绞痛啊、嗯、片刻消失。
0: 是是，这确实这个挺快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一直就坚持，就听你的、
1: 嗯，
0: 坚持就吃完了3副药。
1: 对对。
0: 你看现在停了都3个多月了。
1: 嗯。
0: 哎呀，我的心绞痛，我一次都没发作呀。
1: 好好，太好了、啊
0: 嗯。心里头啊，就一直就感觉就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呢，我吃完了3副药之后啊，我不瞒你啊，
1: 嗯，
0: 我呢特意啊，我到医院我去复查了一下，
1: 好，
0: 是做的心电图和这个冠脉 CT 呀、啊，
1: 嗯，
0: 哎呀，这大夫呢，他跟我说，我心脏现在供血呀完全正常了，
1: 嗯，太好了、啊，
0: 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度呀也都非常好，
1: 嗯，
0: 说我呀跳跳广场舞呀，哎，去哪儿旅个游啊，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0: 哎呀，这给我乐的呀，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高老师？
1: 嗯，说，
0: 就是我呀，不有个亲姐姐嘛？
1: 啊、
0: 哦，然后呢，人在湖北。哎呀，我们你说这隔了2个省啊，
1: 哦，
0: 5-6年都没见着面了。然后上个月呀，他呀带着全家一起回来了。
1: 哎呦，来看你了。
0: 哎、大人孩子、哦、家一起6口人呢，在我们家一待了1个多星期。哎呀，我呀可高兴了。我忙前忙后啊，张罗饭菜呀、啊，还带着他们呢，去这个周边呢去溜达溜达。
1: 哎呦，
0: 你看就这样折腾，我心脏啊也没犯毛病。
1: 嗯，
0: 哎呀，你说这都是停药这么久了，这要真搁以前呢，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1: 是啊，
0: 你说像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赶上啊这次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力度呢，
1: 嗯，
0: 我呢打算我要再买点，我得备着呀。
1: 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和大家说啊，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坚持啊，吃够3副药呢，因为1副药啊啊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堵啊，把血管的啊血垃圾啊排出体外，让血管的血流啊变得干净通畅，让淤堵这个软斑块啊消失，这样再也不用啊担心啊心梗啊。长效救心丸2副药的治疗下来呀、啊，可帮助我们修复啊。整个心肌受损的这些细胞，让这个心跳平稳啊，有规律的跳动，这样就可以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坚持3副药治疗下来呢，可以把所有啊损伤的心肌细胞啊都给它焕活，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心肌细胞，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心脏啊永远不得衰竭这样的并发症。更重要的是3副药吃完了啊，3箱药油啊在体内形成了17年的护心效果。所以说你停药啊睡了3个月了，但是心脏仍然还健康。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别说3个月了，哪怕是未来啊10几年，你也不用担心心脏再出问题。坚持吃完3副长效救心丸，可以让你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

0: 好，
1: 没问题的。
0: 哎呀，所以呀，你看现在吧，老伴他看我呀吃的这么好了，
1: 嗯，
0: 上个月的时候他也检查出来说有这冠心病了，
1: 哦，
0: 然后呢这还伴着有点这高血脂呀高血压这些，
1: 嗯，
0: 我寻思呀给他也用点呀，
1: 嗯，
0: 你看之前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副呀这就要2880呢，所以我们呢也就没舍得给他买，
1: 嗯，
0: 哎，但现在这不一样了呀，
1: 嗯，
0: 现在这有折扣了，
1: 对，
0: 还有这个650护心仪呀，这免，嗯，免费的赠送，
1: 是，
0: 所以呢这平摊下来一个月吧才就几百块钱，
1: 对，
0: 哎，
1: 这
0: 我俩一商量，
1: 嗯，
0: 哎，对呀，这多划算呢，
1: 嗯，
0: 干脆我俩就一人一个护心仪都用着多好啊，
1: 可以的，
0: 嗯，
1: 650护心仪啊不光能护心还能啊降压降血脂呢，所以说你老伴儿啊用啊再合适不过了。我估计啊650护心仪啊过了今天呀，啊，就不能再有了，一共就2000台，昨天一天的时间啊就送出了1000多台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啊，
0: 哦，
1: 再完了真没有了。嗯，好吧。
0: 哎，好，行，哎，高老师，我呀这就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对，
0: 哎呀，您这也净为我们操心了。
1: 嗯，
0: 您平时啊千万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嗯，啊，谢谢啊。
0: 哎，
1: 幸君为民啊，
0: 好好
1: 服务于民啊，我是361的军医啊，对我的所有治疗是高度负责的，赶快去报名吧啊，这是大事儿。
0: 行，
1: 多保重身体啊，再见啊，一定要抢上名额，
0: 哎，
1: 再见。
0: 行，我这就抢名额去。
1: 嗯，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一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一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延寿方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它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它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它治的是全面的。你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当然了， 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她苦命呢？因为从她30岁那年呢，她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儿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哎，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了这个类风湿，啊，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不活不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呢，她能够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她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而且他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了，可能说要危及生命了，孩子陪着他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查出来什么呢？风心病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风湿累积到他的心脏，导致啊二尖瓣关闭不全。人家医生也告诉他了，说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这都比较严重了，最好得进行瓣膜置换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 得10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 经济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

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那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疯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接着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那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啊，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呀？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技术，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进行打造的一个极高的浓度啊。没说吗？三斤粮食能够发酵出来一斤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文玉堂延寿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我说它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啊，这一点不夸张。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地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关心他这个用药情况，他把自个儿的这个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变化呢也都记在小本上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了，排便

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十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抠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二尖瓣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三毛五毛一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文玉堂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延寿方$8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文玉堂延寿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
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

0: 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药劲儿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一点都不浪费，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文玉堂延寿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呢去申请。而且新患者呢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和担心。李老师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但是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延寿方呢，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十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延寿方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一百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0: 啊、高兴。
3: 是，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27天了。
0: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一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脚能下。

0: 大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1: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0: 嗯，
1: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打这个胰岛素啊，我这个血糖它也不行，也不稳定。餐前都是9个多呀，餐后15个多呀，有的时候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0: 嗯，
1: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吧，到现在13年了。
0: 嗯，
1: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我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0: 啊，
1: 尤其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都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0: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后呢，心脏这块很明显了，心肌缺血已经确诊了。实际上呢，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1: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疼。
0: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1: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0: 嗯，
1: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下地，你说真的挺难受的。
0: 嗯嗯，
1: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梗过去哈、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好事儿，是一种解脱，不遭罪了呀。
0: 咱不能这么想啊，还得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就是有病了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这它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他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1: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1: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0: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的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1: 嗯，
0: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只要血管一堵它都不好了。同时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疾病，这个代谢病，代谢跟啥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

0: 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
1: 谢谢你。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的地方。为啥人叫药王？一千多年了没有再出现第二个药王。
1: 对，
0: 那你说说吧，咱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有哪些改变？
1: 我因为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舞的下地了。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就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其实我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你看，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太好了。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0: 这就是把咱们这个血脉啊给咱们通开了啊。血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血管和经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血脉一通之后，你身上的并发症啊逐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它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1: 对，是啊，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回啊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0: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三代延寿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它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三代延寿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的话你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3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1: 行，那我听您的。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

0: 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你好，李老师。
2: 嗯，
1: 咱这个文玉堂花轿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救了
2: 啊！
1: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呐。
2: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2: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1: 嗯，
2: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用的是三副药了，已经停药有两个月了。
2: 停药两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2了。
2: 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2: 嗯。
1: 心脏病都十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点支架嘛，
2: 啊，
1: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2: 嗯嗯嗯，
1: 但是呢，也就一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
2: 嗯嗯，
1: 啊，这支架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2: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1: 对对对，那当时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2: 嗯，
1: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2: 嗯，
1: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
2: 嗯嗯，
1: 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2: 嗯嗯嗯，
1: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啊、心里接受不了，
2: 嗯嗯，
1: 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2: 哎，咱不能这么想，怎么知道的咱们这个延寿方的？
1: 哎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2: 你看，嗯，
1: 听到咱们这个是花轿中药，
2: 对，
1: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2: 嗯，
1: 而且呢我听您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啊，
2: 嗯嗯嗯，
1: 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啊。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2: 好
1: 啊，能吃能喝也能干活，
2: 嗯嗯，
1: 关键是您看我这胳膊腿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2: 嗯嗯，
1: 啊，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2: 嗯
1: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啊。哎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
2: 哎，这好了就是好的，不是做梦、
1: 嗯、
2: 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都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嗯、两个月了身体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0: 是这回事儿，老师。第一呢，要就是想跟您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谢。
1: 嗯。
0: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儿想麻烦您呢。
1: 那您说。
0: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了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啊，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1: 啊啊啊！
0: 这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1: 嗯嗯。
0: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1: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0: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1: 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1: 嗯，
0: 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不是？
1: 一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
1: 那好，
0: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谢谢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这个李老师啊，
1: 嗯，
3: 您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个问一下，
1: 嗯，
3: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啊，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
1: 嗯嗯，
3: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1: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3: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1: 嗯，
3: 您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那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1: 嗯，
3: 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啊，高压160，但是呢，应该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1: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3: 对，头晕迷糊发麻，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嗯，
3: 嗯，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那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你要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你也不能说断断续续的吃，啊，你血管的弹性，
3: 哦，
1: 你在这么吃药的情况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容易钙化，容易硬化，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子，做什么事儿就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3: 嗯，真是，我也是，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1: 你看看，嗯
3: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你，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1: 嗯，
3: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1: 嗯，
3: 就感觉脖子吧都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枪梗以后。

0: 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要车完了，车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1: 嗯嗯
0: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1: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54了。
1: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1: 嗯，
0: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他拉不下来。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一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我吃药以后啊，过敏。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
1: 嗯。
0: 就害怕，你说我带二犯，
1: 嗯，
0: 人都说啊，一次轻二次重，是吧？嗯，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带二犯三犯了，越犯要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1: 嗯嗯，
0: 你看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雷老师打这儿来了啊，听雷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三代延寿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治。
0: 啊，
1: 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哦，行，那就太好了。
1: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啊，机体呢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这叫血脉淤堵，我们要通。第二呢，脾胃摄入人体的这个食物啊，吃进来之后啊，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了啊，然后呢，它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脏，所以说脾胃的运化吸收能力我们要提升上来，就是脾胃经也要通啊。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3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0: 哎呀，林老师，
1: 嗯，
0: 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你呢，
1: 嗯，
0: 哎，那个，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1块钱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0: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1: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三代延寿方最大的受益者。
1: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两副药。

0: 用完了。
1: 啊，难怪这么说嘛，两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两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0: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看到了希望。
1: 嗯，
0: 我趁着现在不说有药吗？

0: 下来，咱这病治好了啊，以后不用再吃了。所以说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就都开始打电话订购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您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厂外的电话去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啊。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1: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还有7天就用完2次药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上的关节就像磨了那个润滑油似的，不僵不硬了。我早上起床能自己穿衣服了，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系鞋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反正我这个手啊都勾着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我就恨我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孩子。但是李老师，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在家扫扫地拖拖地摘摘菜什么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所以说呢，我们把脾胃给你通开的话呢，这药效都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啊。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免疫力好了啊，你即便是沾点凉啊，变点天呐、啊，咱也不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痒了。然后二通血脉。我们之前跟大伙讲过，说风湿类风湿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讲不了。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是，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

0: 受那本，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完了，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1: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三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1: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铜浦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十九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七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亭和平鲁县城，接着在铜浦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十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十月十一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十九军第196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十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2: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1: 日军耗费十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十月十一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 中国军队。

0: 完成部署，严阵以待。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麟、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麟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麟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中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攻。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1: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啊，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宜河、东宜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宜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麟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2: 第9军军长郝梦麟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恭迎中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多刀泉山路。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

0: 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金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新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新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10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新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家危。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补给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新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补给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新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新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娘子关方向军事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新口撤离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井陉、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

0: 城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语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里、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1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新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首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十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两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琴。

0: 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

0: 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他指出，云南是

0: 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 未来产业。

0: 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是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

0: 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 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阿乐，
6: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7: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晋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4: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5: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8: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

0: 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1: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3: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开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千方百计引项目，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胡家福首先来到中储汪清购网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最新进展，详细询问装机规模、运行原理、建设工期等情况。他指出，购网型储能电站具有毫秒级响应、快速调频调压、平抑波动等优势，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统筹施工力量，合理优化工序，加快推进场地平整、供水供电配套、通信网络铺设等工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进一步增强电网供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力。

源兜底保障。王清新会黑木耳生物发酵项目主要生产冷面、酵素馒头等产品。经过近一年的建设，项目一期已实现试生产。胡家福实地查看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和主打产品，勉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抓紧启动二期冷面、宠物粮等生产线建设，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品结构，更好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要深耕功能性食品、宠物食品等细分市场，依托黑木耳、延边黄牛等延边特色资源，努力推出更多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精深加工产品，用好延边优选等线上销售渠道，加强与连锁商超、宠物医院的产销对接，推动更多产品走出延边，走向全国。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于生产玉米粉及功能面条，目前正在进行主车间净化板墙安装作业。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车间看施工问进度，叮嘱企业要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加紧推进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动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吉林汪小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蓝莓、鲜食玉米的种植、加工及销售，主要建设种植基地、农产品烘干车间、精深加工车间等功能区。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原料来源、生产工艺、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抓紧建设蓝莓、鲜食玉米深加工厂房，推动产品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迈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品赢得更可观的销量，企业收获更丰厚的回报。在人参桦树枝饮品加工项目现场，胡家福详细询问产品种类、市场开拓等情况，勉励企业积极拓宽铺货渠道，主动对接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胡家福还走进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蛋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展，强调要锚定建设工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要探索发展人参鸡屠宰及精深加工产业，开发以人参鸡为卖点的系列产品，突出产品的绿色、健康等特点，努力抢占更多中高端消费市场，推动企业效益持续提升。调研中，胡家福强调，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才有坚实可靠的依托，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才有持续强劲的动能。汪清县要清醒认识项目建设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拿出雷厉风行的干劲，保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在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推动更多新项目、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建成投产。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抓好动态监测，强化日常调度，逐项建立台账，列出清单，明确工作责任和实现要求，有效破解各类卡点、堵点，着力打通要素保障瓶颈，推动项目早日转化为实物量，形成生产力。要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实时关注企业发展态势和经营需求，及时了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在企业高度关注的融资贷款、用工用能、市场开拓等方面精准施策，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企业发展提振信心、增强预期。要提升招商引资精度，聚焦发展制造业这一主攻方向，深入研究目标区域的产业转移趋势和企业投资动向，健全完善招商产业图谱，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引领作用，合理制定外出招商计划，高频次拜访目标企业，精心推介区位、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0: 让企业家的目光聚焦延边，投资者的信心留在延边，力争在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上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汪清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6月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土壤类案件1个占 14.3%， 水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4个占 57.1%，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4.3%。
0: 6月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来信2件，其中敦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 50%， 生态类案件1个占 50%。
1: 随着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珲春公路口岸入境大厅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俄罗斯游客拉丽莎说，现在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通关速度也很快。准备去渤海古镇感受中国古代建筑魅力，一定把这里的美景和美食都拍下来，分享给家人朋友。数据显示，在最近的假日中，入境1657人次，同比增长 15%。 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通关便捷，体验升级。在珲春市区一家艾灸馆内，艾草清香浓郁，不少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族艾灸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舒缓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珲春市满族艾灸疗法传承人韩世明：
2: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就是五一假期以来，每天来店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的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除了中医理疗，中俄文化交融体验也成为热门选择。在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俄式建筑、套娃彩绘、中俄文艺演出吸引大量游客。不少俄罗斯家庭现场手绘套娃，在熟悉的风情中感受中国创意。园区负责人介绍，假期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占比近60%，直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产品消费显著增长。游客从当日往返转向深度停留，人气持续转化为消费活力。珲春宇通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导游周亚娟：
3: 免签政策实施以后，俄罗斯旅游团成倍增长。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1: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中医理疗、民俗体验、文化休闲成为新亮点，推动边境换乘度假持续走热，激活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高考备考冲刺阶段，为有效缓解学生考前焦虑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切实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延边二中立足学生实际，

0: 展多元化、精细化考前心理疏导活动，全方位为学子减压赋能、保驾护航。高考在即，部分学生容易出现紧张、浮躁、信心不足、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迎宾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1: 现在孩子可能他临近高考了嘛，所以他可能会有点这个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哎呀还没有准备好，很多知识点还没有复习好，然后生理上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吃饭没有胃口，然后情绪上呢可能会有点波动比较大，情绪上可能比较敏感。
0: 为精准化解学生心理困惑，延边二中构建多层次心理护航体系，多措并举帮助学生轻装上阵。学校开设考前心理辅导课堂，心理教师围绕压力调节、情绪管控、积极心态塑造等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试压力，从容自信迎战高考。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1: 我们之前针对高三家长开了这样专题的家长会，然后告诉家长我们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就是多陪伴、多鼓励，然后少一些唠叨。然后我们还开展了室外的团体拓展，利用心理课带着学生走出教室去操场上的这样团体拓展的活动，然后通过同学之间的这种合作让他们能够释放压力。
0: 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心理咨询室全面开放，开通考前心理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私密心理疏导服务。教师通过谈心沟通，精准梳理学生心理症结，针对性开展情绪疏导、压力化解与信心鼓励，帮助学生缓解考前负面情绪，卸下心理包袱。延边二中心理课教师李玲：
1: 我们还是要规律作息，我们在最后一节心理课上建议学生我们要开始规律作息，然后饮食上呢也要开始清淡一些，就是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跟家长多去沟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陪伴自己。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帮助公众科学认识烟草危害，掌握有效戒烟方法，日前州疾控中心联合延边朝一医院举办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及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专家共同坐诊，为市民解答烟草危害、戒烟方法、心肺养护、脑血管健康、老年慢病管理等问题。现场还提供血压、血氧饱和度测量等义诊服务。针对长期吸烟、二手烟暴露人群，医生指导科学戒烟方法。延边朝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蓝莹表示，吸烟及二手烟暴露不仅损伤呼吸系统，更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病变、老年慢性疾病的重要高危因素，对全年龄段人群身心健康造成持续危害。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加深群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了解科学戒烟的小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主动控烟戒烟，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孙震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28号，由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汪泾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打造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金春谢工作室在汪泾县揭牌启用，这是我州首家以模范退役军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将聚焦红色文化传播、退役军人暖心服务等工作，做实做细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持续擦亮延边红色教育特色品牌。
2: 6月2号，2026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八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式进入全民投票阶段，报名的170余种、800余件实物商品及近50件设计稿中，有124种实物商品和7个设计作品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投票环节。线上可关注延边文旅及各县市文旅微信公众号， 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投票页。

0: 工作人员还将走进延吉西市场、网红墙等地开展线下调研，面对面倾听游客的喜好与建议。
1: 近日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省湘潭市隆重举行，珲春市春游好物品牌春和景明冰箱贴礼盒作为遴选出的24款礼遇吉林好物精品中的一项，角逐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并荣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入围。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

0: 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16年年初，在组织部门统一安排下，我来到了安图县松江镇胜利村担任第一书记。通过走访与村班子了解，我了解到我们急需修建一个村部，没有像样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办法正常开展工作。通过跟村班子研究商量，协调场地，协调镇里的相关领导，我们终于在2016年完成了新村部的搬迁。一个200平方米崭新的办公场所，500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走访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这里的路况实在是太差了，多年没有修上水泥路，下雨都没有地方下脚，这条路就是困扰在老百姓里最大的心病。了解到这些，我积极向包保单位领导反映，最后通过派出单位领导与镇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筹集到200万资金，给胜利村修了一条3.5公里宽4.5米的水泥路，彻底解决了老百姓出行难问题。解决了这些后，我考虑到基础设施改变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产业项目谋划，村集体没有收入，老百姓脱贫就是纸上谈兵了。我与派出单位领导积极汇报，让我们一对一帮扶责任人都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最后我们研究决定，每个帮扶责任人出资300元，给村里贫困户每家买20个禾苗。到现在为止，每家禾苗都涨到7-8斤重了。按现在市场价120元计算，去掉饲料与死亡损耗，每家增收1000元以上。第二个产业项目，我们申请修建了5个现代化牛舍，通过成立养牛合作社，大户带小户的营运模式，增加村集体收入。牛舍项目2016年末立项，修建5个牛舍，面积共800平，2个清除窖，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预计12月份完工，开春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我们包保单位又协调了50万元资金用于牛舍启动，预计投入使用后每年的收益在6-10万元之间。为了带领村民早日奔向小康，我们一直在努力着。
1: 7月21日，百年一遇的洪灾突袭安图，民安社区所辖范围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情，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群众的安全问题。
2: 我们一直在值班，当感觉这个汛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迅速出击，到这个危险地段将百姓转移出来。毕竟百姓的这个生命是排在第一位的。
1: 特大灾难面前，考验的是共产党员觉悟和意志。我作为民安社区武装部长，一名党员，在洪水面前，即使伤病再重，也绝不能退缩。前方等待我的是生命的呼唤。
3: 像石部长这样，就是刚之前才手术，就是才刚手术完了以后，还就是这样坚持的，就是这个抗洪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是就是脚也是都是那种就是

0: 那种一瘸一拐的那种很不容易的那种状态。
1: 当我得知民安二队有三名受灾群众被洪水围困时，我和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赶往民安二队。当时水势上涨迅猛，最深处已有一人多高，我们根本无法掌握被困群众的具体位置，无奈之下只能找一位熟悉情况的村民，在他的引导下一步一探地从水浅的地方向被困群众的房屋靠近。将被困群众成功转移后，我又得知民安三队还有几位居民被困，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驾驶自己的私家车火速前往民安三队进行救援。
0: 洪水无情，这是感谢共产党了。
1: 灾后重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连续几天不分昼夜的工作使我的脚踝出现明显的肿胀，也因疲劳过度多次出现流鼻血的现象。民安社区的陆书记心疼我，几次让我回家休息，但是受灾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恢复，我不能离开。
2: 27号我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我们进行对辖区进行二次排查，发现这儿的这个水位一直居高不下啊，所以查看的时候呢，看到涵洞里面有两个油桶。
1: 为了排除隐患，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都毅然决然地跳进满是油污的脏水中，将装满机油的油桶从涵洞中拽了出来。
3: 水位当时有多高？
2: 水位现在当时是已经到这个大腿了。
4: 当时没想多脏啊，那个。
2: 这当时情况也紧急，大伙儿也没什么想法了，就是直接就跳进去了。
5: 石部长作为社区的一名领导，作为这个一名党员，在这个关键时刻，他都带着我们呢冲在最前面，冲在第一线，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6: 我是王权，工作单位是吉林医药学院计划财务处。2016年1月，任职安图县松江镇桃园村第一书记。如何改善桃园村落后的现状？如何能够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这是我驻村工作以来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走访和调研，我发现桃园村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由于村里没有路灯，村民们夜间出行极为不便。我在心里就盘算着，驻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将桃园的夜晚点亮。首先，在包保单位吉林医药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投入资金0.86万元，对村部广场进行了亮化改造，为桃园村广大村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农娱文娱场地。随后，吉林医药学院党委依据桃园村实际情况，加大基础建设力度，拨付2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桃园村路灯建设项目。桃园村原本就人多地少，可修建路灯必须要占用主路沿途村民家的院子里的地，让桃园人割舍土地，无疑是在割他们身上的肉。建路灯可以，但要占自己的地，这事儿坚决不行。
7: 我们刚一开始就是，我记得16年最热的酷暑，我们为了避开这种高温，早上4点半，我们沿着主路每一家每一家去做工作。
6: 面对村民不理解，我和班子成员一个一个与村民谈，一个一个去解开村民们的思想疙瘩，最终还是让50盏太阳能路灯在桃园村亮了起来。驻村工作时间长了，我发现桃园村有很多的肉食牛养殖基础，许多村民都有肉食牛养殖和繁育的经验。2016年6月，松江镇党委政府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建设标准肉食牛养殖基地770平米，将肉食牛养殖确定为桃园村的扶贫产业项目，一同满足自治县营城子镇打草村、红塔村是省内著名的改良肉牛集散地。在松江镇政府领导的协调下，我带领村干部和养牛大户到这两个村子进行了实地参观学习，获取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眼前这位就是养牛大户潘月亮，考察完红塔村养牛模式后，率先改造自己家的牛圈，向标准化圈养、繁育和经营先行迈出坚实的一步，成为桃园村养牛户之中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以桃园村集体的肉食牛养殖项目为点，遍地开花的家庭标准化圈养模式是面，以点带面的桃园模式就是一片茂密的梧桐林，一定会引来无数的金凤凰。

0: 7月20号晚，安图县石门镇崇山村水位上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这紧急的关头，石门镇党委副书记董明、组织委员王瑞、村长唐景海、石门镇派出所所长金春浩、警员张家和我紧急疏散人群。
1: 都到火车站了，干脆那个坐那个四轮的车，坐车厢上的水就要淹过来了。所以挺危急的。
0: 我们快速建立了石门镇崇山村村部和十多户大福屯村民家为安置点，让受灾群众有一个安身之所。就在这时，我发现村卫生所的那对母子还没出来。我趟着洪水返回村里，寻找着没出村的母子俩。汹涌的洪水已经涌进了崇山卫生所的小院。在卫生所住着年近70岁、腿部残疾的村医朴春植和他89岁的老母亲。
2: 昨天晚上我这个准备要，哎呀，要吃药，吃药他们又进来了，哎，水进来了，哎，涨水了，快进水进来了，哎，快起来，快那边，这个快搅拌了，别别，我说不去，哎呀，七十来岁快到了那个，哎呀，不去，腿也不好，那个涨水吧。哎，他又硬要拽，没办法，他那个他村什么被那边去了。
0: 安顿完所有的村民，我们接到上面屯长的报告，说水位已经马上上岸了。如果上岸的话，会及时威胁到下面两个屯的房屋和人员安全。请示镇里领导之后，我们立即派人拉着大型机械钩机去现场的勘察。最后决定把泄洪口的挡板及时拆掉。我在北山村的家也受灾了，3公顷的水田都没有了，也没能帮上家里的忙，但是父母也没有埋怨过我。
3: 父母非常理解我，他说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
0: 有着父母的理解，我更增强了信心。在安置点看着村民吃饭只有蔬菜没有肉，就让父亲杀了一只猪，送来了鲜猪肉和杀猪菜。虽然一只猪可能不够一村人分，但是能为村里做点实事也很开心。
4: 他在生产一线一干就是30年，掘进采煤夯修无一不精，打眼放炮出货驾轻就熟。他就是红好公司板石煤矿夯修区党支部书记张琴生，他被称为战斗型书记。在06工作面改造中，他在井下一干就是4个小班，没有升请。他扎实推进党员责任区建设，开展一名党员一面旗活动，在全体党员的带动下，2016年完成翻修禁止2600余米，各地点拉敌21000米，高质量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几十年的一线经历使他与矿工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他工作勤奋，走访勤快，他的精神正如他的名字，勤勤恳恳，生生不息。
5: 7月20日的强降雨使园一村村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在21日凌晨，我接到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命令，对园一村村民进行紧急转移。
6: 接到那个防止部的命令之后呢，第一就是疏散人。这洪水来了，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
5: 当我们到达园一村时，村民都在睡觉，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当时情况危急，我们需要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
7: 我们是那个新华社区的，完了得挨家挨户的沿河岸的，我们都得通知一下。
8: 我们也接到报告了，
7: 接到了哈，有地方最好他转移一下。
8: 没急转移，这到比7/8差老了。
7: 及时转移，发现问题及时
8: 转。这哪缺转移？
7: 3小，我们的安置点都有了。
5: 村民的不相信和犹豫，严重的拖延了转移工作的速度。但是洪水不等人，直到凌晨3点多，大部分居民才同意跟随转移。但当时洪水已经漫过堤坝，通往外面的桥洞已经被洪水淹没，只能带着村民另外寻找转移的道路。当走到另外一条涵洞的时候，发现涵洞已经被水淹没，无奈之下只能带领村民徒步爬过山坡，穿过铁路到达安全地点，将村民送到安全地点。

0: 寻地点后，园艺村村书记王勇清点人数后，发现还有三位村民还在家中没有转移出来。我和王勇一起又再返回到村里，越走水越大，摩托车已无法通行，我们就徒步行走。当抵达村民家中后，找到了失散的三位村民，撤离时水已经没过了我们的腿。
1: 感谢那个张部长，感谢那个罗村的那个书记，感谢咱俩，不是俩乱俺就淹死了，还欠我睡觉。
0: 灾后重建任务更加艰巨，新华社区所辖的河南小区、金地小区、碧水蓝湾小区、吉祥居小区、育才家园小区和检查院小区等被水淹后的环境卫生遭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淤泥厚度基本都在15公分以上，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出行。我就组织居民积极投身生产自救，并协调县住建局和众多文明志愿者一起帮助清理小区的淤泥。新华社区的党员干部们也连夜作战，加班加点进行淤泥清理和消毒工作。
2: 这一天咱们干部一直跟这个受灾群众在一起，这样呢咱们干部在，然后群众就有主心骨了，然后咱们灾后重建的工作呢才能有序进行。
0: 烈日和高温下，我们的汗水浸透衣背，手上磨出水泡，衣裤沾满泥浆，但我们的艰辛付出收获了受灾群众最真挚的感谢。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